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

0: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1: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2: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3: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2: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3: 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干啥呢？
1: 啊？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 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个长春呢将会是近段时间以来最高的一天。
0: 哎呦，34度，昨天还不是34，昨天不是33还32吗？
1: 所以说预报说明天能达到24度，我就觉得不太现实，就是一下从34给我降到24去，那得啥样的冷风过来呀？
0: 降十度，
1: 得多大的风？你说多大的冷风？你是
0: 太阳一下
1: 西伯利亚寒流，
0: 太阳一下离咱远了，本来离咱挺近的，100米，完了结果现在已经是500米了。
1: 那也不行啊。就是34度，完了明天就最高气温24度了。
0: 看看它准不准吧，看他们投票准不准，是不是？
1: 我觉得明天最少得28度。
0: 明天呢？
1: 嗯，
0: 那有可能像你说的是的。
1: 今儿个是有小雨的啊，最低气温是20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目前实时温度是31度，南风2级，又没风，完了又热，又闷。
0: 今天确实是挺热。今天比前两天全热，前两天是有点小风，今天是一点没有啊。
1: 对，所以说大家伙啊，今天就坚持住啊，这一天坚持住，在家喝绿豆水啊，从早喝到晚。
0: 9点，24减9得多少啊？
1: 搁水缸里泡着。
0: 24减9得多少？
1: 得15。
0: 啊，还有15个小时，咱们就凉快了。
1: 不行，咱就搁家待着，就搁家泡着啊，就搁家泡着，水缸里头啊，什么水盆子里头啊，泡着啊，脑袋瓜子顶上吧，你就是系一个那个，就是塑料袋里边扎小眼儿，完就成溜往下躺，你就上面那个，给它灌上水，完就是时不时往那个塑料袋里加水，就是一直让它滋溜滋溜的往脑袋顶上淌水，那不凉快吗？
0: 还得配合一个人给你灌水，
1: 就跟淋浴似的，是不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行不行？
0: 行吧，
1: 嗯，
0: 要不咋整啊？还有15个小时，挺一挺，
1: 挺一挺，挺一挺，挺一挺。今天呢，我们上半段为大家安排的是《时机忆》和《晴天下》的内容，欢迎大家呢，在9点30分之后啊，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377-5388和5399，和我们一起来表演才艺。
0: 嗯，是的。那今天呢，先进入到我们的《时机忆》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平时比较爱吃的东西。
1: 好。
2: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3: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2: 我俩是同桌。
3: 老爸爱唱歌，
2: 女儿风雨不误陪着我。
4: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5: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6: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7: 老味道是什么？
8: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7: 时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8: 时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9: 老有才了，
8: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啊，
1: 嗯，
0: 那个
1: 高营养高价值啊，一到那个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呐特意从那个农村呐去弯门盗洞的去找这东西啊，
0: 叫啥牛蛙，
1: 牛蛙，
0: 嗯，这个吃牛蛙其实是有误区的，有四个误区，
1: 嗯，
0: 很多人就都吃错了，
1: 哦，
0: 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吃牛蛙的误区。
1: 是，
0: 嗯，
1: 牛蛙呢大家都知道啊，肉质细嫩，低脂高蛋白，很多人爱吃啊，是因为它非常的鲜美。
0: 嗯，像什么干锅的了、水煮的了、泡椒的了，都是餐桌上的热门菜品。
1: 对，
0: 但美味之下暗藏着健康的隐患。
1: 嗯，
0: 多数人只知道牛蛙挺好吃的，却不懂正确的

0: 在体内皮下游走，哎呦我天，
1: 射得我好恶心，
0: 眼部甚至内脏危害那是极大的。
1: 哦，
0: 正规人工饲养的牛蛙生长环境它是可控的呀，
1: 哎呀，
0: 经过这个检疫的筛查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寄生虫感染的几率那太低了，
1: 是
0: 安全性这是有保障的，咱就吃可以放心、
1: 嗯、
0: 啊，这个你是可以的，也不要在那个流动的那个摊贩那儿，你说来整点牛蛙吧，购买一些牛蛙，
1: 啊，
0: 都不行啊，避免买到违规养殖、兽药超标的问题食材。所以咱们想买牛蛙的时候，或者想吃的时候，咱还是去正规的地方，
1: 就上大市场、啊、海鲜市场啊就行了啊，那都是养殖的。另外呢，这个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给这个牛蛙煮熟了、啊，
0: 煮熟了，
1: 拒绝半生口。啊，很多人认为追求说啥、啊、呢？嫩滑口感呢、啊？啊，这个吃起来嫩，哎，就给它这个，哎，稍微那么涮一下就拉倒了，那是不行的啊、哦！这是最大的饮食隐患。
0: 是、
1: 啊、
0: 你以为吃斑鱼呢，涮一下就行？牛蛙可不行、啊，
1: 牛蛙可不行啊、哦！牛蛙这个肌肉它是非常紧实的，这个寄生虫的虫卵呢，它就深藏在肉中。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是不是、啊？常规的，你比如说爆炒或者是短时间的涮煮是无法彻底灭活的啊。安全的烹饪标准是100度的持续高温加热15分钟以上，确保牛蛙肉质完全紧实，通体熟透了啊，杜绝寄生虫感染风险。
0: 是的，再者呀，这个高尿酸痛风的人群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很多人误以为说这牛蛙呀低脂清淡适合养生，实则这牛蛙属于是中高嘌呤的食物，每100克嘌呤的含量约160毫克。痛风急性发作期需要完全禁食，缓解期呢也要严格的控制摄入的量啊，每周不超过200克。同时呢，吃牛蛙的时候切记搭配啤酒、海鲜、动物内脏，多重高嘌呤的叠加，即容易引发这个尿酸飙升、关节疼痛。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牛蛙，你看看你吃，要就别吃了，那么好吃吗？
1: 这是啊，但是吧，我跟你说，这牛蛙这玩意儿嘛，确实
0: 老多人都特别爱吃，
1: 哎，挺爱吃的哈。最后呢，我们要警惕啥呢？兽药残留啊，不要频繁过量的使用。部分呢，这个违规养殖的牛蛙呢，它是存在着抗生素和兽药残留超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0: 是的。
1: 长期的过量的食用这类的食材呢，会扰乱人体的肠道菌群，降低身体的耐药性，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埋下慢性健康的隐患。建议啊，我们大家伙儿哈，日常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啊。吃个那个半只一只的，不要频繁大量的吃牛蛙，均衡饮食才是关键。另外呢，这个脾胃虚弱呀、肠胃敏感的人群呢，也不要多吃，因为这个牛蛙呢是大多是以重辣或者是重油这样的一个做法去烹饪的，过量的食用呢就会刺激肠胃，引发腹胀、腹泻、消化不良。
0: 美食呢是需要有度的啊，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爱吃牛蛙无需忌口，只要认准正规渠道，彻底给它煮熟，对症适量，就能够放心的享用了，兼顾口感与身体健康。
1: 哎，是的，是的
0: 啊，这牛蛙吃的时候千万千万得注意。
1: 对，
0: 有人愿意吃那个就是半生不熟的东西。我家就有人愿意吃。
1: 对呀，
0: 还生的呢，那老生性了。
1: 是啊，
0: 什么三文鱼，
1: 三文鱼人确实
0: 生牛肉
1: 可以生吃，
0: 生牛肉你那啥吃？
1: 生牛肉，生牛肉也吃啊，也可以。
0: 我是享受不了。
1: 生牛肉那玩意儿得蘸点东西
0: 吧。还有什么鱼叫什么来着？蘸那个对，还生的那个鸡蛋，叫什么？叫那个北极贝生的，还有那个
1: 打小就狠
0: 金枪鱼生的。
1: 这孩子打小就狠，是吧？
0: 简直我
1: 生猛海鲜就吃的，
0: 接受不了。我啥玩意儿我都煮的烂烂的才吃。
1: 那你是老年组的？
0: 我年轻时候也没有那啥呀，我没走就是生的我都没吃过。
1: 但是我跟你说，就这种生猛的东西吧，你要是说你不给它煮熟了吃，真特别容易拉肚，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痢疾啊。
0: 它不光是它拉肚啊，就像那个刚刚咱给大家介绍，那里面有万一有寄生虫咋整？
1: 对，就有一次我们这个几位好朋友啊，一起说上那个长白山去玩去，然后呢
0: 吃生的了，
1: 哎，就是走之前完了，我们吃了一顿啥了？吃了一顿那个烧烤啊，然后呢就吃了一顿烧烤里边那个生蚝啊，然后呢，生蚝它就是煮的那种 啊，可能就没太煮熟。

0: 然后就但也能吃啊，本身生蚝你它
1: 可以生着吃，
0: 生着吃也可以的嘛。 对，
1: 对，
0: 但是就有一位，其中有一位就是临时就发现啊，又痢疾了。要打针去了。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它最容易那个，
0: 对，
1: 它东西愿意坏。其实，
0: 对，大家得注意注意啊，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这个时候你说肚子疼啊，肠胃一下子受伤多难受啊。
1: 对，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啊。
1: 好的，
0: 助科技，今天我们给大家说说钱的事儿。
1: Good morning, everyone.My name is Mary.
2: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1: 不好意思，不要打扰我。OK，
3: 妈，你干啥呢？
1: 上网课呢，7点到9点。
3: 啥课呀
1: ？English。
3: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1: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4: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5: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4: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5: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4: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6: 让爱更安心。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啊。助科技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啥呢？有的人呢晚年是度假，有的人晚年呢是渡劫，全都差在这五点上了。主要就是啥呢？
1: 咱跟大家说说啊，跟大家说说那个就是老伙伴儿为啥会这样的说啊。有这么一个人儿，是老周，退休前呢有点小级别，
0: 就是小干部。
1: 哎，对，每个月呢退休金大概8000多块钱。
0: 哎呀，不少啊！
1: 这是你向往的生活。
0: 对，
1: 昨天那个老大哥不给你定义了吗？你退休金大概就那些。
0: 达不到。
1: 能。
0: 他说了是达不到。
1: 能，不是八千啊，
0: 6000多。
1: 对，5000-6000块钱你是能达到的，你应该有，你肯定有，你放心吧。这个你就放心啊。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老周啊，他能干呢，也能省钱，攒了近100万的家底儿。哎呀妈呀，这不跟那个老大哥一样吗？他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一儿一女也都成家了，儿子在深圳定居，女儿在本地，退休金也挺高的，儿子有出息，老周可以说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挺好的一位，
0: 风光了，
1: 哎，老伙伴了，
0: 羡慕了，一看这家伙行啊，
1: 行哈，这个老周呢，就是张口闭口就是儿子换了学区房，孙子报了哪个贵的兴趣班，满脸都是骄傲。
0: 是，
1: 其实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儿子结婚他也掏了30多万办的，后来呢买学区房
0: 差钱儿，
1: 他又给拿钱了，
0: 拿了60万，
1: 积蓄咔咔全整进去了，
0: 那这没剩啥了，一共100万，
1: 这还不算啊，
0: 掏了90万了。
1: 每月8000的退休金，他要转6000多给儿子贴补家用，
0: 哎呀，
1: 自己只留2000多块钱生活费，平时一顿饭就一个菜，还专挑那个菜市场打折的买，一件短袖穿2-3年啊，颜色都洗白了，人也舍不得给他换了。然后呢大家伙就都劝老周说，你看看你这钱你全都倒饬给儿子了，你得留点防老啊。
0: 对呀，没毛病，
1: 万一有个病了有个灾的咋整啊，你还能伸手管还要钱，还不方便，
0: 有过河钱呢，
1: 对呗。他总是摆摆手就说哎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钱早晚都是他的，早晚都得给他。结果行了，
0: 咋的了？
1: 冬天这个老周突发脑梗了，命是救回来了，
0: 半边身子不利索了吧。
1: 哎，半边身子就不利索了，得长期有人照顾。
0: 哦，
1: 那就很多老伙伴那寻思，那平时都处得挺好的，去看看去吧。刚走到病房门口，就见他儿子和女儿正在门口吵的那是面红耳赤啊。儿子说，我在深圳拖家带口的回不来，姐你就多费费心，把那套房子那都归你了，你看你不得整点吗？完了这女儿就急了，那凭啥呀爸，这钱大半都给你贴补，又养娃又个房子车的，
0: 是啊，
1: 现在老人要照顾你，想起我来了，那不行
0: 了，没毛病啊，就是他姐说的对呀。
1: 然后呢就先把这个爸爸存款说，那你就拿出来先请护工吧，你别打房子主意。然后这老伙伴一瞅说，这种情况呢

0: 儿女都吵吵起来了，不好意思进去啊。
1: 对呀、
0: 啊。他呢就在楼下搬个椅子在那儿坐着，这一想啊，你说这老周一辈子是省吃俭用，钱和心思全花孩子身上了，到了自己老了病了的时候
1: 没人管了，
0: 没人管了，难不难？
1: 难，
0: 是不难？
1: 难，
0: 张口闭口的全是房子和钱，咋分？你说这老人他一辈子图个啥？
1: 这心听完了之后，这心里多寒呢，
0: 堵听。这种事儿啊就不是少数，
1: 对，
0: 我身边也有，
1: 我身边
0: 也有，但是没到那个程度，
1: 对对对，
0: 老人还力争的呢，
1: 对对对
0: 啊，没到那个程度呢，但你就看肯定是朝这方向发展去了，
1: 差不多我看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我跟你提过吧，是吧？你说是不是朝这方向去发展去了、
1: 嗯、对对对啊，
0: 你说你不得留点啥孩子吧，别管太多，
1: 对，
0: 别给他太多经济上的支持，
1: 对了、哦、
0: 你自己得留点啊，
1: 嗯，
0: 你要是真是那就是孩子是那样的，他没钱他也得是
1: 他也能自力更生是啊
0: 我
1: 是那样
0: 的
1: 话，
0: 就是没钱，他可能借钱，他也照顾你，或者怎么着，他得给你安排好了。
1: 对，
0: 那你说你老人都生病了，你俩在那吵吵个啥？
1: 对，
0: 你能不能先把老人安顿好了，再你俩再说，出去吵吵去。
1: 嗯，哎呀，就这样人，你这样的事儿，你一听之后，咱听着都不得劲儿，是不是、啊？
0: 糟心。
1: 哎，还有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呢，说
0: 老李
1: 两口子，他们两口都是这个退休的职工、
0: 嗯、
1: 啊，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才6000。
0: 那其实也行，啊、加起来6000也行。
1: 加起来跟人家老周差了一大截啊啊！可是人家的日子呢，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0: 嗯，
1: 哎，人家和老周有啥不同呢？说老李这两口子刚退休那会儿啊，就和老伴儿商量好安排了一切。哎，这个手里的积蓄拿出10万块钱存成定期，哎，就当做啥呢？雷打不动的应急养老钱，
0: 嗯，
1: 谁也不许动啊！
0: 对，
1: 就再有事儿，你家里再有事儿，你自己想办法去。我这10万谁也别想动。
0: 嗯，
1: 每月的退休工资，哎，人家是6000多吧？拿出3000当生活费，
0: 嗯，
1: 鸡鸭鱼肉那换着吃是吧？不委屈嘴儿，哎，然后呢，再存1000块钱当旅游基金。攒够10000了，俩人就
0: 出
1: 去溜达一趟。
0: 不够不出去，不够不出也行。
1: 哎，你差个千八，咱可以去个近边的呗。剩下的当零花，偶尔的买件新衣服啦，报个兴趣班啦，哎，都从这里边出。你看看，子女结婚的时候呢，他们是每人拿了6万给孩子添补家用。
0: 嗯
1: 啊，逢年过节呢，也给孙辈包一些红包。哎，子女呢，经常带着孩子回来看望的呢，会多给一些当做奖励。
0: 嗯，
1: 哎，平时这个子女有难处了，老李呢，他们也是能帮也帮，但是绝对不动用自己的养老本钱，
0: 这就对了。
1: 哎，
0: 嗯，
1: 也不让孩子养成依赖的习惯。
0: 是的，
1: 是吧？子女呢也都理解父母，经常回家陪老李吃饭，
0: 嗯、
1: 热热闹闹的。老李他们两口子呢，去年还春天还去了桂林，今年夏天呢还去了新疆。
0: 看，
1: 这10000块钱够去俩地方，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咋的。
1: 发在朋友圈里的风景那是相当美了啊！照片上两口子笑得也非常开心，引得儿女和亲戚朋友们都纷纷的点赞夸奖。你看看，同样是退休养老，哎，这个同样是养儿育女一辈子，为什么就有人活的是越来越自在，有人就活得越来越憋屈呢？
0: 嗯，说到底啊，这晚年过得好不好，真不是说看你有多少钱，孩子多有出息，
1: 哎，
0: 关键就是在这5点上啊，咱来跟大家说都哪五点、
1: 哦？哪五点？
0: 第一，身体健康是晚年最硬的底牌。
1: 那当然，
0: 你就是身体不健康了，你说你上哪儿去能行？你往那儿一躺，是你孩子也孝顺，你照顾你了，但是你自己是不是遭罪？所以啥都是啊，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第二，钱不用多，衣食不愁就好。就是你这个钱你得规划着花、
1: 嗯，
0: 你可千万不能像那个老周大哥似的，你把钱全给孩子了，
1: 啊、
0: 自己就留2000块钱。你说一旦有个事儿，有个病咋咋的咋整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你这有问题了、
1: 嗯，
0: 那孩子把你那钱全花了，依赖嘛，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1: 嗯嗯、
0: 第三，贴心的老伴儿需要用心的经营，
1: 哎、
0: 你别整着整着把老伴儿给干丢了，是不是、啊？
1: 别跟老伴儿吵吵啊，完了打仗啥的，完了你这种欺负你老伴儿，你老伴儿能愿意照顾你吗？是不是、啊？
0: 老伴儿一看，行，我跟人跳舞去，来，给你来一个小推车，完了手一撒，咔咔，你这大下坡子往下滑，你看机灵勇进，你玩上了，多好玩。
1: 吓人呢啊！
0: 是不是好好对待老伴儿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
1: 嗯。
0: 第四呢，就是有自己的爱好和念想，生活才有奔头。你像我们节目当中这些老伙伴，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朗诵，又是写作的，确实，那生活你得有奔头。

0: 头，你没有奔头，你天天往那儿一待，就是家里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没啥意思，
1: 可不咋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得有点爱好。
1: 这样的时候，你就是有个营事干吧，就日子它就不难熬。要么你成天搁家躺着看手机啊，我跟你说刷两天，我就前两天腰不好，你在家确实刷了那个两天的那啥哈信息、
0: 嗯、
1: 啊，然后呢，我就感觉啊，这还是啊，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叫
0: 起不来它不行。
1: 嗯呢，叫啥人呢、啊、这个人呢、啊、身子可以累点，但腰不能塌。腰塌了是真难受啊，我跟你说啊，
0: 所以说你真是啊，这要不能动弹了，确实是难受。
1: 嗯，对，
0: 再一个啥呢，就咱生病了心态千万得那个啥啊、哦、得整好了。
1: 对，
0: 你别整个你生病了完了你心态崩了，家里人心态全跟你崩了，生病咱就治病呗，有问题就解决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啊、这个精神支柱咱不能倒啊。
0: 有朋友说，小乐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生病的，等你生病你就知道、
1: 嗯、小乐腰疼的时候也那样。嗯，
0: 我可没机位啊、哦、我就是蔫巴。我就是
1: 对呀、
0: 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他腰的不也都那样呗，都蔫巴的。
0: 蔫巴是蔫巴，但是咱这个就是对生活的这个信心啊，向往的肯定有。
1: 那肯定是，那都知道，你也不是一直塌。
0: 那个啥，不是，那你说咱那个就是宽城区残疾人艺术团那些老伙伴呢？人家在轮椅上整的跳的舞、
1: 嗯，
0: 小苹果那跳多好。
1: 是啊，
0: 对，就还得热爱
1: 生活。所以说
0: 生
1: 活必须得有奔头。
0: 你看那郭纯大哥呢，那更是了。
1: 嗯、对呀，人家朗诵参加什么诵读大赛，
0: 对，我们还
1: 前
0: 十名，是不是？第一届的时候前十名，
1: 啊、
0: 后来大家这个。都努力了、
1: 嗯、
0: 郭晨大哥虽然是没进那个复赛，但是人家积极参与了。
1: 嗯，然后呢还有第五点，就是学会知足，别被那些无休止的欲望啊捆住了。就这个欲望啊，就一旦你经就是跟别人纠缠呐、啊，哈、啊，计较啊，
0: 纠缠，
1: 哎，吵吵把火的时候，就说明
0: 你说谁呢？
1: 就说明你咋的了呢？啊，这个太上心了啊，太上心了。人这辈子啊，吃不过三餐，睡不过三尺，你说你要那么多金钱地位干啥？孩子有孩子的福，对吧？咱给他拉扯大了，哎，身体健健康康的，脑袋瓜子吧够用就行了。
0: 主要
1: 是主要是
0: 啥？就别跟人比。
1: 对，
0: 嗯，你自己身边的这些人都最好的。
1: 你说太对
0: 了。我搭档啊，虽然平时跟我唧唧歪歪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俩也各叽不开心，但是我搭档是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搭档？那是。说我这多少年过去了，我在这工作二十多年，我搭档十多年，
1: 嗯，
0: 就这一个搭档，那不是最好的吗？
1: 嗯、是不是
0: ？妈，给我自己说感动了。
1: 你看看，你才意识到啊！
0: 我没
1: 意识到我的重要性。
0: 我没咋意识，我这能说出来，它就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身边的人那都是重要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说，哎，领导天天批评我，领导批评你不是为了你好吗？不是为了让你进步吗？哎，媳妇天天唠叨我，那他不是为了你身体健康好吗？
1: 对了啊、哦，所以说啊，咱别跟别人比。哎，什么房子、车呀、钱呐、孩子有出息没出息的哈，比来比去，他只会让自己不痛快。
0: 可以比自己比闹心。
1: 人老了，比的是啥呀？这个时候咱比的就是谁身体好，
0: 对，
1: 谁睡得香，谁吃得多。
0: 哎，说那啥话来着？
1: 谁牙口好？
0: 什么？
1: 谁笑的时间长？
0: 那个，
1: 对不对？
0: 我去世的公公总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就不愿意比。
1: 你就别比啊。谁？你说咱们这代人都是平凡的人，谁没苦过？谁没累过？谁没拼过？谁没闯过？对不对？啊，那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
0: 闯不上去，你也别硬逼自己往上闯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差不多行了，
1: 对，你就这知道自己的平庸，
0: 但你自己可以闯、
1: 啊、
0: 你得闯，你得使那么回劲儿，你使不上去劲儿，你还非逼着自己硬使完，给自己逼的不行，那
1: 你得看看啥时候。你比如说咱四十岁这时候吧，你该拼一拼还可以拼一拼，你要到了五六十岁咱不没必要了，是不是、啊、哎，好不容易咱到退休了，就得对自己好一点，咱把这个健康守好了，钱儿攒好了，
0: 嗯，
1: 哎，把这个老伴儿啊，哎，养好了啊，把这个
0: 老伴儿养好了、
1: 哎，把这爱好呢，咱们练好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哎，就不用羡慕别人，也不用勉强自己，
0: 可不是的，
1: 自己安稳舒心，无欲无求，没病没灾儿，是吧？身边有人陪，兜里还有钱儿，那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圆满了。你这说的，你说咋这么现实呢？我觉得太正确了，
0: 嗯，
1: 太对了啊！这位朋友，我电话我已经给你接进来，稍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得休息一下，说太多了啊！
0: 打开了，这啥都打开了，
1: 不知道是哪位啊？先给你接进来了，嗯，但是你得稍等一下，
0: 三。

0: 好几个
1: 五三三四，
0: 嗯，不知道是谁。来吧，咱听一个恋曲1990，
1: 来吧，
0: 来吧，听个这个歌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

0: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圆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2: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4: 好嘞，接下来时间迎接我们的老伙伴的热线啊！首先迎接的是5334的这位朋友，不知道还在线不？你好，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哎呀，哎呀，天哪，宝山大哥，挺这么长时间，真行啊！
6: 啊，怎么放了音乐了？
4: 啊，对，我们说半天了，休息一下子呀，
5: 放音乐了。
6: 什么前唱干的？我这放音乐，他不是节目没有了？
4: 有
5: 、给我宝山大哥点赞啊！等这么长时间
4: 啊，好久你好久没来了，你也换号了呢？
6: 是换号了，我那个号不用了。
5: 换这个了，
4: 行，
5: 好，今天唱啥歌啊？
6: 唱一首《缘分相遇》。
5: 好，
4: 来吧，
5: 开唱。
6: 好，
4: 自己唱啊，
5: 自己唱。
6: 来了，
5: 像这小嗨曲儿来了，
4: 有劲儿。你就是宝山大哥唱歌就有劲儿，
5: 是咋的？有劲儿。

们最后相遇，从此你就住在我心里，我会用心的呵护着你，永远和你相爱又相依。可风吹的是那么美丽，仿佛就像是

0: 这歌也太嗨了，
1: 嗯呐，我们宝仁大哥来啊，这个来一回就给我们震撼一把，
0: 是
1: 吧？
0: 开场挺喜庆啊，整的不错，好嘞，
2: 再见喽，
1: 再见，
0: 再见，宝仁大哥，
1: 拜拜。
0: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老王大哥，
1: 老王大哥你好，
0: 你好。
3: 小乐乐，欢迎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来自于吉林白城的老王大哥啊，欢迎您，今年80多岁了啊，但是耳聪目明啊，唱歌非常的好听，
3: 大伙吧都争先恐后的打电话，
1: 是
3: 你们呢却迎接不暇，
1: 那
3: 个给你们俩点赞，为啥呢？因为你的老年人呐、都装在心里了，心中有老爷。呵护的非常好，所以大伙都乐呵呵的来，乐呵呵的走
1: 啊，那
3: 就是这样，
1: 是不是啊？啊，那必须的，你高兴兴来啊，参与节目是不是？大家伙都带着这种愿望来的，咱也不能给人家是吧、整不开心喽啊。
3: 这个海明吧，点赞点的那个每一次后边的评语还是不错的，
1: 是吧？
3: 既想鼓励。又呢，还怕，
1: 没有点儿，还得有点含量，还得有点技术含量，哎，是你不能光说夸人家好人，觉得你这太奉承了，是吧？咱还得有点内容啊，体现出咱有点这个，品鉴能力啊。对你这老王大哥给我分析的太准确了，老王大哥，
3: 小乐是一代是都是老爷。老乐，
1: 哎，小乐就哈哈 哈，谁都好。
0: 那你看每个人不都得有优点吗？那可不谁都好咋的？那参与咱节目的所有人，那没有不好的，都有缺点，咱缺点不看，看缺点干啥？看缺点闹挺，都看优点。
3: 那小乐品的喊挺好。
1: 哎呀，
0: 我老王大哥说点实话。
3: 唱一个
0: ，
3: 今天唱一个，父亲，
0: 好，
3: 不是那刘洪刚的，是那个啥呀，是一什
1: 么
3: 那个，啊，
1: 行，谁都行啊，
0: 周老
1: 师，
0: 刚才大哥唱的父亲，
1: 这歌好听，
0: 对，独一无二的啊，开唱，
3: 好，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啊灯前的亲，父亲的袜子的牛，忘不了出他单饭见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好酒。等我长大后，山里还得往外走，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盼儿

方老，可你再苦再累不沾口。儿子要听歌一曲，和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那时候，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

0: 在听，父亲是那马车的牛，忘不了出他单饭，见我娘他，忘不了一声长叹，伴我老酒。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将这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盼儿归，一代门人，满天书信多。都说想在南方老，可他山高水远他乡流，都说两个人我一方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子又听个一曲你何为好，愿天下苦平安不存。
1: 这声音咋这么小了呢？
0: 后耳要低的，后耳是低的了，这下
1: 啊啊啊啊！
0: 哎哎，后耳是低的。
2: 这歌唱的真是真是不错。
1: 嗯，
2: 老王大哥，你这个唱歌的记忆最近又增长了，嗯、尤其是这首歌，可能是那个
1: 歌技呀、啊，你的歌技又长了，
2: 歌技。不是主要是这个那个有感情啊
1: 啊，
0: 尽量还是批评啊，我
1: 尽量还是批评啊，
2: 尽量还是批评啊，
1: 不会呀、啊，我们从小到大没批评过人儿。
0: 好棒，给下一位朋友。
2: 好吧，没招了，老王大哥，你看不批评两句又真是没招。
1: 嗯，拜拜吧。
2: 但是这歌真没啥批评的，那个二胡吧，我觉得你还得是在练，这是真的。但这个歌没啥毛病。
1: 嗯
2: 嗯，好嘞，拜拜
1: 拜拜。我这最不擅长的就是
2: 批评
1: 与自我批评。
2: 你自己也不会批评。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4398的朋友，你好。
2: 是位老大姐，好不容易打电话进来的。
3: 哎呦我天，太不容易了。
2: 不是太不容易了。
1: 哦，这是哪位大姐呀？
3: 我老王大姐。
1: 啊，老王大姐你好。
3: 越来越好大姐。
1: 哎呀越来越好大姐。哎呀我看你总在群里头吱声啊哈，又唱歌啥的。
3: 真不容易。
1: 嗯
3: 我说可忙了，这今天我说这么闲呢，我就一直听啊，我就没有这节目了。不对呀，我说这听这小广播打着，我一看到半点可以打，我就打也打不进来呀。
1: 哦，
3: 刚才打进来了，哎呦，
1: 嗯，
3: 太幸运了，谢谢我唱首歌吧，别耽误大家。
1: 来来来，唱吧，唱啥歌？
3: 这8月就是军人的节日，我唱一首《热血颂》。
1: 好，
3: 我是8月1号那天就听到这首歌，我就都一直流眼泪嘛，这歌。
1: 哦，都流眼泪了，那唱这么入情啊！
3: 哎呀，那我就这可一直跟着哼着也淌眼泪嘛，我说这歌这么好呢。
1: 哎呀，
3: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呢，但是虽然没有当上军人，但是当上兵，但是非常喜欢军人，就觉得军人就是一身正气。
1: 对，我也是，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当兵，然后我也是学习成绩问题没考上军校，
3: 你们男生
1: 一生的遗憾，嗯。
3: 啊，唱
1: 后悔，
3: 唱的不一定太好，新学的。
1: 来吧，
3: 因为平时也比较忙。好，
1: 没事，我们不会批评。
2: 开唱，
3: 谢谢，听着两位小主持人，太开心了。好，
2: 开心，
1: 开心，我们也开心。
3: 站起来唱，
2: 站起来唱，站起来唱，对，气息通畅一点。开唱。

0: 老大姐唱的太好了，这歌到位啊！
1: 谢谢，我用心唱，
0: 是不是、啊？用心唱。
1: 进步了，唱歌。等你有啥活动招呼我啊！我
0: 必须的啊，必须的，必须的。这回
1: 都说一月给你2000，你去出去天天唱。我说不行，我说我也不挣钱，我多少还干点。但是我现在我经常有活动，我都出去了。钱、
2: 哦、
1: 我都舍不得出去。
2: 那你2000不光可以唱歌了，你可以出去旅游去了。
1: 那我今天我是闲的，我一天可忙了，我一天可闲了。
2: 嗯，
1: 就是闲的，我说不行，说啥我得打
2: 啊。
0: 对，必须得打了。多长时间都没听见您优美的歌声了？
1: 就想我了，
0: 想真
2: 想
0: 了，真想了，确实想
1: 了。
2: 嗯，你就像那个大哥，
1: 别人点是我说我上经济台，我说跟那小那个主持人啥的，我说我们都认识，
0: 对，都熟是不是啊？
2: 都熟，自己家人，
0: 自己家人，
2: 嗯。你就说咱们那个就像那个老李大哥你两口子似的，人家就是一个月吧，人攒1000块钱，你攒够10000了，人家出去溜达去，攒够10000就出去溜达去，到这时候就是有个好身体，是不是啊？好身体，好心态，哎，能唱能跳能玩。
0: 越来越好，大姐也是这种状态。
2: 越来越好，大姐也是啊。
0: 对，儿子和那个啥都不用他管，儿子媳妇儿，嗯，
1: 那总给我的，
0: 还给钱，
2: 还得给你钱。
0: 对，
2: 这家伙啊，
0: 孝顺，
1: 嗯，
0: 多好。
2: 哎呀，退休金还省着，完自己还能挣点，
0: 自己剪头发，嗯。
2: 太厉害！
0: 你这个其实我也应该给他抄起来，这个我也会剪了，现在。
1: 是吗？
0: 嗯，我也会点。但是烫的吧还稍微差点，卷杠子我稍微差点。
1: 你就整点小杠子自个都能整。
0: 是啊，自己的。
2: 越来越好，大姐。
1: 要不给你们收拾收拾啊。
0: 你看我收拾，你看看。
2: 对，他的意思就是上你那儿进修一下子，学一学。
0: 对。
1: 哎呀妈呀。
0: 带带徒弟。
1: 哎呀妈呀。
0: 带带徒弟。
2: 行行，你教他卷杠子。
1: 太好了，那我给你唱歌啊，我。
0: 你太好了，这回行了。
1: 我就给你唱歌，我有好吃的，给你拿吃的。
0: 你看，
2: 哎呀妈，你这，那我也去，我也去。
0: 这咱都学学，
2: 我也跟你学。嗯，你成一个培训班了。
0: 培训班。
2: 哎，好嘞，拜拜了，约好大姐。
0: 好嘞，拜拜，后面还有两位好朋友呢。
2: 好
0: 嘞，再
2: 见。
0: 我没开玩笑啊，我真想要去那个啥去，去学去。完了，我寻思我造福更多的老伙伴，我就可以给大家都剪头发了啥的。大家如果说自己在家也想给那个老伴互相剪一剪，你看不也行吗？
2: 嗯，
0: 我还有器具，就是你在家你套上那个脖子上那个东西，它也不能整满地头发
2: 啊，
0: 可好了
2: 啊。
0: 完了，我还有那个专用的。

0: 哎，我那小剪子也挺好使的，咔咔的剪的可快了。
1: 对，
0: 你们想这个剪头发啥的就可以随找，我可以上门服务。
1: 对，要说孩子有啥这个兴趣啊或者爱好啊，你别控制啊，别磨灭了。
0: 我自己头发我都自己剪的，大家那个啥有小乐微信可以进去看看我现在头型是啥样的。
1: 嗯，
0: 都我自己剪的。
1: 对，
0: 孩子头也我剪的。
1: 试试啊，
0: 海明害怕不让我给剪。
1: 关键我也没有，你没给我机会呀。
0: 我咋没给机会？那天高姐还说呢，你给她剪剪。我说她不能让。
1: 嗯，我这太短了，我怕你。
0: 但是男生这头发吧，我还真不咋太会。
1: 嗯，就我跟你说，我
0: 男生头发好剪。
1: 我这人剪头发老挑剔了，
0: 是吗？
1: 就我家楼下那个对，那都不行。
0: 我审美型主要是。
1: 嗯
0: 你让我给你剪几次，我熟悉了，我就那什么了。但一开始他不一定能剪好，因为可能时间长剪的话，我没给男生剪，我剪的全是女生的头发。
1: 哦，别唠了，还有最后一个了啊！
0: 啊，
1: 他们俩谁先打的？
0: 那个林大哥。
1: 那个是谁？
0: 林大哥，那是小赵哥哥。林大哥先打的，
1: 哦、
0: 你先接林大哥。
1: 好嘞，
0: 啊、
1: 小赵哥哥就抱歉了啊，你那头应该是接不起来了。
0: 嗯，林大哥。林大哥挂了。
1: 哎、
0: 没挂。
1: 小乐
0: 啊，
1: 你
0: 好。
2: 两位老师。上午好
1: ，
0: 林大哥需要剪头发不？我上门服务啊。
2: 啊太好了！
1: 林大哥说：“我就想吹个唢呐。”
0: 你怎么还剪成头发了呢？
1: 今天表演啥节目啊，林大哥？咋有气无力的呢？好像不太在状态呢。
0: 吹口琴
1: 了，
0: 琴
1: 来吧、
0: 嗯。
1: 什么歌？
2: 吹啥呢？我歌忘了。
0: 啥？你看看，
1: 这么一会儿你就忘了？
0: 我一说剪头发，给乐忘了。
1: 哦，
2: 我听见了，唠嗑了，
1: 是啊，我俩
0: 唠嗑，
1: 热闹的，
0: 哇啦哇啦的，
1: 嗯，
0: 还不接我电话，干啥你俩？
2: 给白城的王大哥点赞。
1: 嗯，插不上嘴，老林大哥。
2: 王大哥唱歌好听，我听不够，
0: 是不是？王大哥确实，这父亲唱的确实挺到位的、
1: 嗯，
0: 他总要批评，你说咱批评啥好呢？
1: 对，有味儿。嗯，你批评吧，老林大哥。
2: 王大哥这人非常值得人尊重啊。
0: 那
1: 是。
0: 那可不咋的。
1: 嗯。
2: 说话非常柔和，
1: 柔和，
2: 嗯
1: 啊，就比较油，
0: 他就
1: 是
0: 飘油，
1: 是
0: 嗯，
1: 飘油啊，绵油，
0: 绵软，
1: 嗯
0: 嗯，
1: 今儿表演啥节目啊？
2: 外婆的澎湖湾，
0: 想起来了
1: 啊，想起来了，
0: 说不剪头发就想起来了，
1: 嗯
0: 嗯，
2: 叫后面是谁呀、
0: 啊？你后面是
1: 小
0: 赵，小
1: 赵接不来了、
0: 嗯，他接不进来了，他肯定接不进来了，
1: 嗯
0: 嗯，
2: 那我就准备开始吧，
0: 开始
1: 吧。
2: 今天让我把手机就套又整去了，看信号好不好？
1: 啊，手机号
0: 今天反正还行，今天信号不错。
2: 等这段时间没掉线儿。
0: 是啊，没掉线儿就不错了。
1: 我们也是考验一下，
0: 考验一下手机掉不掉线儿。
1: 嗯，开始。

0: 拜拜，
1: 哎呀，
2: 拜拜吧，
1: 这三首歌整的行啊，我从头唱到尾，给海宁唱乐了。
2: 谢谢。
1: 我说何立青吧，你从哪个地方来？
2: 唐山的，
0: 我就高兴啊。
1: 唐山，
2: 唐山的青蛙。好了，拜拜了。
1: 好嘞，拜拜了，林大哥。
2: 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大核桃喽！
6: 阿乔，不要从树上掉下来，还有不要打伤了我的核桃树啊！
7: 奶奶，您放心吧。
6: 慢点，他二姑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啊！
8: 哎、我头
6: 上是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
9: 这么多，
6: 你看还这么大的个儿，
10: 真稀奇呀、啊！我们江南地方还能长得出大核桃树？
6: 说起来呀，这核桃树的娘家是在大西北，当年三颗种子，我就种活了一颗。
10: 哎，这核桃树是我们仙人坑村的风水宝树了。
7: 来来来，大家接核桃。
11: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12: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上集。
11: 我二姑名叫梅阿楚，住在嵊州市仙人坑村。在我眼里，二姑一直很漂亮，尽管八十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却没有一块老年斑。自从1983年我二姑父去世后，二姑一直一个人住，守着仙人坑村的三间老房子，还有房子前面的一棵核桃树。我爸几次劝他搬到城里住，都没有成功，于是规定我每周必须来看望二姑，

0: 好在如今的仙人坑也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自驾小车一直能开到村委会门口。
1: 大婶，
2: 哦，是婷婷啊，来看你二姑了。
1: 嗯，
2: 你二姑没在家，
1: 她去哪儿了？
2: 她正在村委办公室里面呢。喏，你听，这是不是你二姑的声音？
3: 你干嘛要动我的核桃树呢？
4: 哎呀，奶奶，您先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
0: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3: 核桃树我种了快有60年了，它可比你还老。
4: 奶奶，我不是存心要动你的核桃树，村里主干道拉直加宽，肯定是要经过你家院子的。奶奶，你放心，不会白砍你的核桃树，会给你赔偿的。
3: 赔偿？
4: 2000，2000块钱够不够？
3: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1: 高支书啊，你把我二姑惹出病来，我可不饶你啊。
3: 婷婷，
4: 哎呀，大侄女儿，我怎么敢惹你二姑嘛？这上面对新农村建设有要求，一通三改。奶奶，您一向通情达理，全村人都敬重你，我这刚当上村支书，你也要多支持支持我工作嘛。
3: 这么说，这棵核桃树是留不住了。
1: 二姑，
3: 好了，我说了也没用，反正都要走，走吧，走吧。
1: 二姑，我们先回家吧。
4: 对对对，大侄女，你先扶你二姑回家，替我好好做做工作啊。
1: 二姑，你看我给你做的草莓蛋糕。
3: 哎，二姑没心思吃。
0: 二姑，不就是一棵核桃树吗？村里整治环境，改造道路，做的也是好事儿啊。
3: 道理我懂，可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舍。
1: 哎呀，我还巴不得连这老房子也拆了呢。
0: 这样，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了。
1: 你以后想吃核桃肉啊，我网上给你买好了。
3: 哎，你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棵核桃树长了快60年了，它的根呢，早已长进了我心里，如今要挖了它，还不就像挖了我的心一样。
1: 二姑，你怎么哭了？二姑，
3: 我的核桃树。
0: 我从没见二姑这么伤心的哭过。院子里的老核桃树似乎也有着感应，满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3: 留不住了。
0: 二姑和这棵核桃树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眷恋，这其中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3: 好吧，我今天就破纪律，把这些事儿说给你听。
1: 破纪律？哎，谁给您定的纪律啊？
3: 你姑父于家平。
1: 我姑父？
3: 对，你姑父在的时候，关照我不能对外面说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机密。
1: 哦，二姑，国家保密也是有年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和姑父的事儿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了。
3: 我和你姑父结婚是在1958年3月里，那年我21岁，他28岁。
5: 万灵万，乐活开户更不 亮吗？人家还是城里姑娘呢，
6: 城里姑娘呀，
5: 可惜凤凰落在茅草窠里啦。
2: 你怎么这么说话？
5: 我没说错呀，你看这新郎家不是三间茅草屋吗？
2: 人家新郎也不差，一表人才，工作在大上海，将来的生活条件只会比我们

0: 白天热热闹闹地过去了，月亮早早地升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山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过。天空湛蓝湛蓝的，花香一阵一阵的，漏进茅草屋里来的月光也是白白暖暖的。我和家平并肩坐在了床上，他靠过来和我说话。
1: 阿楚，对不起。
2: 家平，对不起什么呀？
1: 让你受委屈了。
2: 我没觉得委屈啊。
1: 你看这房子来不及翻建，结婚还让你睡茅草房，多不体面呢。
2: 哎呀，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把它翻建好就是了。
1: 结婚前也没带你去上海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2: 哎呀，这都怪我自己啊，去年一年在线演出队忙，上海哪去得了呀。现在好了，演出队解散了，我有时间了。
1: 可是。
2: 可是什么呀？
1: 今年我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老是出差，恐怕会顾不上这些。
2: 那就等你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嘛，你总归有探亲假的呀。
1: 阿楚。
2: 家平，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了？我们认识也一年多了，我和家里人对你是满意的，对你有意见的是你为什么老是想推迟这个婚期？这可是我们两家人定下的日子呀，你突然说想推迟，甭说两家大人不高兴了，搞得我也有想法。
1: 阿楚，我总是想让各方面条件成熟些再结婚。
2: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同志，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把什么都实现了，那我们俩不就没有憧憬了？
1: 好，阿楚。
2: 家平，
0: 我以为这样幸福的时光至少会延续十天半月，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家平就收到了单位电报。
3: 于家平，加急电报。
4: 哦，来了。
3: 你是于家平？
4: 哎，是，电报，谢谢。任务紧急，速去前方。
5: 电报，不会是厂里催你回去吧？
4: 阿楚，看来我明天就得赶回上海。
5: 什么？你明天就要回上海？
4: 是的。
5: 什么重要任务啊？我看看，速去前方，是去打仗了吗？
4: 现在哪会呀？就是说明任务比较重要，没其他意思。
5: 哦，那我跟你去上海，正好度蜜月。
4: 去前方是不能带家属的。
5: 你说真的？
4: 阿楚，我是说真的。
5: 那你有半个多月的婚假和探亲假呢，昨天刚结婚你就……媳妇怎么了？你问他。
4: 阿楚，我结婚前就告诉过你，我工作特殊，不能常陪你在一起，你要多多的体谅啊。
6: 可是早上起来你还跟我说，陪我三招回门后还要去窑厂钉砖头，把翻建房子的事情商量好了你才走呀。
4: 对不起，阿楚，我保证下次回来我一定把房子造好，给你一个像样的家。来，你看，这是我画的新房图纸，你看看喜欢吗？
6: 我不看，房子不重要，有你才是家。
4: 好啊，楚，你放心，只要一完成任务我就马上回来，索性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回来盖个二层楼好不好？阿楚，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6: 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多给我写信。
4: 我答应，我答应，不哭就对了。你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6: 你还敢取笑人家？
4: 快去厨房洗洗，洗好了我们一起完成一桩重要的事情。
6: 什么事情？

0: 哎，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宝贝啊？
2: 三颗大核桃。
1: 这是我在青海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不知道这大西北的种子能不能在我们南方种活。
0: 你想在院子里种核桃树？
1: 是啊，我喜欢核桃树。
0: 嗯，那我们就种种看。
1: 对，种种看，如果能种活，就当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0: 结婚纪念？
1: 你想啊，等我们把房子翻建好，核桃树也长高了，那个时候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阴凉，
0: 秋天还有果子。嗯，我好喜欢，我们就种核桃吧。
1: 你看，我已经把坑挖好了，我们一起来种。
0: 好，
1: 你来把核桃放入坑内。
0: 嗯，
1: 好，我们一起把土盖上。
0: 等等，我要许个愿。
1: 哦，许什么愿？
0: 大核桃，大核桃，如果身边这个人能给我幸福，你就一定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1: 对，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作为我们爱的见证。现在我们给他浇点水。
0: 好。
1: 阿楚，核桃树长出来了，我不在的日子就有他陪你，我会安心多了。
0: 家平。
1: 阿楚。
3: 二姑，原来核桃树是这样种下的呀，你们那个年代就这么浪漫？
4: 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可以有浪漫？
3: 可以有，可以有。来，二姑，您吃块蛋糕再想，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4: 哎，我们那个年代呀，虽然吃不上你这样好吃的蛋糕，但精神上啊，就是比你们乐观，样样事情都觉得有奔头。
3: 嗯，那姑父走了以后，你们怎么浪漫啊？
4: 写信啊，把想念的话写在纸上，信发出后就等他的回信。等信的日子里，我又回味着他上封信的内容，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像麦苗一样滋长。
5: 梅阿楚，有信。
1: 阿楚爱妻，新婚一别一月有余，心中对你无限挂念。上海工作很好，领导工友都信任我，只是任务重，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
0: 亲爱的家平，新婚一别已经有51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种下的大核桃长成树苗了。你说过，你不在的日子由他陪我，你就可以安心了。
1: 昨晚梦里见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你牵着一个小孩走进了树里面。阿楚，我怕你太孤单，你可以多回城里走走，地里农活不要去干。
0: 家平，我已经学会了云田、插秧、裹粽子、做糟肉，你妈教了我好多活，她独自把你养大真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1: 这个家让你们两个女子担着，多有不忍。你让我妈不要养猪了，养一些鸡鸭就够了，房子只能先将就住着，等我回来再说。
0: 我和你妈商量了，打算用你留给我的存折把房子也造了，既然等不到你回来，那还是我给你一幢新房子吧。
1: 好啊，楚，让你这么受累，我怎能心安。别后已有503天，思念牵挂更甚。

0: 今天我特别难受，魏大强离开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1: 魏大强，他是谁？
0: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徒弟小华难受得吃不下饭，上海各方面条件好，你放心。
1: 家平，我忙到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没想到造房子这么难，我连想你都想不动了。你两年多不回来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0: 阿楚，我有纪律，真的不能和你说。
1: 核桃树长到3米多高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妈也天天在问呢。
2: 唉，儿子呀儿子，你快3年没有回来了，你是真舍得下你娘和你媳妇儿啊。
3: 哎呀呀，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核桃树那边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你们偏要去那边刨食。这棵核桃树啊，是媳妇的命根子，儿子带回来3颗种子就种活了这一颗。那你不听话还要来，我甩你一条肉。
4: 哟，家平娘，你跟谁生气呢？
2: 哎呦，兰香嫂啊，我没生气。你干嘛去了？
4: 我刚从村头小卖部回来。家平娘，我听到好多闲话呢。
2: 啊，
4: 他们都在说家平婚后3年不回家，是不是在上海有人了？
2: 谁又在嚼舌头？
4: 哎，难听的话还有，说你家呀虽然盖起3间明瓦房，可惜是2代寡妇守空房。哎，家平娘，哎，家平娘，
3: 妈妈，你怎么了？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3: 你
4: 我没说什么，我走了啊。
3: 妈，妈，我扶你进去啊。妈，来，你坐下歇着。
2: 媳妇儿，
3: 嗯，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闲话？
3: 我听到了一些。
2: 你真觉得他外边有人？
3: 妈，外面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上海找他？
3: 想过，我在信上也跟他提过，可是他每次都不同意。妈，我就是想早点有个孩子，人家闲话就少了。
2: 这孩子没准啊遇到什么难处了。
3: 他能有什么难处啊？
2: 阿楚，妈带你去找他。
3: 什么？
2: 明天我们就去上海。
3: 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上海那么大，我们能找到他吗？
2: 不怕，妈出过远门，妈知道怎么走。我们呐，先搭航船到张家埠，然后走路到曹娥，在曹娥坐上火车就可以到上海北站。
3: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你公爹啊跟着3、5支队走了，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音讯。有人说他可能埋在了哪个地方，我就带着家平啊天南地北的找啊，最后在江苏宿迁找到了他爹的墓碑。这回啊，我一定给你找出个活人来。

核桃树，我再给你浇点水。你知道吗？我和我妈明天就要去上海找家平了。这三年，你都看到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半夜才睡下，种田、插秧、收割、双抢、挑水、做饭、喂猪、养鸡，最难的还是造这房子。我从没做过这些，我一点点都学会了，一样样都做了。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家，能让一个人爱我。核桃树，核桃树，我跟你许过愿的，你要让我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大核桃喽！
16: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0: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下集。
16: 二姑，你说你和姑父婚后3年没能在一起，这要是换作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17: 是吧？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确实有很多的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6: 那你婆婆带你去上海找姑父，找到了吗？
17: 他根本不在上海，他一直在骗我们。
16: 不会吧，这反转也太大了。
17: 婆婆带我到上海，先去找了一个叫刘伯伯的人，他和我公爹一起打过游击，在上海警备区当政委，就是他把家平带出去学习的。刘伯伯让秘书陪着我们去家平的单位，人家才肯告诉我们实情。原来于家平3年前已经离开上海，去了青海。1962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前，我按在上海获得的信箱号发了个电报，告诉于家平我几号到达西宁火车站。 我也不管他收不收得到电报，来不来接，心想没人来接，我就等死在西宁火车站了。心里堵着一股气呢，就想当面问问他，于家平，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18: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在西宁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你的行李。
17: 坐了七天六夜的火车，终于到了西宁，一出站我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
19: 阿楚，阿楚，
16: 家平，
19: 阿楚，
16: 家平，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接我呢。
19: 哪里，接到你电报知道你要来，我能不接你吗？嗯，
16: 算你还有点良心。
19: 阿楚，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16: 家平，你明明人在青海了，为什么要骗我？每封信还从上海转。
19: 这个，主要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同时也是保密规定，全国各地来的人都这样做的。
16: 哼，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妈打定主意带我去上海找你，我们永远被你蒙在鼓里。
19: 好了，阿楚，你一定很饿了。我赶紧带你去吃碗面，等一下我们还要坐火车呢。
16: 啊，我都坐了七天六夜了还要坐？
19: 嗯，还有4个小时的专线才到海燕211厂。
20: 二姑你等等，海燕211厂，那不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吗？
17: 你怎么知道？
20: 共和国历史解密，我刚看过那档节目，那里现在叫原子城，都开放让人参观了呢。
17: 哦，
20: 这么说我姑父是造原子弹的？
17: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去的时候是3月天，地上还有积雪，晚上很冷。
21: 冷吧，把围巾裹好。
17: 这里晚上不会有狼吧？
21: 有时候会有。别怕，你看前面那片房子就是接待站。
19: 哎，长花嫂。
22: 哎，玉主任，矮人接着来了吗？
19: 接来了，这是魏师傅的爱人茶花嫂。
22: 茶花嫂，
23: 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嘛！快来来来来，房子已经给您收拾好了。你看啊，这个褥子是新换哈的，热水也关好了。
19: 多谢茶花嫂。
23: 哎呦，没事没事，弟妹一路辛苦了。那你们就早些

0: 休息，有使了招呼啊。
1: 嗯，好的，谢谢茶花嫂。哎，
2: 阿初，你快坐下。哎，别动，我来倒盆热水给你和和手。来，把手给我。水不烫吧？
1: 嗯，刚好。
2: 哎，阿初，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3: 苦？你知道什么才叫苦吗？
2: 阿初，你的手怎么这么多硬块？
3: 不要看了，都长老茧了。
2: 阿初，3年前我握住你的是一双娇嫩的手，如今这双手却长满了老茧，这3年太不容易了。这双手真能干，种田插秧，搬砖造房，照顾母亲，撑起一个家。这双手，等我回家，我再也不让他们干半点重活，我要好好爱惜他们，把他们养得白白嫩嫩，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3: 你只会说哄我的话。
2: 阿楚，我对你的爱，对家的牵挂，真真切切，一直藏在心里，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师傅，师傅，你起来了吗？
1: 小华，我起来了。
2: 阿楚，我徒弟小华接我上班了，晚上不加班，我回来陪你。如果要加班，我只能住在那边的集体宿舍了。
3: 我没事儿，可不要影响了你工作。
0: 师傅，我可以进来见见师母吗？
1: 进来吧。
0: 师母好，我是小华。
1: 哟，这么隆重啊，还献花呢。
0: 嗯，这是金银滩上最美的金露梅，我一早采的，献给师母。
3: 谢谢小华。哎，小华你来，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有番薯片、糟肉，你拿去跟工友们尝尝。
0: 哇，
1: 行啊，你小子赚了呀。
0: 谢谢师母。
1: 好了，我们走吧。
4: 阿楚，你不要独自出去走，有什么事儿找茶花嫂。
5: 好的，我知道了。
0: 师母再见。
5: 再见。
6: 我在海燕接待站住着的时候，和于家平相处的时间有限，也不能过问他们的事情，倒是和茶花嫂成天待在一起。那天我见茶花嫂换了件好看的衣服，背着个柳筐要出门。
3: 茶花嫂，你要去哪儿啊？
7: 我捡核桃去呢。
3: 捡核桃？我也去。
7: 哎呀，弟妹，你就再不老起了吧。
3: 不，我要去，我从没有见过核桃林呢。
7: 啊，那也趁呢，那你快走吧。
3: 好。哇，好大一片核桃林啊。
7: 你看啥？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核桃呢。
3: 嗯。哦，我知道了，家里种活的那棵核桃树就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种。
7: 啊，你们把这他的核桃种子在你们老家种活了？
3: 嗯，长得3米多高了呢，我看很快就能开花结果了。
7: 哎呦，好慢，那你这一次来可要把种也带着回去呢。
3: 啊，
7: 我说的可是牢狱的种，要不然呀，哎呦，你这一趟可就不来了。
3: 茶花嫂，
7: 走走走，我们捡核桃走。
3: 嗯，好，捡核桃。茶花嫂，你和魏师傅有孩子吗？
7: 有呢，在甘肃老家呢，让爷爷奶奶带着的。
3: 男孩女孩？
7: 女娃娃。
3: 女孩好，我也喜

0: 坏女孩。茶花嫂，这里有坟。
1: 啊，我们家老韦在这儿呢。
0: 啊，魏师傅怎么去世的？
1: 我不清楚，公家之父是因公殉职了。
0: 是哪一年？
1: 去年走的。
0: 去年，魏师傅是不是叫魏大强？
1: 你怎么知道？
0: 他来信提过，说魏大强去了远方。看来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不在上海，在这里。
1: 里面还卖了那好几个铜板呢。
0: 还有好几个？这么说，他们做的工作很危险。
1: 危不危险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魏从来不服那在这儿做啥着呢，你们家老玉也不服，指他的人呢，都将这个核桃一样。
0: 像核桃一样？
1: 铁皮硬壳，藏金不露。
0: 茶花嫂，我们回去吧。
1: 啊，你等我再唱个花儿歌呢。我们家老魏啊，最喜欢听我唱的花儿了。

0: 阿楚，我回来了。
1: 嘉平，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出事情。
0: 阿楚，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我都知道了，我担心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插花嫂的男人死了，还有好几个都死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有危险，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我
0: 阿楚，不要担心，那只是一次意外。
1: 是意外？
0: 真是意外。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嘉平，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我们一起回家去，回家去一起种田也是好的，好不好？
0: 阿楚，
1: 好不好？
0: 阿楚，
1: 我们回去吧。
0: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好，阿楚，听我说。阿楚，在这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几千个人，加上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就跟打仗一样，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付出一些代价。何况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
1: 什么样的大事情？
0: 可以说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
0: 哦，再说我就犯纪律了。目前来说，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如果退缩了，就是当了逃兵。阿楚，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1: 嘉平，那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小心，不能出事情。
0: 阿楚，我向你保证一定小心，不出事情。哎，桌上的核桃哪来的？茶花嫂送的。
1: 嗯，今天我们捡回来好多核桃。
0: 这里的核桃可好吃了，来，我敲几个给你尝尝。你看这核桃肉多饱满。
1: 嗯，
0: 你说家里的一棵核桃树已经有3米多高了。
1: 嗯，再过2年也能结核桃了吧。
0: 我的新娘子多能干，竟然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活了。阿楚，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吐。
0: 会不会有了？
1: 啊，我也以为是有了。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想吐，吃不下饭。这个状况让嘉平很着急，我觉得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于是，我咬咬牙，独自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2: 二姑啊，你真不容易。
1: 我和嘉平无数次地想过要孩子，等家里的核桃树结果了，我们的孩子也咕咕落地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事实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回来后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有怀孕，呕吐啊，吃不下饭啊，都是水土不服造成的。唉，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怀上。
2: 二姑，你还有我们呢。哎，二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姑父和原子弹的这些事情的？
1: 哦，我要先给你看几样东西。
3: 1964年1月16日15时，轰动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4: 有情报。
3: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是完全成功的。
1: 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你看，红色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 我去青海时问你姑父做什么事情，他只回答惊天动地。你看原子弹爆炸，这不惊天动地吗？哦，你再看这行字，核试验成功，是不是有个核字？
2: 是有个核字，怎么了？
1: 这不是核桃的核吗？你姑父当年要在家门口种核桃树，不光是结婚纪念，也是在为国家留一个纪念啊。
2: 哦，核桃树，核试验，原来是这样。
1: 我就是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对你姑父这个人肃然起敬，才明白他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2: 二姑，我觉得你和姑父一样伟大，共和国应该为你们颁发勋章的。
1: 啊，勋章有啊，你姑父有，你看。
2: 我看于家平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1: 我当时想，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那造原子弹的人不是可以回来了吗？在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甚至是有些甜蜜的。没想到不久等到了一份加急电报，于家平病重，速来上海117医院。
2: 姑父不是得的肺癌吗？
1: 那是最后的症状，他就是受了核辐射。我在上海117医院陪他住了3个多月，你姑父的身体状况暂时稳定了。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5: 病人单位的领导在了？
6: 我就是病人单位的领导。
5: 好，病人家属也在了。我说一下病人的情况。目前病人的急性症状已经基本消失，可以说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血小板还是偏低，免疫力弱，不排除2到3年甚至10年后会发生其他疾病，可能终生不育。
7: 可能什么？
5: 终生不育就是说可能不会生孩子了。
7: 哦，
6: 医生，没有更好的治疗了吗？
5: 目前没有特效的药物，建议长期休息，补充营养，不能感冒。
6: 梅阿朱同志，你看。
7: 我和家平意见一样，如果只是休养的话，我们选择回圣贤乡下去，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6: 好同志，好同志啊。
1: 结婚后的第二天，你姑父离开了家。结婚后的第7年，我把你姑父领回了家。一进院子，他就看到了那棵核桃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8: 核桃树，树都长这么高了，
7: 他也盼着你回家呢。
8: 哎，核桃树，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7: 儿子，
8: 妈，
7: 儿子，你回来了。
8: 妈，我回来了，孩儿不孝，没能好好伺候你。
7: 不，我儿回来就好，
1: 哦，有病不怕，我们慢慢治。大医院啊，有时也不及民间的偏方。儿子，记住，你要是敢走在妈前面，才是最大的不孝。
8: 妈，孩儿不敢。
7: 妈，家平刚回来，你就说这个话。
1: 妈，妈不说了啊，妈去烧点心，你们在这核桃树下歇一会儿，啊。哎，
2: 家平，坐凳子上歇会儿。
8: 阿楚，核桃树开花了呢。
7: 真的吗？太好了。
2: 家平，你看这房子，这院子，这核桃树，你还满意吗？
8: 满意，满意，满意极了。
7: 嗯，你满意就好。
8: 阿楚，对不起，我没做好，我对你保证过不出意外，可……
7: 家平，我们说好了不谈这个，好吗？
8: 好。
7: 我们啊，多想想高兴的事儿。前些天你接到小华的来信，你看你有多高兴。
9: 嗯，小华信上说，我们车间得到了集体嘉奖，他还当上了车间组长。
7: 对，小华信上还说，师傅啊，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他带给你更多的好消息。
9: 对对对对对。
2: 家平，
7: 你回家来了，就听梅阿楚同志指挥，好不好？
8: 好。
7: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锻炼身体，吃好睡好，每天陪着梅阿楚同志，愿不愿意？
8: 我愿意，我愿意。嗯，
7: 报纸上说，我们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个奇迹。你看，我能在种不活核桃树的地方种活了核桃树，这也是一个奇迹呢。
8: 对，对，我们都是创造奇迹的人。
7: 对，创造奇迹的人。
10: 你姑父1983年去世，他还是没能给他母亲送终，可他是个真正的孝子。
11: 二姑，你在家等我。哎，
10: 婷婷，你拿姑父的奖状勋章出去干嘛？
11: 我找高支书去。高支书，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还真不能砍。
12: 嗨，这群众工作真难做，您二姑不是？
11: 你看，
12: 这是什么？奖状、勋章？
11: 告诉你，我姑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
10: 婷婷，不能说，你姑父关照过的。
11: 为什么不能说？你们这一代人把命都舍了，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什么还不能说？
10: 你姑父说了，这是纪律。
11: 二姑，现在可以说了，历史就是要让后人记住，这核桃树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现在我们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
13: 二姑家
11: 的
13: 核桃树最终被很好的保护了下来。高支书向镇里做了汇报，在核桃树下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牌。市越剧团还把二姑的故事编成了戏，演到了北京。最后，二姑也答应跟我们住到一起。只是那天离开仙人坑村的时候，他绕着核桃树走了一圈又一圈。

0: 阿楚，你看我们种的核桃树，果子结的好多，好大。
1: 家平，我敲一个给你尝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6: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8: 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吉林节目，我是小佳。节目中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有的是非遗传承人，有的是文艺工作者，还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创业者和企业家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精彩，更有不同的收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子口爆花，
8: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3: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三个人哈，这三代人啊，一段缘来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那俗话说，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八极拳呢是发劲可达四面八方，动作刚猛淬烈，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中极具魅力的一支。在2010年，霍氏八极拳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坐着这三位哈，是三代人因八极拳而结缘。那一位呢是我们国家级啊非遗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张文海老师。首先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好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咱们的著名主持人爱吉林小佳在一起做这个栏目。
1: 嗯，我们跟张老师我们做过好多次节目了哈。
2: 是的
1: 啊，因为也是跟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结缘，也因此我在直播间拜了师。
2: 在我的传承弟子当中啊，小佳女士是受众最多的一个徒弟啊。我也非常高兴，是这颗心一直跟八极拳是永远结合在一起了。
1: 您说这话太对了，就是心里边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传统武术，包括对我们非遗是一种情怀和热爱。当然我更愿意把咱们这八极拳呢做好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以后咱来做节目，咱不只是这俩弟子来，咱来一帮，来一屋子。
2: 我期待那一天。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耿俊哈，是张老师的弟子，他是国家级非遗或是八极拳的第五代传承人。那请耿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关东八极拳第五代传承人耿俊，非常荣幸受小佳的邀请，再次来到咱们爱吉林的直播间。
1: 嗯，对这个节目有感情没？
3: 非常有感
1: 觉。就是我跟耿俊其实更多的了解聊天啊是在直播间聊的，平时到武馆呢他就练功，他也没功夫勒我。那坐在耿俊旁边的哈，这我觉得这是个新生代了，这个是耿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徒孙哈，叫刘肖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刘肖泽，我来自树新小学2年1班。
1: 嗯，几岁啦？
4: 8岁了
1: 啊。你学武术多长时间了？
4: 一年多
1: 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刘肖泽啊学武术啊他启蒙的比较早哈，但中间有断念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没来上课，是不是？
4: 对，
1: 后来是因为纯是这个孩子自主的，我要学武术啊，又链接上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没断过，是不是？
4: 是。
1: 嗯，你喜不喜欢武术？
4: 喜欢。
1: 为啥喜欢他？
4: 因为我热爱他。
1: 太棒了，说的真好，这个热爱呀就是最好的老师哈。这个张老师哈，咱今天呢在介绍您的时候，我们说啊您是这个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
2: 对，
1: 那这个八极拳，这个霍氏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因为霍氏八极拳呢最早呢应该它是在民国初期，由这个霍殿阁和这个霍庆云啊两位先生把他带到了东北长春，但是在经过近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已形成了各支系和不同风格的流派。在这个或者关东八极拳是在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上再次高度浓缩和整合他的精湛技艺和理论，同时呢在传统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之上，我重新把它规范整理了，建立一个重构体系的一个模型。包括建立了十二纲要论，包括十大要素论，还有这个 这整个的体系，
1: 嗯，
2: 啊，它建立，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呢，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础理论做工作，同时呢，在现有的非遗文化传承的语境下，啊，我把这个传统武术当中的玄而又玄的一些理念，结合现代的心理学理念，包括数学模型，包括人体动力学模型，包括现有的感统理论模型，高度整合弄在一起，系统的论述了传统八极武术的从理论到未来到我们整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身心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相对关联性。
1: 嗯，就是霍氏八极拳呢是我们关东八极拳的起源。
2: 对，起源和前身。
1: 嗯，然后我们这个关东八极拳呢在此基础之上又做了升华。
2: 对。
1: 嗯，包括这个身心意各方面的哈。
2: 对。
1: 就更适合于这个学习这一项技艺人的这个成长，就身心的成长。
2: 对。因为我在这个原有的理论模型之上，我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理论做以诠释和阐述，
1: 嗯，
2: 而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的传统武术文化理念当中，它是一个空白，
1: 是空白。
2: 对，
1: 嗯，我知道您这个您有一个武馆哈，我看您那武馆上写的是吉林省第一武学馆。
2: 对，
1: 嗯，就他教的不光是这个武术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武术的文化，
2: 武
1: 学，
2: 武术的文化，武术的德行，
1: 嗯，
2: 在。

0: 和市场的发展，
1: 嗯，
0: 和人们身心同修的一个理念之下，
1: 嗯，
0: 说简短论述当中，就是由武术的文化，啊，进而发展到武艺的文化，
1: 嗯，武术、武艺
0: ，
1: 啊，
0: 武学，
1: 啊，
0: 武艺，武德，
1: 啊，
0: 武道，
1: 啊，这六维，
0: 对，这六维，啊，六维体系当中，每个体系当中，其实内容都是异常丰富的，
1: 嗯。
0: 啊，比方说武术和这个武学的关系，
1: 嗯，
0: 是不是啊？武术和武艺的关系，简单论述一下，就是说武术之所以能变成武艺的关系，因为它有表演性，
1: 嗯，
0: 有娱乐性的功能，
1: 嗯，
0: 比方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宣传和我们感受到当中，就是我们可以以电视剧的形式、电影的形式，
1: 嗯，
0: 和武打片的形式，
1: 嗯，
0: 啊，去展现出来，
1: 这是艺术，
0: 对，这是艺术，
1: 嗯。嗯，
0: 但是单独呢，从武术的表演当中来看当中呢，它已经远远脱离和超越了传统武术的一个认知概念
1: 啊，超越了，
0: 对，它进而进入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里面去了。
1: 嗯，
0: 说那比方说再说这个武学，
1: 嗯，
0: 因为从传统武术走到今天来讲，它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在做支撑，
1: 嗯，
0: 但是往往它存在一些碎片化的这一个现象，
1: 嗯，
0: 但是呢，它就需要几代人或者是几千年这个累计当中，
1: 嗯，
0: 把它用科学的形式去展示出来，
1: 嗯，
0: 说它就涉到一个武和学，
1: 嗯，
0: 的链接，
1: 嗯，
0: 一个过程，
1: 嗯，像您刚才所说哈，就这有一个时间轴哈，这个时间很长，像我们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已经是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八极拳呢，是1927年的时候啊，这是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到东北来传艺，
0: 对，把他带到了长春，
1: 啊，带到了长春。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八极拳在我们长春、在关东这么一个起源的开始，
0: 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嗯，对，那么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时间轴拉长了到现在，像您这个张老师，您就习武有多少年了？
0: 我习武近50年的时间了，
1: 50年的时间，您不但是自己在习武，你也带领一批人跟着你一起来学。
0: 对，
1: 但是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那对弟子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0: 从武术的传承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它分四种境界。
1: 嗯，
0: 昨天呢，有一个家长和孩子过来咨询当中，
1: 嗯，
0: 我说先谈一下这个练武一个过程。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它是以苦为苦的过程。
1: 以苦为苦，
0: 对，练武真的很苦，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1: 嗯，
0: 并且它跟上师傅或者跟上学校的系统训练。
1: 嗯，那您觉得这个习武苦不苦？
0: 对，最初的时候很苦。
1: 嗯，您觉得那个苦？
0: 这个苦当中的时候呢，结合我刚才的那个我的这个未来的一个传承人小刘，未来的。也是应该一代宗师，
1: 哟，这么高，这么高的期许。
0: 他刚才提到了，他说，嗯，苦字当中应该是以热爱，为目标，
1: 嗯，
0: 说苦字就可以划掉了，
1: 嗯，
0: 那就涉及到一个第二层次，就是要以苦为乐，
1: 嗯，
0: 以苦为乐的形式当中，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层面当中，脱离了就是简单枯燥的那个理解，
1: 嗯，
0: 以这个兴趣爱好为引领了，
1: 嗯，
0: 也进入到他自己去主动的钻研，
1: 嗯，
0: 去接受教练的指导和训练那个过程。
1: 但是这个时间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么短呢，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0: 这个过程要是按照时间轴来发展来讲，应该是在第三年到第五年这个过程。
1: 哦，就是能够去自主的。
0: 对，应该是以兴趣和乐趣为引导当中，一般都是在1到3年的时间。
1: 1到3年。
0: 对，
1: 啊，嗯，
0: 要是要以苦为乐的境界，应该是3到5年这个时间。
1: 哦，
0: 以苦为乐了。
1: 哦，
0: 所以就接受正规的训练，正规这个教练的正确指导。
1: 嗯，
0: 并且他要内在要绝对的意志力，
1: 嗯，
0: 和对自我的信心。
1: 嗯，所以说习武啊，它是一个。这个是长时间的，
0: 对，它是一个生命修为的过程，
1: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不是简单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获得的。
1: 嗯，我记得张老师您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这个武馆里啊，就这些孩子来习武的这些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子哈，就是在这去养着吧。
0: 对，
1: 他要需要在这个里边来滋养他。
0: 为什么主要养他？
1: 嗯，
0: 因为你要是真正的过早，当他不理解、不热爱、不酷爱的时候，
1: 嗯。
0: 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他那个训练的痛苦的。
1: 为啥说这个
0: 需要强大
1: 的痛苦
0: 内在驱动力？
1: 嗯，
0: 啊，这个之后，当他进入第二种就以苦为乐的时候，
1: 嗯，

0: 第三个境界，
1: 嗯，
0: 就是应该是武学当中很高维的一个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啊、哦！
0: 对，完了，其实真正要是说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因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练功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看到的竞技的比赛和那个穿蹦跳跃那个东西是有着相对不一样的状态，
1: 嗯，
0: 因为它强调站桩。
1: 嗯
0: 啊，他讲究站桩的过程不仅仅是休息自己身体的过程，更多的是身心修炼合二为一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是要达到一定的境界的，
0: 对，因为他最初当中、嗯、他不仅仅克服身体当中这个困难关，
1: 嗯，
0: 同时更重要是克服心智的磨砺。
1: 嗯，
0: 站桩的时候长时间站桩，比方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一个桩最低是一个小时，
1: 哇哦，
0: 最高境界是两个小时
1: 哇
0: 站着不动
1: 哦
0: 啊，那浑身是汗流浃背。
1: 所以说，
0: 经过一段时间练功的时候，嗯、浑身连皮肌肉皮肤。受理之间都非常疼痛，
1: 还疼呢，
0: 跟扒皮一样，
1: 是吗？
0: 因为他在窜这个皮肤真气窜到受理之间当中，他、
1: 嗯、
0: 就会像撕皮一样，
1: 哦，
0: 很难受。
1: 这个
0: 就是、
1: 得练到啥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0: 这个只要是跟上师傅修炼啊、
1: 哦，
0: 应该都会得到这种状态。
1: 哦、那说到这儿哈，张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两个，一个徒弟，一个徒孙哈。这个耿俊哈、啊，这耿俊是跟张老师一起练功时间比较长的了，是不是？
2: 我是2015年结识师傅，
1: 嗯，
2: 然后开始吧是跟师傅学心理学，
1: 嗯，
2: 然后我的女儿跟张老师最初是学这个武术，
1: 嗯，
2: 那时候我还没有练
1: 啊，没练、那会儿，
2: 我是以家长的身份陪着女儿去习练武术。
1: 那你啥时候是真正的开始跟张老师就专门就习武了，别的都不干了？
2: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
1: 嗯，
2: 然后在高新成立了、
1: 一个武馆哈，
2: 对，
1: 就是2016年，
2: 嗯，
1: 那2016年到现在是2026年，
2: 十年，对，
1: 十年呢，师傅，这个时间是不是也不短了？
3: 也不短了
1: 啊，你也不短了，
4: 应该不短了
1: 啊，不短了。那这十年，耿俊哈，像刚才师傅所说的这几个境界，就是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你都体会到了吗？
2: 体会到了，
1: 嗯。
2: 就是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你这颗心没有那么放的那么正，
1: 嗯
2: 啊、就是觉着这个年纪了哈、
1: 嗯、
2: 我又不能像小孩那么练的那么好
1: 啊，怎么会呢
2: 啊，然后我练这个干什么呢？
1: 嗯
2: 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可能更多的期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
1: 嗯，
2: 然后随着习练，
1: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跟身体的链接越来越多，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1: 哦、嗯，
2: 我们通常练的时候，比如说我练右面的动作练完了，你会发现左侧的肢体跟右面的感觉不一样，
1: 嗯
2: 啊，你会发现左侧没有右面的灵活、
1: 嗯
2: 啊、嗯，然后就是随着练习吧，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更精微，
1: 嗯、
2: 然后对经络、对气的感知也更精微
1: 啊、哦。
2: 嗯，所以我感觉武术呢，它也是一个通过这个修炼，然后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道的一个方式。
1: 我想问你，最开始觉得苦不苦？
2: 开始的那个阶段还好、
1: 嗯嗯、还好，还不苦，
2: 就是有个新鲜感
1: 啊、嗯嗯、新鲜感。
2: 但是你练到一定时间，比如说我也会了一套拳啦，
1: 嗯，
2: 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再往上精进了、
1: 嗯、
2: 其实就需要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
1: 嗯、
2: 然后形成一个肌肉和神经的记忆、嗯、以至于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它再往下沉、
1: 嗯、
2: 然后你的筋骨之力越来越强壮、
1: 嗯、
2: 这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
1: 啊、还不知道，
2: 因为它是渐渐的、
1: 啊、
2: 渐渐的
1: 啊，
2: 可能通过某个机缘你跟别人交一下手、啊、你说我这么厉害吗？
1: 哦、啊，
2: 我曾经就是练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刷那个玻璃杯，我怎么
1: 碎了？
2: 轻轻的一弄，我怎么感觉它碎了呢？我说我这么大劲儿了吧？
1: 有内功
2: 哦，
3: 牛，
1: 嗯，
2: 牛。然后我姑娘也是，她比如说她练完了之后，她有时候就是轻轻打我一下，我都觉得哎呀好痛啊，
1: 是吗？
2: 啊、就手上就特别有力量了
1: 啊、
2: 嗯。
1: 所以这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润物无声的、
2: 嗯、
1: 不知道的。
2: 对对对，
1: 那你没有觉得练功会苦吗？
2: 会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蹲小架的时候，
1: 嗯，
2: 哎呀，就是你这个腿酸的可能在抖了都已经、
1: 嗯、
2: 然后汗也在流，
1: 嗯
2: 嗯，但是这个其实 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但是你当你经历了这个痛苦，然后练完了之后松身体的那种松沉、
1: 嗯、
2: 然后精神的那种放松、
1: 嗯、
2: 浑身的那种舒畅、
1: 嗯、
2: 哎，你会觉得蹲这个是值的，而且你自己在长功夫，
1: 在长功夫。
2: 对对对，
1: 我就记得我好像跟你在武馆蹲过一次小架哈、
2: 嗯、
1: 就是从头第一个动作蹲到最后一个动作要结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是连着打好像也不到三分钟，是不是啊、
2: 嗯、
1: 但是这么蹲完小架之后一个多小时，我那天可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腿好像不是我的了，他是走每一步他都在抖，然后那个耿俊告诉我说、
2: 嗯、
1: 太好了，你长功了。
0: 那个过程呢，从传统武术的论述当中、
1: 嗯、
0: 它就是说气机生发的过程、
1: 哦、
0: 但是从现代的理论当中、
1: 嗯、
0: 包括大脑神经理论、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感统理论、
1: 嗯、
0: 包括机动学的理论当中、嗯、就证明它是一个真气和内在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高度链接与整合的过程。
1: 哦，反正这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好像不是师傅您说的那种以苦为苦的那种辛苦哈。
0: 还有一种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1: 嗯，
0: 啊，这是第三种境界。
1: 嗯，
0: 要谈到第四种境界就是自享其乐。
1: 自享其乐，
0: 对，自享其乐、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我只跟我自己的身体、跟我自己的意识和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心在一起。
1: 嗯，就是跟我自己在一起。
0: 那种境界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
1: 啊，心旷神怡，
0: 对，神明自现的过程。
1: 哦、
0: 而那境界是在就中国传统武术里当中，也是个非常高深的境界。
1: 嗯，
0: 但是要从现代的科学去论证当中，
1: 嗯，
0: 也不是玄而又玄、触及不到的东西。
1: 嗯。那刚刚说到苦的时候，我看刘晓泽好像一直是这个跃跃欲试，有话要说哈。你觉得你练武术的时候苦不苦？
0: 他现在是乐在其中的状态。
1: 你是吗？
0: 对，
3: 是。
1: 你是哪个状态？
3: 乐在其中。
1: 你乐在其中啊？
3: 嗯、
1: 那你觉得苦不？
3: 不算太苦。
1: 不算太苦。那你最喜欢练武术的是哪个动作？或者说你现在都练了啥？
3: 我现在练了五步拳
1: 啊，五步拳啊，练五步拳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动作是你最喜欢的，做的最好的？
3: 瀑布穿掌，
1: 瀑布穿掌，这个
0: 那个动作对孩子有一定的难度，
1: 是吗？有一定难度啊。先一会儿吧，一会儿咱们准备一下哈，那个刘晓泽做个准备哈，你给我们大家打一个这个五步拳，可不可以？
3: 可以
1: 啊，然后让你这个老师和这个师爷呀，给你做现场点评，好吧？
3: 好
1: 啊，你先准备准备啊，一会儿咱要找个音乐不？哪个不用啊？我觉得需要嘛，
3: 是不
1: 是啊？找一个，
0: 给你助威，
1: 给你那个增加点气势哈。一会儿我找音乐，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3: 行，
1: 嗯，行。那个刚刚说到这个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为啥是张老师？你说像他这个这么点的小孩，怎么就会达到这个以苦为乐的这个境界呢？
0: 因为我刚
1: 才说这阶段
0: 啊，看这个主持人非常敏感。他最初的时候是兴趣爱好，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直接把他跨越到第三层面
1: 了？嗯，
0: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还是尊重孩子自然本性去引导他，
1: 嗯，
0: 因为真正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0: 他需要大量的运动量，
1: 嗯，
0: 包括他单一动作无数次重复，
1: 嗯，
0: 但为了避免和不对孩子身心造成那种极大的伤害的时候，
1: 嗯，
0: 我现在呢还是说以培养他的兴趣为主导，
1: 嗯，
0: 同时呢在唤醒他真正内在的驱动力，
1: 嗯，
0: 或者是内在的坚韧的那个信心，
1: 嗯，
0: 而这过程需要培养，
1: 嗯，
0: 也是需要时间的。
1: 那
0: 等他一旦把这个东西获得的时候，
1: 嗯，
0: 真正他自己有内在驱动力，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我特别酷爱，这个时候我再相对的加以这个训练，再加以这个动作上的强化当中，他就可以接受了。
1: 哦，那这个也是需要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去重复的反复的去训练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张老师哈，张老师在你这教弟子的过程当中，你对收弟子他这个标准感觉是什么样的？
0: 今天早晨来了一个孩子，
1: 嗯，
0: 啊，17岁，我说多大？他17岁，在咨询我，
1: 嗯，
0: 他说想跟我学这个双戟。
1: 学什么？
0: 剪，双剪
1: 啊，双剪。
0: 剪，有那想当年有那喜欢武术的人，有那知道。
1: 嗯。
0: 秦琼。
1: 嗯。
0: 啊，山东好汉。
1: 嗯。
0: 啊，隋朝这个好汉秦琼。
1: 嗯。
0: 他使的双剪，但双剪他需要这个 强大的力量做支撑，尤其是臂力。
1: 嗯，
0: 用的是你像我们一般当中看到这个我们的剑啊，有可能是正常练习的剑，也许是在1斤多或2斤多。

0: 多。那真正上战场的箭一般就在7斤到9斤左右，但是要挤当中是它的3倍到5倍的重量。
1: 那么重？
0: 对，非常重，都几十斤
1: 啊、
0: 哦！因为它靠的是钝器击伤人、
1: 嗯，
0: 而不是靠刀锋伤人
1: 啊、
0: 哦。说在战场上，他就因为都带盔甲，古代带盔甲，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武器，就是不是靠锋利击击伤人，而是靠钝器啊击伤这个对手的。
1: 嗯、
0: 说他需要大的力量，但是呢，我又能理解他。我说你是不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传统武术？他说是。我说他说我只是喜欢，我说你要是想练剑的情况下，剑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是从双刀练习比较好
1: 啊。双刀，
0: 对、哦、双刀当中，比方说我们八极门当中有万圣双刀，还有六合双刀，
1: 嗯，
0: 还有这个夜战九门13刀，
1: 嗯
0: 啊，完了在自己随着训练和功力的提升的情况下，再逐步啊把剑练练，那就事半功倍了啊。
1: 那这都是得有点基础的吧，
0: 对对对对
1: 才能学啊、
0: 嗯。因为他没有基础，所以我就告诉他应该是这么去学习。对，但这也是多数的，喜欢武术的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些青少年，包括家长啊、在这方面就是文化认知，或者说他这个体系的一个东西，他是不是了解很多的一个现象。
1: 嗯嗯。像这样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刘晓泽小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个舞步拳，好吧、
0: 嗯？好。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成
9: 熟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仍然还是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八极拳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拳法，该拳法的八极一词源于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如今的八极一词用于武术，取意为发劲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地。霍氏八极拳是指清朝末代皇帝的武师霍殿阁所传授的八极门武功，其技艺是几代成名人物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结晶。霍氏八极拳主要在东北三省及天津、河北等地流传，而且在海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以系统完整、训练有序、简洁朴实、技术性强的特点而深。

0: 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
1: 1927年，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东北传艺，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武术老师兼总领宫廷侍卫。1932年，随溥仪至长春，使八极拳在长春传播开来，传遍东三省。如今，这门以晃膀撞天岛、跺脚震九州之势闻名武林的拳种，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者，师承霍文学先生的霍氏八极拳第四代传人张文海及其弟子耿俊，年仅八岁的徒孙刘霄泽。三代人一段缘，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霍氏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老师的徒孙刘小泽给大伙来表演一个他学的五步拳哈。好，开始。

0: 啊，张老师，这是你现在目前最小的一个小学生哈。刚才我看耿老师啊，跟这个张老师都在场地上哈，在进行现场指导。这个对刘晓泽今天表演的这个舞步拳点评一下。
1: 要是从这个整个的竞技状态表演当中的话，应该他也算十分的话算六分吧，
0: 给六分及格。
1: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刚才咱们那个谈到的这个第三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每个动作当中，比方说五步拳，虽然是集合了中国的武术当中的五种基本步伐，但是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中国武学体系当中，都是建立在这个五种步伐基础之上，它逐步演变和扩展出来的，所以说五步拳对喜欢武术的孩和未来真正就是成名成家的人，同等是重要的。所以说但是这个当中多数的家长他的认知和他理解不一样，说导致成就是他想学多过多的套路，但是这个过多套路如果说不建立在真正扎实的五步拳的基本功情况下，其实一切套路都是空中楼阁。
0: 五步拳是基础。
1: 所以我在跟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方面当中他们一直理解不了，说你比方说刚才他们动作包括马步的规范性，真正的标准的规范性当中，它是大腿接近于平行于地面的，是水平，同时两脚是保持它的整个的平行性，它不能外八也不能是内八，这时候在孩子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练武术对孩子身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在骨骼发育方面，在肌腱和肌肉的立方方面不足以就是让一个孩子真正长得非常那个这个是标志。
0: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哈，说现在这个孩子啊，他这个骨骼的生长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哈，
1: 因为他气血也不运行不是很通畅，同时他的肌腱啊发育和这个骨骼的这个发育当中，都靠这个他的气血、肌腱和筋腱保护他状态下。比方说，现在我们目前大批出的孩子，就是在9岁到10岁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扁平足的现象
0: 啊。这个扁平足它不是天生的，
1: 对，不是天生的。但是有一个错觉，说的我们认为是天生的，其实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的父母没有真正的让孩子建立几个良性的运动的一个习惯，导致当中的他的这个

0: 心腱和他的气血包括骨骼发育异常。
1: 那在我们习武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些个小问题
0: 都可以改变和纠正
1: 啊，会纠正啊，
0: 并且说说为什么武术的训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呢？
1: 嗯，
0: 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吧，他一方面在增强他的肌腱力量，增强他的骨骼的一个重塑的力量，同时呢是在那个错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到他的正确的那个位置里去，
1: 哦，
0: 说他就需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
1: 哦，
0: 而不是一次性掰
1: 就矫正
0: 就矫正就完成的东西。
1: 那像刚才这个刘晓泽在这个下边这个表演的时候，我问问刘晓泽哈，你对你今天这个表现你满意吗？
2: 挺满意。
0: 今天来说是在这个他整个的修光当中，应该我认为从心态到他的个人表现，包括他的精神状态都是最好的一次，所以说这应该值得表扬，
1: 值得表扬啊。那我看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给这个你打了6分的时候，你不太满意哦。
0: 因为真正的标准当中是10分制当中，但是真正国家级的评判标准一般它是按照9分起的，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市级比赛呢是8分起的
1: 啊，
0: 按照区级比赛呢是这个7分起
1: 啊，
0: 要按照咱们武馆的规设当中他已经非常优秀的6分起
1: 啊，
0: 对，已经非常好了。
1: 已经是这个，能够代表你这个小年龄段的武馆的水平了。
0: 那4分呢，就是从他武馆，走向这个正规的那个国家级赛场上，到真正走出那个世界级赛场上啊，这4分是给他定一个小的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表演这一个小表演哈，对刘晓泽他这个武学之路啊
0: 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1: 是的，有一个规划了啊，以后要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应该怎么样去训练，是不是这个心里有数了？
2: 是。
1: 但是这个刘晓泽在武馆训练好像耿老师也陪着的时候很多哈，尤其你是给这个张老师来做这个辅助是吧，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小问题你都马上去给他解决，尤其你看到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动作可能不太标准，为什么导致动作不标准，你会单独的给他们去指导。
2: 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先天条件不一样，然后他后天投入的这个时间呀，努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场上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孩子，所以这样的就是私下里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对每个孩子也是很必要的。
1: 我看咱们武馆里边这个有好多这个轮胎哈，这个可能是人家都不要的废弃的，但是你们在武馆它就是个宝贝。
0: 对。
1: 孩子们有跳跃
0: 是废物利用，同时它是也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变式的那个体育器材。
1: 我记得
0: 可以，对，它可以摞起来，可以做击打用，可以做这个跳跃用，同可以它有效的可以整合孩子小脑和大脑的那个平衡系统。因为作为平衡系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武术的对平衡系统要求是很高的。包括他的这个经济独立的平衡，包括厌食平衡，包括这个养食平衡，那都需要这个基础的平衡训练保障。而平衡这块当中呢，是左右脑高度链接形成的一种状态
1: 啊，
0: 而不是简单的一比就可以，因为它需要这个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过程。
1: 我记得您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在强调一个事儿哈，就是说你这样要这个手脚并用，
0: 对，
1: 然后多次的去激发、去触摸、去触碰、去摔打，然后你才能让你这个神经的链接会更发达更好。你像我记得这个耿老师哈，就给孩子们做这个轮胎上训练的时候，一个是让他们跳跃，手扶着那个轮胎上侧去，他跳过去越过去，还有就是让他们躺在那儿就练那个练的后弯啊，
0: 自己的拉伸，
1: 对，这个都是对孩子们去做其他的动作，比如这个翻滚呐，
0: 他像那个动作对孩子这个脊椎的这个拉伸和矫正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啊，
0: 对，要不他长期自我学习当中他脊柱会自然弯曲
1: 啊，
0: 说通过那种拉伸啊，那种拉伸还不是强制性拉伸，自然的体重情况下的拉伸
1: 啊，
0: 非常有科学性。
1: 然后看他们这个拉伸完之后下来下轮胎的那个动作，耿老师也是有要求的。

0: 那个双手必须撑地，好得有力量，
1: 为下次做后空翻和肢体倒立做准备。
0: 这所有的这个训练都是为了以后做动作
2: 做
0: 准备，做铺垫啊。我看耿老师那个好多这个小朋友哈，就是你让他们就在这个垫子上，他们不是有这个跳箱，跳完了之后到垫子旁边还有个小蹦床，你让他们坐在上面蹦是为啥呢？
3: 因为就是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组连贯的动作，他大脑是需要在空间定位，然后去算那个步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比如说他需要单脚踏到红色的那个踏板上，然后双脚落到圆的那个跳床上，然后再蹦到跳箱上，然后再蹦到垫子上，这个单脚跳，双脚落，双脚再跳，这个连续的，就有的孩子他大脑就计算不过来，可能就是双脚那一块他就完成不了，他是单脚的话力量砸得不够，然后弹的高度也不够，所以我们先让他在另外的一个蹦床上练双脚起双脚落，然后这样他的这个腿他知道怎么发力了，然后他有弹起来用力往下砸的那个感觉了，然后再让他双脚往那个我们的阶梯台杆桶阶梯上跳，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大腿的力量和腹部的力量他就在逐步增加，然后慢慢的他这个身体的能力够了，他去再去跳这个动作他就会很顺畅。
0: 你看张老师，刚才耿老师在说这一番表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我捕捉到了，说杆桶。
2: 对，
0: 这个杆桶在我们这个去训练的这个过程里，也直接能把它这个训练到吗？
1: 我是充分的利用现有的杆桶理论。但杆桶理论呢，在7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理论已经形成了。但是真正进入到中国人视线和理论模型当中，还是很晚。但是现在在当今的中国呢，就是说有一些，专业和特殊的人啊，已经认识到了杆桶的重要性。但杆桶这个理念当中，应该是叫感觉统合理论。而这是由于1972年这个阿尔兹博士当中，他获得了医学奖当中的。但是中国人目前真正了解这个理论还很少。简单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感觉统合，它是由我们人体的视觉神经，视觉，听觉，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本脊和前庭在七大部分组成的。但这个是个名词，但是我从我们现在的大脑神经结构来讲，就是我们这七种感官是高度和我们大脑内在的神经系统和神经网络源高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在这个专注力方面，比方说孩子的视觉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和整合的情况下，和他的本体是那个本体觉没有真正开发出来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导致他的注意力不足，包括多动的现象。而我们当今的一些老师和家长只是看到了表面，这个孩子没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力不足，包括记忆力也是混乱的。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我们孩子其实很憋屈的，
0: 很憋屈
1: 啊，就是
0: 你看那个，
1: 因为他是啥？因为我们的老师也不懂，我们的父母也不懂，完了之后他就平白无故的，就是怨孩子。其实是我们孩子没有经过脑神经啊，我们视觉听属的高度神经链接和整合，而造成的一种现象。而这个现象当中，在目前的孩子当中是大面积存在。
0: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1: 在我做这个武馆30年的过程当中，尤其近15年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了，按照统计来讲，就是我们目前70%-80%的孩子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0: 就感统失调哈。
1: 所以说，让孩子真正的选一个运动，选或者是选武术运动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像张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憋屈哈，我想问问刘晓泽，你憋屈吗？你憋屈吗？
4: 不憋屈。
0: 他不憋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你这个里边养出来了，是吗？
1: 对，因为现在就是他在哪方面的不协调的情况下，我会有意识的做。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跑一两圈之后，我说一定要让那个耿老师给他做一下强化。因为他简单的跳都做不到的情况下，或者是他就是说 就得单独的把那个整个连续的动作，
0: 嗯，
1: 让他在那地方去重复，
0: 嗯，
1: 说等重复到一定程度上，我再把它有效的把这个整体的动作给它链接上，
0: 嗯，
1: 才能达到你看到的今天那个小刘同学的这个状态。
0: 我觉得张老师你是在这个开发每一个孩子哈，但是孩子们是可开发的，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那我们还有好多这个弟子啊，他是成年人。是吧？那成年人他在教授成年人课程的时候，那就不能像有孩子这套理论了。
1: 其实这个理论同样应对于孩子，包括老年人。
0: 哦，
1: 嗯，因为啥呢？成年人当中，因为他在习惯性养成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成年也存在的这个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0: 啊，也有，嗯，
1: 比方说成年人当中的晕车
0: 啊，
1: 哦，包括你在跟一个成人当中在定位方向的时候，
0: 嗯，
1: 多数女人当中
0: 没有方向，
1: 你说东南西北他是搞不清的，
0: 啊，没有方向感，
1: 因为他在大脑当中左脑的线性和右脑当中的立体的感觉是没连接的。
0: 嗯，
1: 比方说这个晕车的现象。
0: 嗯，
1: 包括开车的时候倒车，
0: 嗯，
1: 啊，包括那个在一旦发达中间问题当中的这个，应该是踩刹车的时候他一直踩油门不放，
0: 这不是因为紧张导致的吗？
1: 啊，是恐惧神经麻痹反射造成的，
0: 哦，
1: 最终也是在大脑这个处于异常状态当中的那个混乱现象。
0: 嗯。嗯，
1: 混乱现象是文化学的名词，
0: 嗯，
1: 更多是脑神经混乱造成的。
0: 嗯。所以这个感统这个开发和训练哈，不仅仅是在孩子当中进行，在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1: 而这个当中是目前的父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0: 嗯，这也是
1: 一个他们形成焦虑的现象，其中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导致的。
0: 焦虑也是因为
1: 对
0: 这个未知，
1: 因为他强调专注力，因为专注力是学习力的保障，
0: 嗯，
1: 学习力是记忆力的保障，
0: 嗯，
1: 它是三位一体的，
0: 嗯，
1: 但是他首先在第一个这个专注力方面，他就不可能那个就是定住的情况下，
0: 嗯，
1: 他的学习力和记忆力就不可能谈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专注力是有什么保障的，
0: 嗯，
1: 不是由大量时间的补课保障的，
0: 嗯，
1: 是由他感觉统合这个高度那个链接造成的，而这个当中多数父母是不知道的。
0: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就跟张老师跟耿老师咱们聊完了之后，我觉得你跟其他的这些习武之人你们都不一样。其他人这个我接触过的这些习武之人，他们只是在他们这个领域里很专业哈，就是技术很高超，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说整个人的这个系统的开发纳入到这个武学里来。
1: 对，
0: 我觉得这本来是我认为是两个领域，但是到张老师这儿就给整合成一个领域里了。
1: 对，这个
0: 一个系统。
1: 为什么我就是目前当中在编辑一本书籍？
0: 嗯，
1: 啊，就是首先当讲就是目前我在网络当中也。谈就是碰到一些问题，说我也是第一个就是把中国武术上升到中国武学境界里的第一人。
0: 嗯， 嗯，
1: 啊，说中国武术只是在技艺方面
0: 嗯
1: 和技法的传承，
0: 嗯，
1: 但为什么我的武馆叫武学馆？
0: 嗯，
1: 因为我把它变成把文化做链接，
0: 嗯，
1: 做载体，
0: 嗯，
1: 把人领到身心同修的境界里面。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这个中国武学呢？
0: 嗯，
1: 因为中国武术只是一个身体上的载体，
0: 嗯，
1: 但中国武学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0: 嗯，
1: 但是中国的哲学，
0: 嗯，
1: 应该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0: 嗯，
1: 啊，它是一个身心共修的一个载体。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技艺的传承，更注重文化的传承。
0: 对，
1: 因为只有民族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民族强大起来。
0: 说得太好了，
1: 精神上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东方。
0: 嗯，像我们是关东八极拳哈，目前的这个张老师是创始人，当然在这个霍氏八极拳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了。嗯，然后张老师呢是第四代传承人，耿俊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刚刚呢是看到了刘晓泽小朋友给大伙表演了一个五步拳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想看到张老师跟耿老师给我们表演个八极拳，这个八极小件给我们那个展示一下好不
2: 好？
0: 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看看我们武学馆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哈，这个八极小件我们也是曾经去参加过比赛表演是吧？
1: 嗯，
0: 但是今天这个是即兴来的，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哈，这个可以可不可以？
1: 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个场地的
0: 不够大
1: 哈，
0: 嗯，
1: 简单就是做两个那个动作，
0: 好，
1: 做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就是传统武术能不能打，
0: 嗯，
1: 我今天呢也是要
0: 打
1: 对看一下真正的三五术是完全可以用到真正的实战基机啊、和这个未来的这个经济领域体系去的。
0: 当我就记得当时张老师跟我讲哈，这个八极拳呢是近距离的近身搏击哈、啊，这个挨帮挤靠，我就记住这几点了，我今天都用上了。来吧，还在我们这个场地好吧？
2: 好。
0: 张文海和耿俊要展示一下。
4: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好，刚刚这个耿老师挨摔了。在这个平时的训练，我看这个张老师在给我们成人上课的时候做示范，也是跟耿俊赵藏这么一个对打，然后做这个示范是吧？经常被摔，
3: 主要有大师兄在我就能好一点。
0: 那像刚刚跟这个耿老师，咱们这个招式叫什么招式？
1: 他这个，因为白拳当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就是简单的踢打，
0: 嗯，
1: 其实真正的白拳里头富含着很多的踢打摔拿，
0: 嗯，
1: 包括擒化和摔的一体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
0: 嗯，
1: 所以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当中动作上的理解，
0: 嗯，
1: 而这也就是说，未来真正的有志于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当中，研究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课题哈，这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武术，来了解八极拳。像我们直播间哈，有个叫吉祥如意的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张老师强啊，为张老师和耿老师点赞。
1: 谢谢。
0: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术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这个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意对我们中国武术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这个传统武术有热爱的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哈，来找到这个武学馆，找到张老师还有耿老师，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切磋呀、交流啊。我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能够发扬光大。那今天哈，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张文海老师和耿俊，还有这个刘晓泽小朋友哈，做客我们直播间。从霍殿阁先生将八极拳带到了我们长春，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看到三位传承人的身影，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变的是一代代习武之人的面孔，不变的就是那份八极进达八方的精神感召。这个刚才这跟张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哈，其实我跟张老师学的呀都是纸上谈兵的，我没有实战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有，还是比较扎实，
1: 非常精神博大。
0: 对，我因为我都是跟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您对武术的这个热爱，这份热情，包括在耿俊身上看到的那份责任和担当哈，还有这个小朋友他们现在这种兴趣，这是三代人对中国武术他的不同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中国武术能够哈，在我们关东大地上生生不息，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八极的精神。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
1: 谢谢
0: 啊。那在未来哈，就您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弟子，然后对这个有更广阔的舞台去施展，我们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我们中国八极拳亮相。
1: 是的。
0: 那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屏幕前的广大听众，
0: 还有一直给我们点赞的好朋友哈，还有周玉杰一直在给点赞，
1: 谢谢。
0: 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哈，我们也是帮刘晓泽小朋友圆了一个梦。刘晓泽在他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我的梦想是成为关东八极拳的传承人。
1: 这个梦想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0: 真棒！今天的这个小梦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开心吗？
5: 开心，开心。
0: 好，那以后呢，你就要好好习武啊。
5: 好嘞，
0: 好嘞。那要不要感谢师爷和感谢耿老师？
5: 感谢一下，
0: 感谢一下。
1: 哦、谢谢你。也谢谢你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胸怀和梦想。
0: 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吗？
5: 谢谢张老师和葛老师。
0: 然后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的
9: 不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风尘三侠住进了天雷寺，这个庙里头又来了两个高人，两位出名的道家，一个是袁天罡，一个是李淳风。五个人坐在一起，经常议论国家大事。这个天雷寺的老和尚明德长老最爱下围棋，可以说棋艺相当高啊。没想到裘然公到了，老长老跟裘然公下棋是下一回输一回，下一回输一回，就没赢过一盘棋。这天明德长老又跟裘然公下棋，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瞧着。老长老呢，一招失误，这一盘棋输掉了20颗子儿啊。裘然公乐了，长老啊，您别再想赢我了。实话跟您说，我在海外游历各国，下了无数盘的棋，哎，还没遇见过对手呢。要是论起棋艺来呀，可以说天底下地上头就属我裘然公张仲坚了。老方丈微微一笑，张先生，您可不要说大话呀。远处的高手我不知道，就拿我们太原府来说，这儿下棋呀，没有什么人能压得住我，我可怕一个人跟我下棋。哎，长老，请问您怕谁？我呀，就怕盖太原，谁的棋也下不过这位盖太原呐。我跟他下棋，是下一盘输一盘，回回输，嘿嘿，比输给您的子儿还要多呀。裘然公一听有意思，请问老长老，这位盖太原姓字名谁？张先生，您要问呢，此人就是太原侯李渊的二公子，姓李，名叫世民。这位李二公子如果有了功夫，就经常来到我这儿跟我下棋呀。也别说，自从你们几位来了好几个月了，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李二公子一回也没来，也许他家中有事。哪天他要来了，张先生，您看看我们这位盖太原的棋艺。说到这儿呢，道长李淳风在旁边插话了：“长老啊，提起这个李世民来，我可知道他的底细。这位李世民聪颖过人，料事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胸怀大志而不外露。”看来他必成大器，说不定将来歼灭奸贼、入主中原的大任就会落在这位二公子的身上。这里边还有一件秘闻，恐怕你们谁也不知道。明德长老两只眼睛亮了，请问道兄，这里边有什么秘闻呢？我问问你们，你们知道这位二公子为什么叫李世民吗？哎呀，确实不知道。当年呢，二公子降生不久，唐国公李渊被贬，整个朝野之中，文武官员还有黎民百姓都很同情他。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然弃官做了道士，自号皇冠子。我的父亲看了看这位二公子，就跟唐国公李渊说：“您呐，这是贵人生贵子，将来必是济世安民之才。”没想到这位李侯爷就拿济世安民众市民两个字做了这孩子的名字。你们想一想，太原侯是 不是让他的二儿子济世安民呢？这志向可不小啊。是啊，明德长老听到此处满面带笑，点了点头，好好一个济世安民。李先生、张先生还有袁先生，你们甭忙，什么时候李二公子到了，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你们跟他交往交往，这位二公子太好了。哎，张先生，您就跟他下一盘棋，您就知道他为什么叫盖太原了。好啊，邱仁恭也乐了，听诸位这么一说，我非得会会这李二公子不可。说完了呢，大家一哄而笑。其实呢，这位邱仁恭心里惦记李世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在河东遍访英雄豪杰，没有一个人不提到太原侯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的，都说李世民有定国安邦之才。老百姓一提起李世民了，也都挑起大指，哎呦，二公子可好了。这人要传出这么好的名声，那可不是做了一件两件好事就能传出去的。今天裘然公听长老跟李春风道长一说，更打定主意要会一会这位二公子李世民。要是见到李世民，我裘然公一定跟他争一争上下，论一论高低。如果我通过谈话确实看出来李世民是一个定国安邦的奇才，那么中原之事我就不管了，我就把中原之事让给李世民，我仍然出海，海外东南方还有好几个国家大乱不止，我得去帮忙啊。邱然公下定决心要跟李世民做一次详谈。这天明德长老跟邱然公就在大殿门前又把棋摆上了。这棋桌的周围，李靖、李药师、红拂女、袁天罡、李春风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聚精会神看他们两个人下棋。就在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小和尚干嘛来了？禀报明德长老二公子李世民到了。裘然公听见了，裘然公心说，嘿，我想谁谁来，盼谁谁到啊。他可不知道李世民干什么来了。李世民是为了修建晋阳宫，到天来寺来找木料来了。小师傅把门打开一看，是李世民李二公子到了，赶紧往里让，在前边撒腿就跑，来到大殿前禀报明德长老。明德长老很高兴，有请，就站起来了。这时候李世民漫步走上台阶，大家伙全都注目观瞧，瞧这李二公子好人样的，看年纪二十上下，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宝蓝缎色的纹身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大通裳，上边绣着团花朵朵，长得面如冠玉，光彩照人，天庭饱满，地阁丰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烁烁放光，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双耳有轮，海下无须，正在少年英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二公子一进来，大家就觉得神气清朗，满座生风。明德长老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李二公子您怎么老没来呀？李世民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老恩师，最近家中事情太忙了，未能造访，今日他来拜见师父。哎呀，公子啊，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明德长老用手一指裘然公，裘然公就站起来了。李世民一看，这个人像

紧身的皮裤，足下蹬着是膏药的皮靴。再往裘然公脸上看，头如麦斗，面似生羊盖，两道臊臊眉，斜插入鬓，眉毛是红的，相衬一对大眼是绿眼珠放出光芒。塌鼻脸，翻鼻孔，火盆大口，大耳有轮，红胡须在腮边打卷。李世民瞧着裘然公，明德长老就说了：“二公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姓张，名仲坚，绰号裘然公，是从海外返回中原的。”啊！明德长老又跟裘然公说：“张先生，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李二公子，太原侯的二少爷，你们彼此见个礼吧。”李世民满面春风，上前抱拳施礼：“张先生，我这厢有礼了。”裘然公也抱拳还礼：“哎呀，好啊好啊，公子，我这厢还礼。”明德长老又跟李世民说：“二公子，来来来，我给您指引指引。”老长老用手一指红拂女：“二公子，这位就是张先生的胞妹，叫张初晨，绰号红拂女。”啊！李世民一瞧，这个女子上身穿蓝，下身挂锦，目光闪烁，美如天仙，容貌气质是人间罕见呐。李世民赶紧上前施礼：“我这厢有礼了。”张初晨两个拳头相抱，落在胸前，万福施礼：“我这儿给二公子还礼了。”明德长老又指着李靖、李药师跟李世民说：“二公子，这位姓李，名靖，字药师，我给你引荐引荐。”李世民一看这位也是英姿勃勃，气度不凡，赶紧上前抱拳施礼，李靖也打礼相还。李世民心里想：“我结交多少江湖豪杰，从这些朋友当中总是提起风尘三侠，还听说越王杨素的脑袋也是让他们给摘走了，想不到今天我在天雷寺内遇到了风尘三侠，可真是太巧了，也是太好了。”李世民心中这么想，可是脸上什么也没带出来。明德长老又用手指了指两位道长袁天罡、李春风：“二公子啊，这儿还有两位朋友啊，这位道长叫袁天罡，这位道爷叫李春风，他们都是三清道的名人，二公子上前见过吧。”李世民抱拳拱手：“见过二位道爷。”这两位道长袁天罡、李春风单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我们给二公子还礼了。”明德长老就跟大家伙说：“众位请坐吧，今天可确实是幸会。”李世民很高兴，就跟明德长老说：“恩师，今天我前来看您，没想到在您这儿遇见这么些名士，这可以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恩师啊，皆因为您广为交游，您看今天是佛道儒三家俱全，师父，您是得了三宝了。这二位道长可以说是三清，李先生、张先生可称是儒士。常言说得好，三教原来是一家呀。今天大家团聚一堂，真是三生有幸。”大家伙一听这位二公子非常会说话，全都笑了。小和尚献上茶来，李世民端起茶来喝了一口：“恩师啊，我刚才进来看见您跟这位张先生正在下棋，你们还接着下，我在旁边看着也学学。哎呦，二公子，不瞒您说，这位张先生棋艺高超，我是赢不了他呀。
您是高手，您跟张先生。

上摆一盘吧。说完了话，明德长老就把这残局给划了了，把黑子跟白子分开，放到两个笸箩里。哎，二公子，来来来，坐。明德长老站起来，就把这座位让给李世民了。李靖在旁边说话了：“公子，久闻您棋艺高明，我们也想看一看，跟您学学。”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也说话：“二公子，您就下一盘吧。都听说了，您的棋艺非常高超。哎呀，众位，你们可千万不要听我师父说的，我是初学下棋，棋艺高明，我是实不敢当。”邱仁恭是毫不客气，就在棋桌前落座了。邱仁恭把嘴稍微撇了一撇：“啊，二公子，请不要太谦虚了，我跟公子会上一会。来来来，咱们二位走吧。”说着呢，他一伸手就把这破了白子拿过来了。李世民跟旁边的人就明白了，因为下围棋这规矩呢，是黑方先走第一招，谁先走第一招，谁就能比较容易得到优势啊。所以通常下围棋棋艺高的、年纪大的走白棋，棋艺差的、年纪小的走黑棋。邱仁恭一抢这白棋子儿，那意思呢是闲性狂。别看你叫盖太原，我总比你年岁大一些吧，今天我就让你走这头一招，我倒要看看你这棋法是如何的高明。李世民聪明绝顶，当然明白啊。好，张先生，既然白子归您了，这个黑子归我了。可是张先生，我是太原人，坐地为主，您可是外地人，外来是客呀。虽然说我拿的是黑子，咱们就不分黑先白后。张先生，请您走这头一步。哎呀，那可不应当，我今天是访客为主吧。咱们以天雷寺来说话，我在天雷寺可住了不少日子了，今天二公子您来到庙中，您就是客人，我得让公子您先走这第一步。李世民心说，对面这位嘴可挺能说呀，好，你不是让我先走这第一步吗？别看你春天穿着短毛皮袄，这叫寒暑不侵，我要不让你急出汗来，让你的大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流，嘿嘿，你也不知道我李世民是何如人也。李世民心里头这么想，可是脸上没有表情，嘴上说出话来特别谦虚：“啊，张先生，多谢您承让，学生我可要大胆了。”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请白子儿吧。李世民伸手拿起一个黑子儿来，啪，放在了棋盘正中这一点上。这围棋棋盘横竖各有19条线，有361个交叉点，这交叉点叫路，最重要的路叫星，一共是9个星。正中心这个星有个名字叫天元，通常下围棋的头一步没有把子儿放在天元上的，先放在这儿不容易得到便宜。没想到李世民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啪，他就把这头一个黑子儿摆在天元上了。啊，邱仁恭一愣，这阿字都出声了。李靖、红拂女、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一瞧，谁不想想啊，看个无数的人下棋了，还真没见过头一个子儿就放在正中心的。李世民心说：“哼，我这子儿放在天元上，我就瞧瞧你怎么还招吧。”这时候邱仁恭脑子转得飞快呀，邱仁恭想，我从海外回到中原，这中原大地就好比大海呀，我如同蛟龙，龙入大海，要翻波推浪。

0: 什么？我要扫除人家的妖孽，安邦定国，救出中原百姓出水火。听说这出了个李世民，也许他的谋略比我高，能耐比我大。今天我裘然公有幸跟他比试，就拿这盘棋应应我的心愿。如果说这盘棋我裘然公赢了，就说明中原江山有我裘然公的份儿。如果我赢不了面前这个20岁的李世民，我裘然公就远走高飞。他心里这么想着，他一看李世民走的这头一步棋，真是不同凡响啊。这步棋在棋谱上有，叫做一子定中原。嘿，裘然公心说，我确实遇见对手了，那么我这白子应该怎么摆呢？找一般下棋的棋手，找个角摆上也就算对了。可是裘然公不这么想，说是下棋，我是来争夺中原天下的，我呀就跟他拼上一拼。裘然公伸手拿起个白子儿，照着天元上头黑子的旁边，啪，把这白子就搁这儿了。李世民跟着拿起黑子的，没想，啪，就摆在白子的边上了。这二位可就吓上了，啪啪啪，这棋走得挺快，你一个子儿，我一个招，你一个势。周围这几位看着眼都直了。摆着摆着，这棋势就相当明朗了。裘然公是处处被动，特别是棋盘上靠东南这个角，李世民逼得相当紧，逼得很厉害。如果这一角白子成活了，虽然难免全盘要输点，但是棋势有缓。如果白子不能成活，那就是惨败无疑了。裘然公是越小心越出错，把这角呢走成了刀瓣舞的棋形。什么叫刀瓣舞啊？就是说白子呢站在这一小块的地方，里边有五个空位子连在一起，像个刀瓣。这下围棋的呀，你甭管他占多大地盘，里边必须有两个眼才能算活棋呢，不然就是死棋了。裘然公这白子走成了刀瓣舞了，如果在刀瓣的中心放上一个白子儿，就做成了两个眼，这一角也就活了。如果此时黑方把一个黑子儿放在这个位置上，就点死了，这时候就该李世民放子儿了。裘然公一想，坏了，没想到今天我张仲坚要栽这么大的跟头，到底李世民这子儿如何下，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审委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箫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仗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好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
4: 最好的伙伴亲吻她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3: 这是白天明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父帅。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对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个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到孟良交战出来了， 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他活生生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飘凉，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绞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住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一骑战马，等到了气

0: 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呢，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1: 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
0: 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有几名宋兵赶到，
2: 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等您呢。
0: 哎，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代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
1: 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
0: 人家怎么了？
1: 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
0: 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点头，
1: 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0: 是，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以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孟良交代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

0: 本帅命你到木柯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必斩不饶。
1: 哎，
0: 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
1: 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
0: 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大，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
1: 父帅，什么时候去？
0: 立即动身。
1: 天都黑了。
0: 嗯，
1: 走去坐跪。
0: 是。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1: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力。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啊。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了。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
2: 儿回来交令。”
0: 六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
2: 没有。”
0: 请不来，要你下上人头，你回来坐镇。
2: 父帅，儿有下情回禀。
0: 哦，什么事儿？穆桂英病了。
2: 哦，
0: 他得的什么病？谢甲风。你听谁说的？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3: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4: 哎，王子附体了，
5: 呱呱呱！
4: 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这边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2: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
0: 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掐碎，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八王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木柯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
6: 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那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好吧？
0: 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

0: 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大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他怎么了？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耶，宗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1: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
0: 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只隔一天一夜，人就没了。
1: 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0: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混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是少王，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在塔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儿：月冷窗稀。灯条上写亡人穆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金，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

0: 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姑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啊、倒立，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0: 春夏秋冬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连他未出闺阁的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她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桂英来了。
2: 哦，武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
0: 对。
2: 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
3: 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香。

0: 端午年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到
1: 五行了，
0: 是圣人所制。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
6: 就是宗旨，
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虽然我们的微信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但是您有事儿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给您做线下的解答。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咱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今天啊，是有一位新朋友啊，其他的三位是老朋友。那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呢，您可以稍后关注一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哈。那我们一会儿播完之后，您就可以开始给节目组打电话了。在节目开始哈，我们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长春市8月7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温度零上12度到零上的24度，北风转东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开始三天的左右时间，将有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我省多地少见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明天啊，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零上25摄氏度左右，长春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零上33摄氏度，明后天持续降温，后天将跌至零上23摄氏度，天气将清凉很多。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七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那白城的东部、松原、长春、吉林的中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是零上17到零上2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零上22到零上23摄氏度，最高气温呢东部是零上28到零上30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3到零上26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0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4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偏北风，那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一定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一定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我们785号的于女士，那是711号李女士的好朋友哈，李女士给帮着报的名。于女士啊，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1，体重135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于女士名下有房，孩子也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1米7以上，有眼缘，身体健康的男士，要求男士呢月收入也在4000左右，还有一点就是长春本市的。这是咱785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再来继续按照顺序给大家推荐啊，第二位会员嘉宾，我想想看哈，昨天应该是推荐到了我看看啊，对，昨天是到了268号杨先生，今天呢第二位是273号，我们好久不见的李女士啊。273号李女士信息下架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已经很久很久了，最近刚刚回归。那我们看一下她的个人情况哈，这个273号李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体重140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李女士有啥小爱好呢？打个小麻将，说也是现学的，之前也不会，就纯是为了消磨时光哈。身体健康，她呢这个房屋有插间在出租，然后名下还有房子，所以说这个收入上哈，这插间出租的还是一部分钱。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家里是四世同堂，想找一位年龄比自己大的，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就可以。他指的是男士的收入哈，男士收入是能达到生活基本保障就可以，人品好，不抽烟，能接受男士偶尔喝点酒，身体健康，干净利索，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就是一点必须有房。这是咱273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接下来274号的郝先生，郝先生今年啊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8，体重是116斤，每个月5400的收入，有五险一金，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我是否真他呢爱好看书听广播，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好先生没孩子啊，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60岁以下，能在一起稳定生活的，有眼缘的女士为伴。这是咱274号好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还有一位啊，是276号的孙女士，孙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55，体重97斤，每个月3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孙女士爱好听歌、运动、写字、画画啊，身体健康。她名下有房子，孩子呢在国外已经定居了，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两个人年龄相仿，有双宝，有独立住房，月收入4000以上的男士，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身体健康。这个是276号咱们的孙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276号的孙女士也是今天唯一一位要求电话公开的嘉宾，我们来说一下她的个人电话：13294311520，13294311520。我再重复一遍，276号孙女士的个人电话：13294311520。以上。

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哈。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

0: 然后昨天啊，我这个一直是在跟726号盖先生联系哈，在节目上，我们的导播啊，莫凡姐也是给这个盖先生打了几次电话，一直没接。结果呢，昨天晚上下了节目之后，盖先生啊给我回微信了。你人盖先生，你看，要不人是在北海那边开民宿的呢，咱这边哈，顶多说是这不接电话呀。哎呀，我接孙子去了。哎呀，我那个，我上市场买菜没听着，是吧？咱顶多是这个。再不，人家盖先生啥？佳怡你好，刚才你打电话那阵儿，我正在海上玩游艇呢啊，说所以没接着电话，你看看人家这个原因哈。我说这真好，挨着海边，你看这生活状态就不一样啊。完了，咱盖先生这不也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我就给盖先生又重新加到群里头来了。但是盖先生回来了，还有一位738号的肖先生，昨天在节目上给我发微信了，说佳怡啊，我申请信息下架啊。我说没问题，咱们738号肖先生现在信息下架了啊，大家伙有想联系他的，您再看看相关别人的信息吧，好吧。咱们接下来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喂，7709的朋友，您好。
1: 7709，对。
0: 啊，您说。
1: 给我来一273号。
0: 273号啊，段先生啊。
1: 啊，对。
0: 啊，你想连273，行，我给您联系一下子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0: 行。
1: 啊，
0: 好嘞。
1: 嗯。

咱段先生天天听节目哈，有想联系的就跟我们直接打电话。段先生没微信，当时报名都是跟朋友来台里报的。我看看咱273号李女士啊，哎呀，我一会儿我给那个李女士把资料发过去吧，看看两位能不能联系成，好吧？还有哪位朋友啊，想联系咱群里的会员嘉宾，您每天上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再跟我们说，打电话就行哈。两部热线每天下午这个点都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好吧？也欢迎更多新朋友，想来相亲的一定您，我建议您来报个名啊，咱不要说就天天听节目，有适合的就记个电话，没适合拉倒。您那种的话，您找到的概率比报了名那是低多了。因为呢，您打电话报了名之后，我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公开开您的个人电话，那您想想听节目的有多少人，对不对？给您打电话的那肯定是比您自个儿记电话那个是成倍数增长的，对吧？另外呢，在我们群里边您还能看到所有报名嘉宾的资料和照片，这个也跟您只接个电话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哈。然后咱们还是说到照片，也是咱们说群里的朋友们想更换咱朋友圈照片的，您就直接给嘉怡发私信里就可以啊。然后今天我的朋友问了，说佳怡啊，你这朋友圈今天你不说就5位吗？不是就4位吗？这怎么多了2位呢？啊，多这2位，一位是昨天打进来电话的咱们325号的陈先生，要求重新那个发朋友圈的，因为也是新上架的朋友，虽然说马上就要播到陈先生了，但陈先生要求了，说想再重发一遍朋友圈，我说可以，没问题哈。一个是599号我们的秦先生也是近段时间才重新上架的，因为秦先生嘛，到他顺序还有段时间，所以我们给秦先生的朋友圈也一并播发了啊，咱们可以现在去刷新看一下子。我们老幸福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现在朋友圈是更新了6位嘉宾的资料，大家伙去看一看，想跟谁联系的啊，您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吧？完了我看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

咱们群里的朋友们啊，如果大家说有这个收听效果不太好的啊，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您那个反馈一下子，或者比如说像之前呀，那个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去了，公众号听不到的、缓存的、打不开的，或者您是用收音机听，信号不好的，之前都能听到，现在听不到了的，等等之类的问题啊，您也都可以在节目上跟我们来做一个反馈哈。感谢大伙儿，有任何的收听上的问题，或者是关于咱们节目上相亲的问题，您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信号的原因还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某一天这个节目上特别多的朋友，就是加微信的也很多，咨询的也多，就那个私信啊就一直一直一直的哈，就回不完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私信会相对少一些，加这个新的好友也会相对少一些，就几个啊，就是这个它是有一个这个波动的规律的哈。所以我不知道跟这个咱们收听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大家伙天天关注咱节目的，你也可以及时的跟佳怡沟通一下子啊。然后咱们现在有位朋友哈，也是在加微信啊。那看来这个大家收听应该现在看是应该没啥问题的，是不是？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有的朋友问了，说你们这个微信跟那个相亲的是有啥区别？我跟大伙说哈，微信呢是有一个聊天群，是所有喜欢听咱老幸福了这些朋友们给大伙在一块唠嗑的，或者节目期间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的这么一个群。他这个群里的朋友们都是喜欢咱节目的这些我们的伙伴们，但是他们不是咱们这些来打电话报过名的相亲的嘉宾啊。大家伙听好，他是有区别的，因为喜欢听咱节目的人有的是人老两口一块听，俩人一起听，人不找对象，所以人不需要报名，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人家不需要报名的，人家有一个群，要是找对象的，是经过我们节目组得需要核实一下的，他又是另外的一个群，所以这两个群是不一样的，看大家伙自己的这个想法，您参加哪个我们都欢迎哈。现在群里这两天啊也可热闹了，大家天天就是讨论的各种问题啊。哎，这家伙有发这个短视频的，有唠嗑的，我看着了，有写诗的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欢迎大家的参与。咱们这个群也就是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咱们交流多了个平台，也能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另外呢，咱节目组有什么这个有什么新消息啊，我们也可以在群里第一时间跟大伙来进行同步，对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大伙如果说我就没有找对象的想法啊，我就想跟大伙交流交流，我就建议大家伙进这个聊天群，也可有意思了，天天啊。你比如说咱们群里有个朋友给我发了消息，加微信了啊，加微信，我说您报名不？说先不报，完了跟我聊了挺多，我看看是咋说的，有个朋友我印象还挺深的。

有个朋友这么说的啊，我说您要不要报名来参加相亲，这朋友说的，我还没考虑好呢啊，我现在是离异的状态，说想等姑娘结婚之后再做考虑哈，也不少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咱也理解，就是很多朋友线下来做咨询的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咱们说都是跟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但其实我觉得呀，你说孩子这边可能孩子还没，我不知道有没有对象啊，你要说是孩子有对象了也准备结婚了，我觉得咱这边该报名报名，该找找呗，对吧，咱也不耽误，是不是，如果说孩子可能刚刚上班想等一等啊，这个心情咱们也可以理解，但是咱们也可以先加入进来，对不对，有合适的咱慢慢说慢慢相处呗，那你说你要等到时候再报名，你这个有合适的错过了也怪可惜的，是吧，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为，好嘞，我们感谢啊这些加微信的朋友在给我们线下去留言互动，欢迎大家的加入啊，也许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咱这节目是吧，不太了解的，可能有刚听到的，咱们的节目啊是专门针对咱们单身的朋友打造的一档相亲服务类的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是想来找对象的啊，您来报名见就找我们就对了，咱们的节目现在目前啊报名嘉宾已经马上要到800位了，而且呢在这800位当中年龄段基本涵盖是从30往上到80多啊，这个整个年龄段跨度比较大，所以年龄段跨的也很大，你任何年龄段除了说咱，我说除了20多岁的啊有家里来给报名的，我说咱就暂时你这20多岁的先别着急了，是吧，咱就说是先可其他人报名吧啊，除了20多岁的以外30往上的啊一直到80多的80几我看86、86、85、86的咱这都有，所以说你看这年龄跨度够不够啊，是不是可以了，这跨度够大了吧，所以大家伙想来报名相亲的啊，您每天下午关注到我们4点到5点钟的这个老幸福了，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加微信您就先加上微信，您要是说能记住电话号的直接打进来就可以了啊。这有个朋友说了，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昨天才听到这个节目，先加上微信先听几天看看，你看我说吧是不是，有这个刚听到的，欢迎这些新朋友们啊，您可以先关注一下子这个啥，关注一下子之后想参与是吧，就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按照您自个儿喜好的方式啊选择就可以了。木子说了，佳怡呀一定要注意身体呀，天太热呀，别中暑了，说我都中暑了，希望群里的朋友们都注意一下身体。哎呦木子啊，不知道现在这个怎么样，好点了吗，缓过来了吗，这个喝点那个啥，喝点是不是，一般中暑了人家大夫都让喝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啥的呀，您一定要是不舒服了一定去那个医院啥的去看一看啊，也感谢您的提醒，也不过这个热天快结束了啊，佳怡刚才说看天气情况的话明天是最高温度才只有23摄氏度了，估计大家这个体感会好很多哈。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呢来自哪位朋友呢，依然来自我们338号的崔先生，崔先生的歌点了一，这是7月27号点的一首哈，叫幸福快车，一首老歌了，非常的好听，节奏也很欢快，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哎，当然别忘了点歌也是在继续的好吧，我们说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个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字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还有几位朋友在跟我发私信哈，再次欢迎大家。有的朋友也说了，说的想先关注一段，这个先听一段时间啊，然后再做决定要不要报名来参与，没问题哈。总之呢，大家伙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节目报名的过程，包括群里边这些会员嘉宾的情况，是不是大家也想先这个看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议，没问题啊。但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大家伙一定记得来听节目，然后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两部电话是全程开通的，欢迎每一位好朋友的到来。那刚才啊，上半段我们也是这个介绍了四位马上就播会员的嘉宾情况哈，大家伙可能也听到了。如果说您有哪位想联系的，您可以现在先刷新下朋友圈。当然了，这个朋友圈如果您没有报名的话，您是看不到的啊。为什么说加了微信我看不到相亲的朋友圈呢？是因为所有参加咱节目的朋友，我们是需要先核实一下本人的身份信息的，也就是说必须得是我们节目组看过证件的，身份证、户口本、本人照片这些证件之后，我们才能给大家加入到这个相亲的群里边去的。所以说打电话报名是必要的第一步，然后发证件给我们到微信上是必要的第二步。

0: 第二步，第三步，您就可以加入到这相亲群里头去找对象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我们也是上半段播发了四位嘉宾，每天按照顺序我们都会介绍四位，当然有时候不止四位，如果有朋友打电话要求重播信息的我们都会再给多播一次的。每周大概我们说，如果说有的朋友要重播多次的话可能是做不到，但每周多重播一次到两次这都可以啊。我们虽然说呀，很多的朋友，我们说是不管是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的，还是帮身边人来脱单的哈，我们都说欢迎大家打电话。但其实啊，我们更希望您本人打进来电话哈，不要让身边亲朋好友给您报名。为啥呀？因为很多朋友，你看你找对象嘛，对吧？你肯定是想听听这个人说话唠嗑啥样，这是第一重要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一般都是我们来跟您聊天这个过程，也是大家慢慢认识您、熟悉您的过程。如果大家有顾虑的话，我跟您说，首先呢，您的电话号我们在节目上是未经您允许的前提之下，我们是不会公开的。即便是您说我，哎呀，我就怕有熟人啊听着啥的，您不要担心这个事儿。首先，您电话号不公开，另外就是，哎，比如说我要是，一说我姓啥呀，可能我这姓挺罕见的，一听熟人都知道我是谁，哈。没事儿，您可以说个别的姓，或者您说个代称都行啊。我们线下核实咱证件，你在节目上你说啥都可以啊，叫啥名都可以。您说我叫什么这个啥富贵花开也行啊，你说叫什么那个啥也行。这个你说叫我叫你就管我叫什么什么福星女士啊，叫什么什么快乐男快乐先生啊，都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想法来。所以说您不要有任何顾虑啊，您的姓名在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完全隐藏的，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唠别的就不涉及啥了，对吧？说说您个人情况，说说您收入，你看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咱说的个人的标签了，对不对？所以说咱欢迎大伙来啊，咱接下来继续迎进电话。5388现在有朋友打进来了。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再点播一首歌曲。
0: 哎，欢迎您。您说。
1: 点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啊。
1: 张雨生。
0: 啊，我知道那首歌，我知道老歌了。啊，您还想继续这个啥？
1: 送给大家。
0: 行嘞啊，咱蓝先生每天都是昨天刚播的是吧？
1: 是。
0: 您听到了是不是？
1: 谢谢。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1: 太感谢了。
0: 没事儿啊，欢迎您常参与啊。您是咱说的也一直也没来报名，就是每天就是想喜欢听就参与，是不是？
1: 是。
0: 啊，那您咋不来报名了呢？
1: 我有老伴，我报什么名？
0: 您啥情况？您是咱听众朋友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那咱不能报。
1: 那报了我就犯法了，就
0: 那不报，那我你报我不让你报啊。
1: 对，
0: 不能报，
1: 不敢
0: 啊，
1: 不敢。
0: 那就跟老伴一块听节目吧，好吧，蓝先生。
1: 谢谢你，谢谢。
0: 哎，欢迎常参与啊。
1: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我刚才问蓝先生，他不来找老伴儿呢哈。咱说了，你看，这就是咱们喜欢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这不是咱群里头说来找对象的报名的嘉宾，哎，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嘉宾他是完全分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啥咱们这个聊天群大家都可以随便的进，对吧？但是相亲群是必须核实本人身份信息的，就是这个原因啊。行，咱这个一天到晚有很多鱼，我发现咱蓝先生一天听的歌啊，真是涉猎的可广了。咱蓝先生啊，听的歌啥类型的都有哈。昨天刚放了一首咱蓝先生点的那个来自 Beyond 的乐队一首《喜欢你》。我们是喜欢你还是真的爱你来着？我总整混这两首歌，我总整混。我看是哪个啊？喜欢你没记错哈。昨天刚放完，然后咱蓝先生还要点播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行，咱接着慢慢往后排啊。我们也是期待着下次蓝先生再次打电话来参与的，好吧？好，我们看看啊，还有哪位朋友？啊，木子刚才给我回信了。木子说的，谢谢佳怡关心，我现在好多了，要不然的话都不能上微信跟你唠嗑。

啊，一说话就恶心迷糊。是这个中暑这事儿，虽然我没有，可能没您这么严重，但之前也有热的难受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恶心难受啊。然后这个缓了也是有好一阵儿的。所以说这个身体状况，大家伙一定是这个，尤其这两天热哈、啊，咱也不知道咱群里的伙伴们这两天都忙些啥啊。我总跟大伙说，我说这天啊，懒点就懒点吧啊，说别太勤快了，这天儿是不是？他关键咱说不是说那你过日子天天哪有这啥活不干搁家待着的，你看你得看天儿啊，对不对？你看看这天气是啥样啊，你看要冬天天冷，我就劝大伙说咱少出门，减少在户外这个活动的时间。你天冷咱最起码屋里暖和，咱搁屋里咱该干啥干啥，你这夏天你说这么热你咋整，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期间啊，一定保护好身体健康，是不是、啊、咱是第一位的啊。行，咱这木子女士看来也是好一些了哈。咱有个朋友告我了，说这收音机呀、啊、昨天听一天，今天没电了，赶紧换电池啊，赶紧充上电，耽误听节目了。762号王女士说了，说西瓜也解暑，没错，说吃点西瓜，但是你要真说上来的难受劲儿了，该吃药还是得吃药啊。西瓜的确是就适合这伏天嘛，这个西瓜也是比较凉的东西哈，这个适合伏天稍微解暑的时候吃一点。其实我还挺爱吃西瓜的，就基本上所有的水果里我最爱吃的就是西瓜。我就是我是一年当中啊，我基本上就是一夏天我就一直在吃西瓜吃西瓜吃西瓜，然后吃到了可能到秋天，最晚我看应该就到九月份底哈，十月那阵儿慢慢的这西瓜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基本上我就跟那个大骆驼似的，我把这西瓜我就储存到营养储存到那驼峰里头，然后我基本上冬天的水果啥的我就都不太吃了，就吃不太爱吃。就是你说现在水果也不少哈，冬天也能吃到，而且冬天不是也有那种小西瓜什么的吗？但我就爱在夏天吃这种大地里的西瓜，就是感觉好像是也不光是西瓜的味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季节的关系，就感觉它俩就是配套的东西。反正每年夏天我都是啊，这个很过瘾啊，吃够了西瓜，储存够了，完了到那仨季节，我就是有啥反正就吃点，不吃这个水果呢，反正不吃也不怎么惦记了，基本就这个情况。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水果哈？咱们那个王女士说了，说西瓜呀解暑还解毒，嗯，好东西是不是？行，咱大伙说的，你看都知道点这个健康知识啊，是吧？夏天的时候，一年四季给自己调理好点啊。行，咱还有哪位朋友给我留私信了？我瞅一瞅的，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哪位朋友还没回复。然后对了，如果大伙儿啊在微信里边啊给我们发啥了，我们没有第一时间那个回复的哈，您可以说再给我发一下子，有可能是后来呀、啊、那信息太多了，给您那信息顶没了，大家了解这情况吧？就是信息多了之后，先发的不就顶到后头去了吗？后发的一直往前上嘛，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万一有哪条我落下了，大家伙儿就可以给我们在微信里再喊我啊。这朋友说了，说今天啊在手机下载了某个软件，还调不来这个频道，想听节目听不着是吧？我知道咋办了啊，咱把咱们群里这收听方式给他发过去。

这木子说了啊，说谢谢谢谢咱王女士给的建议啊，是这个啥，嗯，我还真头一次知道，我就知道西瓜很甜很好吃很脆，我很喜欢那个西瓜甜甜的那个清凉的味道，我还真不知道说西瓜也解毒哈，咱也跟王女士长知识了一起啊。咱那个我刚才给咱们有位新朋友发了咱们群里的收听的链接，另外有的朋友也是一样，就如果您说不知道咋听咱节目的，在软件里头也找不着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般那种听书的软件，听音乐的软件里边，不是听音乐，是主要是听书的吧，就是讲播讲类的那种软件里啊，我用的那两个反正都是它里边有一个选项，就是广播。

门有一个选项，单独的选项是广播，您点进去之后它有什么省市台，然后有什么其他的台，就是各种您按照那个省市台去选，然后选到咱吉林省，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经济广播了。但是那个操作的话可能稍微复杂一些，所以大伙儿如果说想听节目，想要我们这个公众号收听方式的，我给大家发那个链接呀，您点进去就能听，就啥都不用操作，只需要把我给您发的那个方块点开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大家也需要这种比较便捷的收听链接的话，您可以私信给我，我给大伙发一发啊，好吧。咱们吉林经济广播，或者如果您有会搜的，您就直接打开微信，右上角不有个小加号吗，把那加号点开，有一个选项叫添加朋友，您把那个添加朋友点进去，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六个汉字儿，不是首字母拼音，也不是缩写，就是汉字儿打字儿，吉林经济广播，打进去之后一点击查找就能看到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您在公众号里面有那个实时收听和往期回听，非常方便，直播节目也能听，往期的您也可以回头去找，在那个公众号里都能听。如果大家伙不会操作的，您就给我发微信就行了，我直接把收听链接给您发过去，好吧。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因为在那个公众号里面不光是我们这一档节目，咱吉林经济广播所有的精彩的节目您在公众号里都能听的，好吧。我们也是这个啥，另外我们也会经常发布一些很精彩的内容，咱们这些朋友们也可以都关注一下。

我们群里头哈，这些伙伴们太可爱了，开始搁线下给我发上发上各种那啥了，清凉解暑的办法哈，各种小妙招，感谢大伙儿，感谢大伙儿。反正也就今天呗，是不是？今天再热一天，不明天开始这温度就是降下来了吗？咱还得注意呢，各位朋友啊，这一冷一热，冷不丁的呀，也得适应适应。然后另外我看晚上，明天长春啊，才零上，晚上的话，最高气温是零上十几度。咱那个家里那个被子、长衣、长裤啥的，你往出翻翻，别晚上了冷不丁的热热习惯了，穿的都是薄衣服、薄裤子，晚上再冻着啊！我看看咱们726号盖先生给我留言了啊，这盖先生这家伙这是个游艇下来了，这是啊。啊，盖先生跟我姐，我刚才跟那盖先生说了，我说盖先生啊，他不跟我说在游艇上的吗？接不了电话。我说盖先生啊，我说您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消息啊，麻烦您给回复一下子。我说要是一直联系不到您啊，我昨天我是不是说了，我说给盖先生下架了。我说要是一直联系不到您的话，就只能是下架了啊、嗯。然后盖先生给我回了，说佳怡啊，你好，现在你给我发消息，我在北海那，现在放暑假，跟着客人玩游艇啊。说现在客人可多了。说现在这个点儿还在海上呢，哎呀，海上信号这么好吗？说有些个是接不到这个电话和信息啥的，请你见谅。说等过了暑假呀，客人少了就好了，就恢复正常了就行。明白了，盖先生，我也给盖先生信息，咱重新上架，咱该播播。有想联系盖先生的，咱也说，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啊，咱给盖先生已经重新那个啥了，重新上架完了。有想联系他的，您要是说能等的话，您就等一等，因为看样子盖先生近段时间消息可能回复的会慢一点哈。咱就是不着急的话，哎，您给我留言也行，给我打电话也行，就是联系盖先生的。咱们盖先生的资料呢是726号，大家可以去群里头去找一下，朋友圈里也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子。

0: 止不住下。这盖先生看来今年暑假啊，这个应该每年这时候都是高峰，客流的高峰啊，看来这个今年也是生意不错啊，在北海人那边开了一个民宿店啊，所以说也是这个群里边如果有我觉得尤其有愿意旅游的啊，冬天也愿意上南方过冬的女士，这种情况呢，盖先生真是个非常优质的选择。人那边有民宿，咱就别说在南方有没有房子了，你看他夏天都在那边待着，他不光是像有的朋友不就是冬天去吗，对吧，冬天去那边猫冬，夏天就回来，你看盖先生夏天都在那边，所以说有习惯是愿意去这个啥的，去广西的，去北海的啊，大家伙可以跟这盖先生联系联系，好吧？我们726号盖先生啊，大家伙关注一下子，朋友圈里也有，完了女嘉宾群里也有，我都发过。但是如果有的朋友说了，我不会找啊，不会找这个消息，不会翻，您就给我留言，我给您再单独私信里发一份就好了。其实资料吧，我每天都说，我觉得大伙应该也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大差不差，听一听，知道啥样就行了。我觉得资料是次要的，主要是大家得看看照片，对不对？看看这人长啥样，有没有眼缘，这个是主要的。所以建议大家呢，都去看一看咱对方的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全面的了解一下子啊。了解完了，您觉得俩人有眼缘了，您想联系，哎，您就跟我说就行，留言也行，打电话更好了，是不是？我就帮二位联系，完了咱就对对碰就完事儿了啊。行，咱今天看看差不多就跟大家伙唠到这儿了哈。如果有想参与节目的，像今天这几位新朋友啊，都跟我说都是刚刚听到这个节目的啊，说之前都不知道，我们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有更多的新朋友，也希望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您锁定吉林经济广播啊，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您收听就可以了，因为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告诉大家如何参与进来。有个朋友还给我留言呢，说主播想加你们这个群，行，我线下再回复吧哈。想进群的没问题，欢迎欢迎啊。行，今天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4: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4: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4: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今明两天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明两天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抢订专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让我们马上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8: 小雨您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易老师，今天啊，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对速洗牌蜂王浆皂开卖的第一天啦。
0: 哦，没错。
7: 不瞒您说，就在啊，您给大家伙带来蜂王浆功能香皂之前，很多的朋友啊，还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
0: 抱着质疑的态度。
7: 对呀。
0: 其实吧，咱们在央广播出没几天，听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我们这个平台说能搞到啊全世界最高端的产品，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零加价的这种产品。
7: 对。
0: 那相信很多人呢就心里边是有这个问号。
7: 嗯。
0: 说你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做到这些吗？是不是在吹牛啊？
7: 诶，是不是假把式啊？
0: 就有点这个意思。
7: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呢有疑问、有疑虑，那这是正常的。
7: 对。
0: 那而且我也希望啊，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啊，尤其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怀疑，那多点疑问，多问点为什么。你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
7: 嗯，我们要深刻的反思。
0: 没错。
7: 不要别人说什么呀，就信什么，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0: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吧，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问问自己，就是我们以前走没走过弯路？
7: 那肯定是啊，你走过这么多的弯路，那一定要多问一些为什么。
0: 对，我为什么我就走弯路了？
7: 你看咱们今天啊，可真是用实践来践行了我们的承诺。那扬州速洗公司呢，也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了。
0: 哦，那是。医药保健品生产质量也算是管控顶尖的存在。
7: 没错，您看啊，老师，您的一个电话直接搞定了5000块蜂王浆皂，关键呢是全国统一售价是30块钱一块的这个蜂王浆皂。
0: 对，
7: 就很多城市很多的实体门店人家正在卖着呢，
0: 而且卖的还真就不错。
7: 对呀，那我们平台直接打成了9块钱一块。
0: 确实是，
7: 不仅是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惊讶，这也是对易老师您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认可。我们必须呢是货真价实的，必须是给大家伙带来真实的福利的。
0: 这话说的错不了了。
7: 嗯，
0: 那而且刚才您也看到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不是开玩笑。
7: 对呀，
0: 咱们的节目呢主要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健康的高端的产品。啊，你这里边呢涵盖了土特产、日化用品、保健品、中药等等吧。
7: 嗯。
0: 所以说呢，我要是给大家伙说争取这个产品太少的话，还真就不好意思给大伙推荐了。
7: 嗯，那当然了。
0: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很多人说易老师啊，你一个电话你搞定了5000块这蜂王浆皂。啊，而且呢这专卖门店里边的30块钱一块的，你给大伙搞到的才9块钱一块，同样品质的，同样规格的，啊，你这真是太厉害了。我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讲，我本人没那么大面子，啊，最主要的是速洗牌的这个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咱们溯源中国行，咱们果品优选这个团队给提供的。啊，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我们才有这个话语权。
7: 没错，有这个专利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那大家呀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九块钱的这个原价只有1/3的价格，搞到了目前的5000块。
0: 对，包括小雨呢，你也知道这全国统一售价是多少钱？
7: 30嘛，
0: 30块钱一块。我相信某些地区呢有速洗牌这个专营店的。啊，咱们大家伙儿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30？是不是易老师在这吹牛？
7: 哎呦，那咱们去门店问的话呀，其实你想想也挺气人的哈，人家卖那么贵，然后咱们平台那么便宜。
0: 所以说呢，在咱们平台，速洗呢给咱们提供了5000块啊，5000块多不多呢？说实话，面对于全国的听众不多，这5000块少不少呢？面对人家是卖30块钱在门店里面的直营价格来讲。给你5000块，让你9块钱一块就给大伙应用了，这个确实是太多了。那所以说呢，两个原因：一，5000块就给你这些；第二个，给你限定的时间，就今天、明天这2天的时间。这2天时间一过， 那咱们就马上呢就恢复到30块钱一块了，你甭想9块钱买了。
7: 嗯，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代表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易老师哈。易老师呢也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来不搞虚的。
0: 大姨小雨啊，你别老这么夸我。
7: 怎么啦？
0: 我是说实话，我跟你做节目我特开心
7: 啊。
0: 为什么呢？每次做完节目我自个儿我都感觉我飘了。
7: 哎，老师您别飘哈，拖住了。
0: 因为你这夸我夸的呀就有点受宠若惊。
7: 不是，那是实打实的哈。
0: 其实我没那么高尚啊，咱们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能够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实际的受益。
7: 嗯。
0: 啊，通过我的所知所学啊，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能做到。其实人这一辈子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啊，你就像我来讲的话呢，也在国外这么多年，包括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教学任务，也有一些临床任务，啊，那也该享受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大伙都知道中医啊它跟西医不一样，你西医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眼神不行了，尤其是动手术的外科大夫，你手哆嗦的话你没法拿手术刀了，啊，也是到了年龄你就得退休。中医呢那是活到老可以做到老的这么一个行当。
7: 嗯。
0: 哎，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中医更多的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如何让我们百姓健康。所以说呢退休以后啊，我觉得啊在国外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健康产品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然后咱国内的老百姓还乐此不疲的呢去花高额的溢价去买那些所谓的自己家门口产的贴了洋标签的啊这个国外的进口产品。啊，我就看到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做什么事情讲究追根溯源。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的一些价格比较高昂的健康产品呢健康食品，追根溯源到厂家，咱们直接从厂家拿到的，直接手递手的给咱们患者朋友，咱老百姓用的就实惠，花的钱就少。而恰恰说这个是我包括我们300多人的这个团队我们能够给大家伙做到的，能够给大家伙甄选的。所以说呢

0: 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也纷纷的表示对咱们这档栏目的一个喜爱。
1: 嗯，那当然了。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做事儿吧，老话讲人做事天在看，但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说了，就像小雨你说的，说易老师，你又是海归又是博士，高高在上，就没那么多说法。我们就是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不过呀，咱们在医疗领域里，在这个术业有专攻这个领域里头，我学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吧。那对于健康呢，多多少少的对大家的帮助，我还是有把握的。你甭管说你是亚健康在日常生活的养护，还是你真正出现了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如何正确的选择，好的方法去治疗、去调理。这个我还是有把握能够给大家解决的，因为毕竟这些年就干这个事儿，啊。但你要放到其他领域，我敢肯定的讲，我不如大家伙儿，啊。所以说呢，小雨有的时候你夸我的时候吧，收着点儿。哎，这个年纪吧，说实话受不了夸。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小雨哈，咱们听众朋友你可知道，小雨他一夸人，他毕竟得给你夸点东西下来。啊，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跟咱们大家伙讲，这小雨你也听着啊，
1: 嗯，
0: 蜂王降噪给大家伙弄到没？
1: 弄到了。
0: 哎，5000块可能不多，但是30块钱一块的啊，你在专卖门店里边就30块钱一块的蜂王降噪，功能性的降噪，哎，我给到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老百姓是多少钱呢？
1: 9块钱一块。
0: 哎，9块钱一块，跟咱普通家里边日化的没有功能性的这些降噪来讲的话，这大差不差了。
1: 嗯。
0: 哎，那既然同样都可以每天都要用的，去洗脸的啊，去洗身体的，洗澡的这个香皂，我们用一款功能性的，从身体由外而内的保持我们的健康，这是不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养生点点滴滴治疗的一个好的开端呢？
1: 嗯，那当然了。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这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举办的一个宗旨啊，所以说大家伙同时也要听啊，就是能给你带来什么，这是我们要听的。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关于老一这老头子在这儿啊有多少头衔，大家不要考虑哪个。
1: 嗯，确实哈，那咱们头衔再多呢不盯饭吃，二呢不能说当药来治病嘛。
0: 对，我们为什么说国品优选，它叫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主要啊得让老百姓认识到家门口的好产品啊，咱们得揭露中国的原料、国外的包装、高价的反销这种现象，我们得扶持国产的品牌，让优质国产的好产品被国人看见和使用。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老百姓能够省钱省心省力的购买放心的好产品，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这是最主要的。
1: 对，就是要选好的，选优质的。
0: 你要说你买个汽车呀，买个房子呀，你在我这对不起，咱服务不了。
1: 哎，不归咱们管。
0: 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健康在前。我希望了解大家伙都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们的需要，给大家解决这个你需求的困扰。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来提供帮助。
1: 是的，那我们也是想要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领导不都说嘛，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咱们换位思考，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
0: 对，这是最直接了当、最恰当的。比如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现在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蜂王降噪，
1: 对，它是属于功能噪，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具有帮助的。
0: 那当然了，咱们给他搞到了，如果大家伙有这个需求，
1: 有，但是30就是太贵了嘛。
0: 那在咱们平台9块钱咱就能够得到了。
1: 对呀，这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就没什么意义了。
1: 哎，咱们就没作用了，是不是？
0: 哎，你也就不用夸我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有质疑都是对的啊。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亲自去尝一尝，是不是？
1: 嗯，
0: 哎，看到我们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得到。
1: 嗯，但有些朋友呢，咱们也能够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以前啊上当受骗惯了，说9块钱一块这个价啊是真是假呀，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质疑嘛。
0: 马上。

0: 到次数多啊，
1: 哎，就是怕了。
0: 嗯，其实这个也不怨大伙儿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鱼龙混杂，
1: 对，
0: 我们上当次数的多啊，走弯路走的多了，免不了啊会对所有的类似的节目啊，就平台或者产生质疑。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平台会出现一种失望的感觉。
1: 嗯，
0: 以前嘛不都给孩子讲那个故事叫狼来了吗？啊，今年喊狼来了，明年喊了啊，你信了没有？信了，结果没来啊，明天也喊，结果狼还没来，啊，
1: 结果真来了，就是没人信了。
0: 对，最后真来了，没人信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讲谎话是这个世界上成本最高的一种语言了。
1: 对呀，撒谎一句得用十句百句来圆。
0: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国内的我们的家乡父老，你不管我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在东南亚也好，从医、留学、工作，其实还是那句话。不管走到哪儿，
1: 哎，咱都不能忘本，得对得起家乡人。
0: 哎，对得起对不起这个咱不敢当，但是我只求一句话，叫问心无愧。
1: 哎，心安理得。
0: 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始终是站在老百姓的这个立场上，咱们一定要将就刚刚小雨你讲到的，一定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1: 嗯，
0: 来解决问题，没错，
1: 对，
0: 对吧？最终实现高端产品的零差价，全球最低，让咱们大家伙直接的从一些有实力的高端企业里边拿到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价格必须得是便宜的、实惠的。
1: 是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听说过哈，说有哪个人、哪个企业敢讲出来说是全球最低价，他别说价格了，就连渠道其实都没有。
0: 对，他没有这个渠道，他拿什么敢说这个大话？那说出来的就是吹牛嘛。
1: 对呀，尤其是品牌力啊，品牌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是骡子是马，咱拉柴溜溜。
1: 嗯
0: 啊，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提到渠道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对呀，那真是太有自信了。
0: 因为我们讲过哈，我们整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背后的这个团队是300多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的团队了。
1: 嗯，精英团队。
0: 而且这300人，它分布在各个国家当中，各个实验室当中。
1: 是。
0: 哎，他们是一种联盟的一种形式。到目前为止，很多的药物的专利、保健品的专利，包括器械的专利，我们这个团队就有60多项，全都是世界前沿的，都在我们手里边。那大家伙想吧，很自然而然的，国内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就愿意跟我们合作。
1: 当然了，像我就知道啊，比如说德国的拜耳、美国的联邦辉瑞、新加坡的永健，还有咱们国内的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有伊老师的专利在合作的产品的。
0: 确实是啊，我们有这样的合作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渠道就存在了。
1: 嗯
0: 啊，我们有这个渠道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敢说能够给大家伙拿到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就敢说我们拿到的是最低的价格。你包括这次呢，咱们知道速起牌的蜂王浆皂，这个蜂王浆皂呢是蜂王浆皂里边的最高端的产品。
1: 是的。
0: 哎，很多人都不理解，那为什么易老师你一个电话你就能把这么高端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调拨过来5000块啊？我说了，这不是我的能耐，是我们背后团队的能耐啊！我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啊？我之前也讲了，想当年我是用了他们的皂，我溯源到了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我经过沟通，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啊，我们这300人团队当中啊，有他们需要的专利，
1: 嗯，
0: 哎，有他们需要的技术，有他们需要的科研团队。
1: 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所以说呀，这也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易老师，也是当年嘛，您先给予了他们的帮助。
0: 对，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当时呢，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是速起的前身嘛，它是给国外代加工的，啊，但是我们实地考察之后，我发现，哎，他们的这个匠心精神真的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拉一把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才把咱们国内最好的蜂厂，就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蜂王浆的这个蜂厂， 啊，给他们牵线，让他们相识，让他们产生合作。

0: 然后又把我们的泡沫小分子技术又免费的给他们去应用，最终他们生产出的享誉全球的速起牌的蜂王降噪，才成就了扬州优雪日用品这个有限公司。所以说你看有了这么一层关系，那既然为国为民的他们也是在做好事，那我就拿过来5000块，我就给咱们听众朋友，我就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高品质的蜂王降噪来养护我们的日常，这不好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企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好的产品，还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啊。当然该说的话还得说，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刚刚也讲到了30块钱一块，那是在门店里边人家现在眼时就在销售的价格。
1: 嗯，
0: 多出那必然会影响到人家店面的销售。所以说呢，咱得知道啊，只给咱们听众朋友2天的时间。这2天的时间内，今天明天这2天，原价30块钱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在咱们健康购平台您只需要花费9块钱。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记住了，就这2天的机会您可把握住啊，价格是最低的，那能定多少就看您自己了。
1: 嗯，多一盒呢也没有，就5000块。
0: 所以说呢现在确实是多一块都没有。
1: 只能说呢是先到先得，就看谁手快，拼的就是手速。
0: 对了。
1: 像我呀就可聪明了，我在网上店里我都去找了，这个价呢都没有比9块钱还低的，我们9块还包邮，绝对是全球的最低价了。5000块范围呢马上就恢复原价了。活动抢订专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哎，易老师，我还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你说。
1: 蜂王降噪到底和普通的香皂有啥不同啊？
0: 蜂王降噪首先呢它在全国范围内哈，只有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的一家在生产。
1: 啊，这个我们知道啊。
0: 啊，因为你别的知名的企业的没跟咱们合作。
1: 对，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0: 对，他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我们的专利。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啊，国品优雪健康购呢，我们选择的药企一定是看2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1: 是的。
0: 硬实力是很简单了，就有没有钱。
1: 对呀，很现实嘛。
0: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你张口闭口谈钱，没办法。没有钱就证明他没有设备，没有场地，他达不到合规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硬件是什么呢？
1: 就是钱呗。
0: 那软实力是什么？人员、技术，还有科研工作者。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员、没有技术、没有科研工作者，就算我们把小分子泡沫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实现不了产品的生产。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保障产品的质量能够稳定。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家最牛，能够做到这个致密行业的老大的位置。
0: 当然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
1: 嗯，
0: 啊，人家确实有钱，也确实有实力，
1: 确实牛啊。
0: 就刚才你提到的蜂王降噪，它和普通的香皂有什么不同？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它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0: 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叫冷制造，啊，就是冷热的冷，冷制造，不是热制造。
1: 这做个香皂还分冷热制造？
0: 那不知道了吧？
1: 对呀、
0: 啊，咱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干这行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香皂呢分为冷制和热制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一般用的呢，都是你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什么这家呀，什么什么力士啊，包括上海制造啊，就这些都是很大牌的，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化学成分的香皂用的都是热制法。
1: 哦，那冷制法和热制法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不是有这个化学成分。
0: 对，冷制法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温度控制要极其的精准。冷制法针对的就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一定是天然的成分。
1: 嗯，老师您再具体的讲一讲。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热制法，热制法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那就是高温嘛。
1: 对呀、
0: 啊、
1: 温度高。
0: 啊，那冷制法呢就是温度不能那么高。 要控制在37度左右。
1: 嗯，为什么是37度呢？
0: 我们人体的体温不就是37度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热制法高温之后啊，这个融化了之后，它里边的这个灭活之后，我们的生物制剂的东西，它里边的生物因子就被灭活了
1: 啊，就没了
0: 啊，就不具备功效性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控制在37度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温度下，它里边所有的生物因子活性是最强的
1: 哦，
0: 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香皂，我们人体也是最容易接受的。
1: 嗯。
0: 啊，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蜂王浆皂当中的有益成分，包括这些生长因子，包括蜂王浆皂的这些成分呢，活性成分呢，不至于失活
1: 啊，就不流失这个营养。
0: 对，那热制造呢，它会持续加热啊，就刚才说了很多的营养物质会怎么样？
1: 流失了吗？
0: 失活了，破坏了，在高温情况下它会变质的，那变质变成了叫丙烯酰胺。还有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
1: 嗯，
0: 那这两种物质啊，它是有致癌风险的，啊，而且这个反式脂肪酸呢，会引起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干燥啊、湿疹呢、皮炎这些情况。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感觉，就是用完一些香皂之后呢，就比如说女生不都用这个香皂来洗脸吗？为什么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干、发紧、脱皮、掉皮的情况？
0: 嗯，
1: 我身边很多同事，就咱台里的同事都说了，蜂王浆皂这次都留。
0: 因为它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是直接找到它导播就定上来是吧？
1: 可不是吗？
0: 啊，那我们再往下说，这个蜂王浆皂和普通香皂，就刚才说的是一个区别，啊，一个热制法，一个冷制法，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是化学添加的，一个是纯天然的，
1: 嗯，
0: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早在40-50年代、60-7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呢，把香皂叫什么呀？
1: 我知道叫姨子，姥姥的奶奶呀，嗯，都这么叫。
0: 那都姨子、姥姥的奶奶都，对，这肯定是老一辈人的叫法啊。就说我这个洗手啊，给我拿块姨子。那什么叫姨子呢？一个就是肥皂，就是香皂啊。老一辈人呢，为什么说把这个皂叫姨子呢？啊，其实我告诉你，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姨子呀，说的就是这个肥皂皂类的。我们洗手呢，用的就是纯天然的这个猪姨子，然后加上猪油，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碱混合搅拌之后制成的。所以老百姓呢，就叫它姨子。啊，直到今天为止，很多地方还把这香皂叫姨子呢，
1: 嗯，
0: 叫肥皂，肥皂都叫姨子。
1: 哦，那可真是纯天然，嗯，一点都没有这个化学添加剂。
0: 所以说你看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回忆回忆啊，就别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个姨子没什么香味儿，它用上了之后吧，咱皮肤哎，它不干燥。
1: 是。
0: 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嗯。
0: 现在咱们超市里边卖的那些普通的香皂，你放到外边晾上2天，只要是特别干的话，这香皂它自己就裂开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所谓的姨子。
1: 就是长条的黄的。
0: 在外边放多长时间，它会抽，但绝对不会开裂。
1: 嗯，那真是天然的跟化学的呀，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说明书呢，的确它有很多的添加剂，咱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0: 那就说我们说用这个化学的这种香皂用完了，刚才你说也提到了皮肤会怎么样？
1: 就是会紧、干、脱皮、皱。
0: 哎，为什么会导致紧干脱皮？因为它里边加了香精、色素、起泡剂啊、防腐剂啊、清洁剂啊，还有香味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1: 嗯，那咱们的蜂王浆皂里面就是纯天然的植物的精油。
0: 对，
1: 肯定有蜂王浆，那是最贵的。
0: 主要成分是蜂王浆。
1: 对，主要成分最贵。
0: 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就天然的植物精油，刚才跟你也说到了，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吗？
0: 每一块100%含有足量的蜂王浆，这是必须的，要不然它就不叫蜂王浆皂了。
1: 没错。
0: 然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选择素起牌蜂王浆皂，我们还有一个硬性的要求，这是你生产出来的每一块蜂王浆皂必须是单个的，不是一批的。
1: 哦，
0: 就每一块你都得给我提供质检报告啊！而且我们本身我们的团队还跟踪他们，还在他们这个车间里边去全程的抽样检查。
1: 那这个要求太狠了。
0: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特殊要求，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所有合作的企业的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如果出现一次不合格，一次不达标，哪怕说浓度不够，对不起， 这辈子咱就别再

0: 合作了。
1: 哦，其实对很多大品牌来说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终止合作那么简单，那直接就是砸招牌了。
0: 我就可以这么讲，若是在咱们果脾优血健康购里边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品牌，他们若是跟咱们解约的话，就我直接说了，我说以后我不再给大伙推荐这个牌子了，那这个牌子就在国内就算是倒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求的严格，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咱们百姓，这都是一个金字的招牌啊，都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质量不过关、质量不达标的这种情况，砸了他们自己的牌子，伤了我们百姓朋友的心，同时也影响到大家伙对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信任。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对于速起牌这个蜂王浆皂，我们要求的就是非常严格的。
1: 没错。
0: 蜂王浆皂它制作的周期和我们普通的香皂是截然不同的。
1: 周期有什么不同啊？
0: 普通的香皂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短，这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热制皂，啊，热制皂很简单，它就是加热之后融化几分钟，然后冷却8个小时，你不需要等待它成品，直接拿出来的就可以用。
1: 那不都这么做吗？香皂不都这么做吗？
0: 但是咱们蜂王浆皂它都是冷制皂啊。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0: 你蜂王浆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人工在旁边不停的搅拌，搅拌几十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
1: 哦，
0: 然后才能入膜，入膜要等到2到7天之后才能够取出来，这叫自然氧化。就你倒膜之后，如果说里边都是天然生物成分，蜂王浆的有活性成分，一定得通过自然氧化放到空气当中去自然氧化的。
1: 哦，
0: 你这个是不能有设备去参与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要等到2到7天才能够脱膜，脱膜之后才能通风，在阴凉处晾制4到12周，它实际上也就是第二次氧化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你把它们加到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香皂制作下来1到3个月左右，
1: 嗯，
0: 这足够干燥、足够温和之后，才能够投入市场，才能够让大伙使用。
1: 哎呦，这我刚才算了算哈，搅拌几个小时加上7天的量，应该保存在3个月左右，那得小40天啊！
0: 这叫真功夫
1: 啊，细活，
0: 匠心精神，
1: 慢工出细活。
0: 哎，你没有这样的制作时间，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蜂王浆皂的标准。
1: 嗯，达标还是挺严格的。
0: 所以说不是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们的产品有多另类，是我们对这个要求
1: 啊，就是这个标准比较高，
0: 哎，甚至于严苛这个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相信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的一种负责任。
1: 哎，
0: 也正是因为能够达到这种制作工艺的标准，速起的蜂王浆皂它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我告诉你小雨，都超出了咱们国家最高标准。
1: 嗯，
0: 哎，那只有这样的要求，它才能被称之为叫功能性的香皂。
1: 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功能性的皂。
0: 对，
1: 那老师咱们再插播一下蜂王浆皂的福利政策。
0: 播一下吧。
1: 特别提示啊，原价30块每块的顶级蜂王浆功能皂，在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以全球最低价9元每块福利销售，仅限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全国呢仅有5000块。特此声明，我们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价格稳定，时间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恢复到了每块30元。所以说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那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预定吧。
0: 确实，这个大家伙儿不是开玩笑的，真得抓点紧了。
1: 真的啊。
0: 而且刚才在你播报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健康管理谁给我发来消息了？这5000块没准今天呢就全定着去了。
1: 哎，真有这个可能。
0: 数量就这么多啊，多一块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马上恢复原价30块钱一块的。
1: 对呀，我已经给家人订了5块了。我关键我想多订不给我呀。
0: 你自己已经订5块了。
1: 对呀。
0: 偷偷摸摸的先订的是吧。
1: 那肯定，我也必须得抢到。
0: 又近水楼台了。
1: 当然了。
0: 其实我是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够抢到咱们这块。

0: 锋芒将照。
1: 嗯，
0: 啊，我觉得50岁以后，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吧，生活习惯呢，它跟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
1: 差太多了。
0: 老年人如果还按照着自己年轻那会儿的生活习惯，你要生活下去的话，那你记住，很多病都很快就找上门了。所以说我们讲从点点滴滴做起，要养护身体健康。
1: 没错，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改变一下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哈。一块香皂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块钱一块，一年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嘛。
0: 对呀，
1: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身上有老年味儿啊，啊，比如说有这个皮炎、湿疹、风疹难受的情况，然后我们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出去呢，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哈，到人群当中也敢站着，对不对？
0: 而且你知道，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我们内在疾病已经发生的一个过程。
1: 对，它是一个由内而外反出来的东西。
0: 对，所以说呢，你用这款蜂王浆皂，它实际上呢，让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是发生了些改变的。
1: 嗯，
0: 啊，你把这些用好了之后呢，当你身上没有老年斑、没有老人味、没有风疹湿疹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好看而已，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内在的疾病被扼杀在了摇篮当中了。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天然的东西呢进行养内，对我们来说养内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指标。
1: 嗯，
0: 我经常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降糖药、胰岛素，这些都是临床用药啊，你这个谁没用啊？
1: 对呀，天天用啊。
0: 用了之后你治好了吧？
1: 那没有啊。那您说蜂王浆皂啊，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特别适合呢？
0: 当然了，但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啊，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讲说，易老师，你说你这蜂王浆皂这么神，难道这蜂王浆皂它是灵丹妙药吗？我告诉他，我它不是，它就是一款香皂。
1: 对，它就只是香皂。
0: 但实事求是的讲，刚才小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
1: 对。
0: 皮肤瘙痒，
1: 对，使劲挠，
0: 那很多人大量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袜子、秋裤上都是皮屑，啊，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1: 哎呦，我现在就起鸡皮疙瘩了。
0: 甚至有时候裂口出血，我岳母就糖尿病。
1: 哦，
0: 他之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主要就是皮肤瘙痒的问题，啊，那你想，女婿是大夫，而且是知名的专家，就经常跟我说，说你能不能治治我这糖尿病呢？我说你就按照大夫给你的治疗方法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把我的方法加上，我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方法呢？我就让他平时用上这个素起牌的一个蜂王浆皂，啊，你平时的香皂，我说你干脆你别用了，你这个瘙痒的问题，我就让你用2个礼拜的时间，你就用这个素起牌的蜂王浆皂，啊，用完之后我让你见到改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岳母呢就拿过来之后了，就开始就给他用，结果呢有10来天的时间皮屑就不见了。
1: 哦，
0: 哎，而且问他的自己也说，哎呦，我这感觉不痒了，也不挠了，这皮肤也不干燥，这干燥都缓解了。
1: 哦，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简单嘛，用上蜂王浆皂就是简单的洗个澡、洗个脚。
0: 对呀，
1: 就很短的功夫，咱们的皮肤的干燥啊、脱皮的问题就能缓解了，多好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像我岳母呢，这2个礼拜的时间皮肤不瘙痒了，它不是说不痒的问题，说明它末梢神经炎它的这种炎症得到缓解了，就通过蜂王浆皂它起到了一个杀菌消炎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用个2-3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它这个血糖也会得到一定的平稳，因为你血糖高才导致你末梢神经发生炎症的嘛。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内养。你看普通的香皂啊，也就是去去污。
0: 对呀，
1: 它对皮肤还有刺激，它没有这个内养的功效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之前还听您说过，老师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有助眠的功效，真的吗？
0: 这是咱们一个顾客，一个老朋友啊，打电话来，他给我亲口讲的。
1: 嗯，
0: 啊，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是这个顾客反映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我教你个办法，就是睡觉的时候吧，把这个蜂王浆皂放到枕头边上闻的这个味儿睡觉，我这睡眠特别好啊。这是大家伙开

0: 开发的一个新的方法
1: 啊，大家伙说的。
0: 对，我记得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家里边因为孩子学习成绩的事吧，总上火，时间长了就失眠，失眠完了就脱发，四十多岁看上去像五六十岁似的。
1: 嗯，
0: 后来他就用这个蜂王姜皂，除了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用，他最早他不知道这个蜂王姜皂有治疗的作用，他就喜欢闻这个味儿，啊，因为它不刺鼻嘛，哎，就纯天然的那种蜜香味儿，然后他就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就睡觉，这闻着这个味儿啊，这个睡的时间呢，他就感觉好像长了，而且呢，睡得好像沉了。
1: 嗯，
0: 哎，从之前呢，可能一天晚上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后期呢七八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把治病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没错，
1: 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不仅是个好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主要呢是跟着伊老师啊能学到知识，就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花的每分钱呢都有每分钱的道理。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准备的蜂王姜皂，这是一次省钱的好机会，原价需要30元一块，今天呢只需要9块钱就能够购买到，仅限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而且呢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0: 好了，那其实提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那这次呢速起蜂王姜皂9块钱一块能够给到大家。
1: 对，而且还包邮。
0: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没错。
0: 那有人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呢？今天呢咱们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证实了。
1: 嗯，
0: 包括今后咱们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在咱们平台会给大伙推广，而且这些都是全球最低价格，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没错。老师，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卡壳一下吗？健康管理师跟我说呀，咱们现在已经有2000人报名了，5000块不够啊。
0: 不够也没办法了，咱一直在强调多一块真的都没有。而且这次蜂王姜皂呢，它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类型的，包括年轻人有皮肤问题都能用，
1: 就是干性、油性、混合性。
0: 哎，对，还有就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皮肤或者皮肤敏感的，我都建议大家伙啊，给自己争取到这么一块蜂王姜皂。
1: 对，因为它是100%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对皮肤没有刺激。
0: 对，
1: 那咱们这个蜂王姜皂啊，是不是对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都有帮助呢？
0: 没错，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因为蜂王姜皂它里边100%的蜂王姜。
1: 嗯，
0: 啊，那蜂王姜为什么好啊？
1: 能够抗菌消炎呢？
0: 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蜂王姜皂呢会对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就防止细菌病毒的入侵，各种各样的毒素啊，它损害到了我们这个皮肤，它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通过蜂王姜皂，它能够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说它防和治是双向的。那同样的这款香皂呢，它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上年龄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功能性的香皂。
1: 嗯，那用上功能性的蜂王姜皂之后啊，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善呢？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干燥症的患者，皮肤有裂痕的、皲裂的、一抓一把掉皮屑的，你这样的人蜂王姜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3到5次你的皮肤就会出现湿润、润滑、水嫩这种情况，裂痕马上会消失，脱皮的情况3到5天左右就会减轻，瘙痒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消失。
1: 那需不需要重点部位重点擦洗呢？
0: 不需要，我们正常的洗浴、洗手、洗脸就可以了。
1: 哦，就是一切常态化。
0: 这就是生活的习惯。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稍微严重一点的，130天左右，比如说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瘙痒症啊，你这样的家人，你就注意观察，30天左右，你可以及时的向我汇报你皮肤的康复情况。
1: 嗯，
0: 啊，应该是30天左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1: 嗯，
0: 很多皮肤的炎症啊，

0: 会逐渐的消失，湿疹的面积啊会大面积的缩小啊，瘙痒症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1: 那像刚才啊老师您说的这三种皮肤病，目前呢应该是最困扰咱们朋友们的了，要是真的能够治好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0: 但是我得批评你一句啊，咱不能说治
1: 啊，养好。
0: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就是最好的健康保持。我们天天都得洗澡，我们就坚持每天都用这款速起牌的蜂王降噪，你坚持天天用，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从这块香皂咱们一直延续下去，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你糖尿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炎症，或者像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包括结节增生这些疾病，你只要把它用好了，长年累月的用好，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结节？
0: 对啊，甚至它以后都不会发生。
1: 那您刚才提到的结节啊，用皂还能帮助结节吗？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女同志，会有一些增生和结节。那蜂王浆皂里边的蜂王浆，它含量是足量的王浆酸，还有牛磺酸、核酸，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这个王浆酸包括牛磺酸，可以调节人体的激素水平。当我们激素水平调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我们内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当然了。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结节增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和调节内分泌的水平出现紊乱而产生的结节和增生。
1: 嗯。
0: 而蜂王浆皂你平时用好的话，激素水平平稳了，内分泌的水平平稳了，结节增生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
1: 嗯，所以说呢，咱们的同胞朋友们拿到蜂王浆皂好好的用一用，尤其是有一些乳腺小结节小增生的朋友们，咱们早调早好嘛。
0: 对，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了什么乳腺小结节啊，现在很多女同志这算一个常见病，还有什么甲状腺增生是吧。
1: 嗯，
0: 那这些千万不要误会，咱们蜂王浆皂它不是治病的药。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结节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要看它的边缘化，看它的大小，看它是不是单生还是复生的，把这些看好。如果需要到医院治疗的，你不用问我，赶紧上医院去治疗。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身体，洗澡洗脸洗手，哎，我们用这款香皂帮助我们把身体由外而内的驱除这些治病的物质，
1: 嗯，
0: 来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1: 嗯，所以说呢，今明两天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呢我们的售价是9块钱一块，那这两天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到原价30块钱一块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的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10多分钟， 总算是把名。

0: 报上了。这9块钱一块儿啊，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我就订了50块。
1: 你一下订了50块，你这一个人订。
0: 东西啊，让我的父母还有我姊妹几个，这家里人都把这个用上。把机会抓住嘛。
1: 其实这个账倒挺好算的。你现在你要订上的话呢，是9块钱一块儿啊、
0: 嗯。
1: 以后能不能买到？能，30块钱，这里外里差了太多了、哦、啊。所以说怎么算都是省钱的。
0: 嗯，
1: 那您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的？
0: 哎呀，易老师，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平时这在办公室坐着，我这脖子和这个肩膀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平时在办公室就拿那个小木棍儿，那用那叭叭叭的敲着，就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第二天啊，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这个竖起牌的蜂王浆皂。
1: 那你这人缘还真不错呀。
0: 这个皂就说是洗完以后再敲打效果就会更好。我当时我还想呢，这一块香皂这能解决个啥问题吗？这又不是药。那个沐浴露呢也没见啥效果，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是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了。用上的，
1: 那你用上之后，现在品没品出来跟以前那个沐浴露啊，什么大牌的这个洗澡的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改善呢？
0: 有，确实不同。你看我之前啊，用那个普通的香皂红沐浴露啊，用完啊，抹到身上就是那种滑滑的，而且还有香味儿，别的感觉那是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蜂王浆皂用上以后啊，和普通香皂不一样的是啥呢？它也就是很爱起沫，但是这种是那种就是那个小泡沫的那种小沫沫子，感觉到就是冰冰凉凉的。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
1: 没错，那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0: 我就听我同事给我说嘛，说是起沫之后啊，慢慢的按摩了，然后啊就感觉到这个脖子那块舒服多了。这个酸胀的感觉能慢慢的消失，而且啊，我用了以后不但是这样，还发现用过之后啊，睡眠还特别的香，就是不像以前那个睡的就是感觉到不沉的那种，睡得不踏实，就感觉到啊，越用越开心了。然后用过一次以后啊，我就不想用别的了，就光想用这个。
1: 对，你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效果。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物的效果还好。
0: 嗯
1: 啊，这是感觉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自身的感觉骗不了人。因为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为什么说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我们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是有助于协调性的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消炎止疼的这个成分。尤其是像你这种颈肩综合症的患者，渗透到咱们这个肩胛骨的肌肉当中，原来这个酸胀疼硬邦邦的感觉、慢慢的它就给你松弛下来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快速的消炎。咱平时在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身上的很多毛病都会不知不觉的消失。
0: 啊，
1: 这就像我说的，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也不好，

0: 手啊，会导致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我把烟戒了的话啊，我们也可以避免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你不能说戒烟它就能治病，只能说什么改变了生活的习惯，习惯是健康的，人自然就是健康的了。
1: 健康问题啊，打这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推荐的都是。通话啊，等着就可以了吧？
0: 你这名都报上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啊。
1: 好好好好，
0: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速起牌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听九六幺幺零。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二一，三六七。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腼腆少年到优秀的歌者，周深用了十几年完成了艺术的蜕变。他把那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曾经坦然说呢，舞台上的我是放大版的自己。在这个审美多元的时代呢，他证明真正的艺术家从不需要被单一的标签来定义的。今天就来听周深的歌，来听贝加尔湖畔和花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回顾周深的音乐旅程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是丰富多样的，声音就像是神仙吟唱。通过作品《大鱼》展现出深情多样的风格，声线从低到高一直被认为是很独特而且有感染力的。《大鱼》当中的吟唱展现了深情的演绎，浅浅的美声令人陶醉。《Memory》里边的中文歌词充满着韵味，《末日飞船》的吟唱让人动容，血腥爱情故事当中的花腔技巧呢，让人们叹为观止了。来听也值得如许。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深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动容的人说：“花开之词，若生命华章，句句道尽时光荏苒，生命荣枯之感慨。”周深呢，以超凡的共情力深入歌的精髓当中，仿若亲见花朵含苞待放，然后又盛赞，终至掉落，然后变成了一堆肥料的整个的生命之旅。此为生命之映照吧，美好一时之怅然吧，其歌呢如雨花私语，和时光把盏，未探出生命的真奇和无常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周深最开始从初登舞台是忐忑自卑的，而如今的雄踞舞台中央，目光如炬的歌唱巨匠就是他了。他历经了磨砺，不停地突破着自我，将嘲讽和非议化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始终保持明朗的笑容。他的完美蜕变告诉我们，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不仅可以摆脱焦虑，更能够塑造自信的。来听繁华依旧，故乡别来和焰火。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汪杰，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很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做法，整了十盏灯，一盏一盏的把他们吹灭了，这就代表着赦灭了姜子牙的三魂七魄。
4: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可这时候，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三太子哪吒来在了半悬空。咒语吃灵啊，鸡啊，唰，这乾坤圈可就砸下来了。我一看，一道金光奔脑袋可就来了，身之不好，哎呀我的妈耶！就听见啪嚓一声，稀了咣当，叮当哐。

0: 哇，好家伙，把法台都给砸塌了。动火尖枪，玩命的追赶。王魔，你给我站住！你拿命来！哪儿跑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哪儿有个小缝，他都想钻进去。就落到这山头上了，喘息未定，回头一看呢，哎呀，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的没影了。哎呦我的妈呀，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啊。
1: 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扶江上一息尚存呢、啊、他要是不死，我这个幸福指数就不
1: 啦啦啦啦。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了
0: 路，还有明天呢。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把最后一盏灯啊也给他吹了，哎，非把老头子置于死地不可呀。盘山道走来一个人，天虽然挺黑的，可是此人金光四射，哎，有仙术在身呢。善哉，这不是王魔王道长吗？王魔一看来者非别呀，文殊广法天尊。王魔一看可不敢怠慢呢、啊、赶紧站起了身形。哎呀，善哉善哉，原来是老天尊驾到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一阵的冷笑，这从哪儿来呀？怎么这副狼狈的模样呢？哎，一言难尽呢。我是在两军阵前来，让人呢把我撵得无处投奔，我想到山上啊喘喘气儿。哦，想你在西海九龙岛乐享天然，那是多美的生活啊。就剩下你们哥仨了，你说这玩意儿三缺一，他多难受。你听我的话，赶紧收兵撤退，回西海去吧。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如果忠言逆耳，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这大难可就在眼前呢。多番河水，我干点什么事儿还用你来管吗？再者一说了，咱们是两教的人呢，我是截教的，你是阐教的。教训我呀，真是多此一举。哦，呵呵，你要这么说话，那我可就不愿意听了。说到这儿，以手叠诀，口中就念咒了。那吃令记啊，唰啦一声，记起来一件宝物，什么玩意儿啊？哎，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叫七宝金莲，还有个名叫七宝莲树。有喜欢

下象棋的朋友，哎，用这个炮马对局的时候。布局呀，就有一个美称叫做七宝连数，哎，就是由打这个宝物转化而来的。就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咔嚓一声响啊。戳到地上，有三个圈圈，这个腰上一个，腿上一个，脖子上头一个，啊，咔咔咔。脚脖子手脖子啊，啪啪啪，也给锁得紧紧绷绷啊。一共是七个圈，哎，所以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嘛。尽人皆有啊，老天尊也许就能够活动心气儿，哎，把你就给饶了。打绝词啊，温叔啊，你杀我吧，啊，你随便，我师父可是通天教主啊，要是他知道我死了，那跟你绝对完不了。你不杀我，骂你八辈祖宗。哎呦，感情这神仙要是撒了村呢，跟黑眉道术方便演元征啊，善哉呀，善哉！他眼望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师父啊，弟子要开杀戒了。”出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就是哪吒的大哥金吒。这金吒学艺呀，一直在高山，不离师父的左右。这带到了西岐城外，老天尊吩咐一声：“徒儿啊，取出他。”金吒就拽出了太阿剑呢，往前一纵身，叫一声：“妖道啊，你是恶贯满盈啊！”

封神台邀名挂号。哎，这斩将封神就有他一个。现在这封神台呀还没有完全的竣工呢，哎，就有人呢着急了，就跑到这儿来挂号标名来了。掌管封神台的是清福神摆件呢，他带着五鬼整天在这儿忙活。一看，哦，有提前来报名的了，哎，那就赶紧往里头请吧。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待的房间呢，找一个小板凳小马扎，让王魔呀坐那儿坐那儿。郭金吒收起了太阿宝剑呢，那老天尊呢也收回了遁龙桩，对徒儿就说了，丹药入口他马上就可以康复啊，现如今你学业已满，可以发放毕业证书了。武王姬发就是你的老板了，姜子牙呢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哎，你顶头上司。不会说，可我会说呀，我把他那套老词儿翻译成现代化的语言，哎，大概其呀就是这个意思。这金吒他高兴啊，多谢师父。宝物赶奔西岐，这会儿啊双方都已经撤退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里边一看呢，这位姜子牙就跟死人一样在那儿还躺着呢，直挺挺的。哎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金吒赶紧上前参拜，哎，见过武成王。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啊，正在用人之际，这可是太好了。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大哥，咱们哥俩好容易又见面了。微一笑，哪吒呀，这回咱们哥俩就算彻底的团圆了，我也要留在西岐城。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大哥，你没看着吗？咱们师叔姜子牙都已经快死了，咱们还怎么辅佐呀？哈哈，弟弟呀。掌中有一粒丹药啊，只要把这玩意儿给师叔吃下去，那么一切就都好了。风水撬开了姜子牙的牙关，把丹药以水往下冲，就听见这姜子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这么一响，他是走五关通七窍，哎，嘎巴一下把眼睛可就睁开了。哎呀，好水呀，一看众将还列在左右呢，姜子牙想了想，
奉我师父文殊广发天尊之命，投奔西岐前来效力。哦哦哦，欢迎，嗯，欢迎啊！哈哈哈哈。众人就问丞相爷，您感觉怎么样啊？哎。了那么几圈，还打趟拳、踢趟腿、弯弯腰啊，本本本，还翻了四个跟头。又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而后传下令箭，说第二天要在关前决战。一方阵营呢，来的是西海四圣，说是四圣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了。哎，老大王魔死了，老四李兴霸也完了，现在呀，就剩下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现在呀，咧着大嘴还哭鼻子呢。哎，也想他大哥，想他四弟呀。算，早就算明白了，知道他大哥已经身首异处了。哎呦！仇三江四海恨。找机会我非得掐死你不可呀。到了第二天呢，听见外边鼓声阵阵，人家姜子牙还来挑战来了。他们跟张桂芳这一商量，亮了全队，两军对垒呀，是破口大骂。那个惨烈劲儿您就别提喽。现在西岐城啊，兵强马壮，南宫阔呀，新甲呀，新冕呢，武成王黄飞虎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对，可就有点示威呀，越打越抽抽，越打越没劲，伤亡十分的惨重。士气正危，我们哥俩再拼下去，那就得让人家给打死。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打神鞭呢，随便来一样，我们都受不了。现在是不怕没柴烧，咱们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呢，咱们去请上几位，哎，让他们给帮帮忙。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浮华呀，打定了主意之后，虚晃一招，博怪兽往后边就跑啊，架起了云头，呜呜呜呜。

0: 啊，跑得挺麻利，大家伙啊还没太发现。不提姜子牙哪吒众人在这开兵建仗，跑的这个欢实劲儿您就别提了，这一口气儿得有几百里出来了。哎呀哎呀，带住了怪兽，喘了一口粗气呀、啊、哎呀，险些把命给丢了。
1: 快乐池塘在中央
0: 也美，水景也美，干脆下了坐骑咱们歇息歇息吧。两个人牵着怪兽啊往前走了几步，可是感觉肚腹饥饿。
2: 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干渴无奈。忽然之间就听有人呢在那儿叫卖，哎，卖西瓜嘞。音非常的清脆，童子音儿。这俩小子扭头捋顺声音这一瞧，哎，看见了，就在那边啊有座凉亭，凉亭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那儿啊卖西瓜呢。哎呦，这西瓜还不少呢，一个一个圆溜溜的。一文钱都没有，得嘞，咱们就吃霸王餐，吃霸王西瓜不？反正说卖西瓜这小伙子呀，哎，也好欺负，哎，他要是管咱们要钱啊，啪啪大嘴巴就给他抽上，哎，脖子给他抽歪了。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一场大亏。
3: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钢琴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

0: 好与不好，其实这
1: 份宗旨
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眉山七怪是《封神榜》这套书里头啊最难斗的七个大妖精。现在出来这么三位，就是袁洪、吴龙和长浩，也就是白猿精、蜈蚣精和长蛇精，一个正元帅，两个副元帅，另外呢还有一员老将，就是雷开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军50000，由得朝歌城出发，想要救救前敌之围。等到在孟津这地方，这大兵不敢往前走了，因为他们得着信儿了，现在很多的诸侯齐会孟津呢，他们呢都是接到了姜子牙发的檄文，哎，响应号召到这儿来聚会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兵发朝歌城，吊民伐罪，把纣王天子这没毛大狗熊给整死。这大元帅叫袁洪啊，一琢磨本来就不想到渑池县去，这回就更去不了了，吩咐一声，就在孟津扎下了营盘，阻住众位诸侯。刷刷刷刷刷，营盘可就扎下了，再也不前进了。那么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渑池县的，渑池县里头现在急得火上房啊，大将张奎和媳妇高兰英天天等，夜夜盼，傻老婆等捏汗呢，等得浑身直冒白毛汗。哎呀，怎么还不来呀？这渑池县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看就支撑不住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后来实在不行，高兰英啊又排摆相案，用八卦六爻课算了这么一回，呀，大事不好啊！娘子，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呀，就是援兵已经出发了，但是不到咱们渑池县来了，驻扎在孟津呢。看起来天子要弃这座渑池了。哎呀，张奎急得火上房啊！哎，都说纣王是个混蛋，这回一看呢，他不是混蛋，哎，他是混蛋加了600多级呀。现在商朝的国土剩的可不多了，这渑池县多重要啊，竟然弃了就不要了。渑池不要不要紧呢，我们这帮人不全得阵亡啊？不行不行啊，马上想主意。还是媳妇高兰英给出的招，夫君呐，你会地形术，要不然你就亲自走一遭吧，到在朝歌城去求救兵。我也正有这个意思，不过咱们渑池县是弹丸之地呀，而且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娘子你守得住吗？事到如今呢，也讲不了，说不起了。夫君，你就放心的走，只要您不回来，我这城池就不让他丢。真是我的贤内助啊！夫妻两个记忆已定，这就做准备吧。这位张奎又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单刀啊，带上一些盘费和吃喝，一跺脚啊，本儿钻进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离开渑池县，直奔黄河和孟津的方向而去。那么压下这张奎搬救兵，咱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啊。再说夹龙山飞云洞巨留孙，这位老仙长这几天正闹心呢，因为前段时间群仙聚会大破万仙阵，红军老祖都出了面了，

这老头子给大伙儿定了个规矩，谁也不行再下山了。咱们都是道家，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可你看你们这些人，名字叫神仙，干的不是神仙的事，杀戮生灵，勾心斗角啊。所以定下规矩，谁也不行再下山了，再走出去一步就把双腿砸折。红军老祖定的规矩，那谁敢破坏呀？包括三个教主，老子、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都紧闭宫门，不敢出门了。那么这些金仙就更不敢了。这位巨留孙呢，在这个飞云洞里头就眯着，闲诵黄庭三两卷，修真养性。可是这一天突然感觉特别的闹心，这怎么回事啊？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了，哎呀，这老仙长他哭了，闹了半天是我的宝贝徒弟土星孙一命而亡啊，杀人的凶手就是渑池县的张奎，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按照巨留孙的脾气呀，马上就得冲出去，找这张奎去算账去。可是一琢磨，不行啊，我师爷已经定下规矩了，谁都不能往外头跑，这可怎么整？我呀出不去，派我的小徒弟走一遭吧。这才一招手，把他的小童儿叫做坚地童子给叫来了。童儿啊，你的师兄土行孙惨死在仇人之手，现在为师给你一道灵符，叫做指地为罡符，拿这玩意儿可以破地形术，你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敢奔两军阵前走上一遭吧，切记把话传到了马上就回来，要不然就得惹祸呀。小童儿连连点头，这才辞别了老师，下了这座夹龙山飞云洞。神仙赶路那当然是快了，借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就往前走，眨眼之间呢就到在了渑池县的外头，到大周的联营求见姜子牙。这可就见着了，姜子牙一问这怎么回事啊，坚地童儿就把这道符箓捧出来了，说我呀奉我家师父之命，把这指地为罡符送给您江丞相，以后啊破地形术捉拿张奎有用处。说完了，把这道符往这一放，小童儿转身驾土遁又回去了，就怕是惹祸呀。姜子牙捧着这道符，他心里头有数，知道现在渑池县坚持不了几天了。那个张奎会地形术，真要是憋急了，肯定顺着地脉得跑出来。那时节就得齐心协力收拾他了。马上把手下的战将都集合起来，派了这么几位。头一个是杨任，杨任这眼睛好使啊，那叫神光射耀眼，能观察周天365度。他呀负责侦查。另外呢就是二郎神杨戬，把这道符，也就是指地为罡符，交给了杨戬，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又派俩人，一个是雷震子，一个是韦护。就这四个人脱产了，旁的活不用干，就是盯着这张奎，只要他一出来马上就收拾。就这四位活爹还捧着这么一道符，那玩意儿战斗力得多强啊。这天晚上发现了，就发现这张奎背着单刀由打地脉这儿钻进来，往前直跑。杨任观察的清楚啊，这小子穷极无聊了，他想赶奔黄河，赶奔孟津，他去搬兵求救去，那能让你走吗？
杨任用手一指，几位将军呢，这个张奎离开渑池县往前跑了有十里了，哎，就在那个位置。这韦护听准了，哎，举起降魔宝杵，肉他过去。张奎不是在地下跑呢吗？这韦护在地上啊就跟着他，照定了

天动地呀、啊！底下的张奎被震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这耳膜都快破裂了。心说谁这么缺德呀？啊，在我脑袋上还放了个大炮。这也不是过年，你玩这个烟花爆竹有什么意思啊？哎呀，脑袋疼啊！不能在地底下钻着了，这得出去透透气儿去。所以他呢，一晃身形啊，滋溜，由打地底下就钻出来了。哎呀，累死人爷呀！一看这天色呀，可不早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啊！啊，要黑天了。哎，喘口气儿，我就继续土行，哎，去搬兵去。刚喘了这么一口气儿，喝了那么一口水，这张奎就发现由的对面啊晃晃悠悠来一人。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个儿怎么这么矮呀？哎呦我的妈呀，谁呀？正是被他杀死的土行孙。那位说了，这玩意儿怎么还带闹鬼的？土行孙的灵魂不是够奔封神台了吗？嘿嘿，这个呀就有套头。原来这位土行孙那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就为了震慑这张奎。做了亏心事儿，就怕鬼叫门呢。张奎一瞧，哎呦，这小矬把子来了，这可不好啊，这玩意。那杨戬多会演戏呀、啊、学着土行孙的口音还说话呢。张奎，你这个混蛋王八蛋，害人不浅呐、啊、我找你追魂索命来了喂。张奎呀、啊、这冷汗都出来了。心说别跟他废话，我呀赶紧用地形术快跑吧。他用脚一跺这地，哎，就想往里头钻。可哪知道人家早有准备呀。杨戬在身上贴着那道符呢，他现在呀就暂时的会这个指地成钢术了。一看张奎想往地底下钻，那杨戬不能让他呀，用手一指，哎嘿，哎叉叉叉叉叉。这片地变得比钢铁都硬，这张奎一跺脚，啊，嘎巴一声，哎呀，差点把骨头给跺折了。哎呀，这地怎么这么硬啊？赶紧换一个地方，哎，换一条腿再跺吧，啊啊，嘎巴呀，啊，这块这地也变硬了。杨戬连指几下，这张奎呀是没下去，一琢磨不好，我得往回跑啊。一毛腰，啊，这这这这这这这，奔着渑池县的方向就跑下来了。刚跑了没有几步，就感觉这半悬空中啊有点动静啊，突！这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来了一个大大的鸟人，他这位手里头拎着黄金棍，长着两条大翅膀子，由的半悬空中就扑下来了。大棍一轮呢，啊，呜，奔张奎脑袋就削。张奎吓得呀，一拐弯抱着脑袋就窜呢，跑到这地方一看，哎，好了，这块啊是一块青草地，一踩呀是软绵绵的。张奎心说，我有打这儿钻下地里头，那不就得了吗？他一跺脚啊，本儿，嘿，果不其然，真就钻到地里头去了。那位说，杨戬的动作怎么这么慢呢？没用这指地成钢法啊。嗨，您不知道，杨戬这脑瓜筋好使，他一琢磨，这指地成钢法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用了，哎，得换一种花活，所以欲擒故纵。就让这张奎呀、啊、钻入地下了。张奎还美呢，顺着地脉揉揉揉揉往前就跑。这杨刃拿眼睛就盯着他，杨戬呢跟着杨刃，哎，就准备做法。一看这地方比较合适了，这杨戬才用手一指啊，走啊，唰，指地成钢法。好家伙，就这块土地呀、啊、方圆有那么

1000多立方米，全都变成钢铁一样的坚硬了。这张奎在里头正跑呢，就感觉哎呀，压力无比大，哎，往前走也走不动了，往后退也退不了了，左推推，右撞撞，哎呀呀，他是寸步难行啊！啊，这徒弟怎么变成这么硬了？好，大钢坨子把他呀给镶嵌到里头了，上边四员将就会齐了，雷震子、韦护、杨戬和杨任。四个人一琢磨，怎么整啊？得把这张奎抠出来呀，要不然整不死他呀。韦护过来了，嗨，几位，今天我卖卖力气吧。我这条降魔宝杵啊，锐利无比，哎，就是钢铁也不怕，哎，我把它给剜出来。好嘞，这韦护啊就剜开地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剜了好大一个大坑啊，就把这张奎的脑袋给露出来了。大伙趴到坑边上往下看，哎，张奎，你感觉怎么样啊？哎呀，我感觉不怎么样，我上不来气儿啊。韦护说话了，张奎呀，打人家一拳就得防人家一脚，现在你呀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哎，我们呢要给土行孙邓婵玉以及黄飞虎众将报仇啊，哎，你就闭眼吧。哎，对了，你这眼睛不用闭了，哎，我给你剜出来。哈，这韦护也是够凶的，把这降魔杵一顺，拿这杵尖啊，啊，噗噗，就把这小子给扎瞎了。这张奎惨叫一声，人事不省。韦护把这降魔杵又抡起来了，啊，啪嚓嚓，把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这张奎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名挂号去了。四员将呢大获成功，就回去找姜子牙去交将令。这时候姜子牙呀早就调动了千军万马，正在攻打这座渑池县呢。渑池县困了这么长日子了，里边人呢连饭都吃不上，眼睛都蓝了，那守城怎么能守得住啊？结果四面一攻城，城门大开，这周军呢，哇，就杀入了城中。女将高兰英一看呢，哎呀呀，大事不好，怎么办呢？哎，就得逃啊，保住一条命比什么都强。跨骑着桃花马，晃动了绣绒刀，往外头就冲啊。那能冲得出去吗？迎面正遇上冤家对头哪吒。这哪吒呀长得特别帅，平时啊就是正常人的模样，真要是打起仗来，那就现出来3头8臂的法身。哎呀，这个凶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哇，蹬着风火轮冲着高兰英就冲过来了。这高兰英一瞧不好，一伸手啊就把他的红葫芦摘下来了，葫芦嘴啊去掉，拿嘴一吹啊，嘶，49根太阳金针飞了出来。哪吒能怕那玩意儿吗？把这打仙砖给记起来了，啊，掌唰，这金砖呢长成了一座大墙。就这些太阳神针，啪啪啪啪，全都打到墙上了，哎，无济于事。哪吒呢又一念咒，这堵墙啊就倒下来了，啊，咔嚓窟窿，就这一下把高兰英连人带马压到了墙底下，压了一个肉泥烂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找他男人张奎团聚去了。树倒猢狲散，那主将都完了，渑池县还保得住吗？没等到天亮就结束了战斗，周军呢全面接管渑池县，出榜安民呢。姜子牙是非常的开心呢，哎，咱们马上就得渡黄河，是胜利在望。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渑池县这一场战役呀，是大获全胜。姜子牙整顿人马，继续往前行，马上就得渡黄河了。渡过黄河就是孟津，再往前打就是朝歌城，胜利在望。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很快就来在了黄河边上，再一看这黄河水呀，波涛滚滚，不那么好过的。可是不用发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老百姓早就听说了武王伐纣来在了黄河岸边，那么大家伙全都来帮忙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船小船给捐赠了无旗代数。三军将士这就开始渡河吧。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0，彻地连天。这60万大军那还了得吗？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渡完的，哎，左一波右一波啊，一连就渡了10天。这人才差不多。咱们单说武王姬发也是非常的开心，坐在这只龙舟上左右观瞧，身旁边有人保护着，都谁呢？头一个就是丞相姜子牙，在旁边啊，大将南宫阔，大将武吉，船头有一位二郎杨戬，船尾有一位三太子哪吒，在空中还飞着一位他的玉帝雷震子。您说这保护啊，海陆空都有，多安全呢。可是大船飘飘地往前走，突然之间就发现这黄河里头啊有那么水漩涡，唰，奔着这只龙舟可就过来了。这船夫想要躲可躲不开了，这漩涡倒在了船边，突然之间有打这漩涡里头啊唰蹦出来一条大鱼，这鱼呀吧唧就跃进了船舱当中。鱼离开水那受得了吗？所以是奔吧奔吧一个劲儿的蹦，可是左跳右跳它就跳不到水里头去。武王吓一跳啊，一看这条鱼是白颜色的，这长度有4-5尺那么长。武王就问姜子牙，相父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主何吉凶呢？姜子牙手捻须髯，呵呵，恭喜大王，贺喜大王，传入王州者，主纣王该灭，周室当兴啊，正应大王济汤而有天下也。您看这姜子牙这道行就是神，多会赶时留苗啊，跃上来一条白鱼，他就说这是吉兆，纣王就要灭了，姬发呢就要当天子了。实际上要是跃上了一大王八，姜子牙还这么说，蹦上了一大蛤蟆他还这么说。 说的武王是满心欢喜呀。好好好，那么这条鱼该怎么办呢？姜子牙又乐了，大王啊，这还怎么办呢？赶紧把御厨师给找来呀！啊，加点盐，加点佐料，把这鱼给炖了啊，然后您可以大快朵颐啊啊啊啊！武王赶紧摆摆手，哎，不可不可，这么大的鱼又是吉兆，怎么能说炖就给炖了呢？哎，我看呢，还是放生的好，让它回到黄河中自由嬉戏去吧。哎，姜子牙就给拦住了，大王啊，这如何使得呢？有那么两句话，您一定得知道，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也就是说，上天赐给您的东西，您一定要收下。哎，如果不收下，这就是违背天命，就要倒血霉呀。所以说，咱们就应该吃了这条鱼，而不是把它放生。说完了，吩咐厨师，哎，马上就烹饪去，做成了鱼汤，给这周武王就吃了。这段书呢，就叫做《白鱼跃龙舟》。这是《封神榜》里头一段小小的预言，主要体现的就是姜子牙说的这八个字，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这玩意儿拿到今天来，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书说简短呢，这60万大军就渡过了黄河，来到孟津，到这儿一瞧啊，武王可就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天下诸侯已经齐聚于此，百万大军呢，都凑齐了，就在这儿等着迎候周武王呢。那真是，今日诸侯会孟津，纷纷杀气满红尘，旌旗向日飞龙凤，剑戟英霜气鬼神，士卒啾啾歌化日，军民济济庆人心，英之世运当亨泰，四海欧银总是春。武王姬发得接见大伙儿啊，要说一个一个的接见呢，那根本就来不及。哎，把主要人物见一见也就可以了。都是谁呢？有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宠英鸾。这宠英鸾呢，就是宠黑虎的儿子，他爸爸不是死了吗？哎，他接的班。还有东南扬州侯钟志明，西南豫州侯姚楚亮，东北兖州侯彭祖寿，左伯宗志明，右伯姚树良，远伯常信仁，近伯曹宗，沂门伯武高魁，汾州伯丁建吉。哎，这是领头的这么几位。姬发呢，在营中置酒，是大宴诸侯。等吃饱了喝足了，就商量推举盟主的事儿，大伙儿投票吧。哎，原始的民主，当然了，这票也不用投，这结果大伙儿早就知道了。武王姬发是大家拥立的老大，姬发还挺客气，假装的推辞了那么几回。哎，大伙儿说什么都让他当这头，最后也就一屁股坐到那儿了。事情都交代清楚之后，还得进军呢，可是进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纣王已经派人呢扎下连营，在孟津这地方阻击各路诸侯。带兵的咱们也提了，哎，有个老糟头子是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啊，一上马就摔跟头，哎，一吃饭就差点噎死。他是没有什么用了，就是个牌位。但是底下有三位元帅可了不得，正元帅叫做袁弘，两位副元帅，一个叫吴龙，一个叫常浩，这仨呀都是眉山七怪里头的。袁弘是白猿成精，哎，猴精；吴龙呢是蜈蚣精，常浩是长蛇精。这仨玩意儿才邪乎呢，听说哦，姜子牙来了，几百镇诸侯也来了，哎，行嘞，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就到了，来呀，两队迎敌，把他们手下5万人马呀就排摆开了。他们这人马 跟人家诸侯怎么比呀？人家好几百万，他们呢就好几万，太悬殊了。再往对面看，周营的大炮是连声的响亮啊，咚咚咚咚咚咚，啪！姜子牙调出了大队的人马，有几百镇诸侯一齐都出来了。正当中是子牙的人马，据是大红旗，左边呢是南伯侯鄂顺，右边啊是北伯侯崇英鸾，尽是五色的旗幡呢，真若假山窥海，威势如标，英雄似虎，不成了阵势。三军呐喊，冲至了军前呢。正中间帅旗下当然是姜子牙了，可这老头快一百岁了，还是那么精神，身上穿着道袍，挎乘着四不像，背背着打身鞭，怀抱着杏黄旗，左右排列的是众位门人呢。正中间还有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一人呢，正是武王姬发。呵呵，好生的厉害呀。这边啊，大元帅袁弘倒吸一口冷气，这家伙咱们说了，他是猴精啊，尖嘴猴腮的，拎着一条大铁棒，

骑坐一匹白龙马。这袁弘一提坐马，来到了前边。啊，呆，我说对面那个老头，你是不是姜子牙呀？姜尚也一催四不像。我呀，正是奉天征讨，扫荡称汤天宝大元帅姜尚便是。今日天下归周啊，商纣无道，天下离心离德，只在旦夕受缚，料而杯水难救车薪之火呀。汝若早早倒戈纳降，当待汝以不死；汝若知误，旦夕一朝兵败，玉石俱焚。虽欲求其独生，何可及哉？修得执迷，徒劳一气。呵，这姜老头嘚吧嘚嘚吧嘚，还拽了一通文。对面这大元帅，哎，就这白猴精可急了。哎呀，你别说了，这么一大套我一句都听不懂，哎，你能不能说点中国话？反正啊，你们造反就是不行，哎，我就要把你们全都收拾了。姜子牙一瞧这玩意儿也没法对话，哎，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这才杏黄旗一摆，哪位将军生擒此贼？后边啊，有人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谁呀？正是左伯侯，叫姚树良。这是一路诸侯啊。姜丞相，把这小子交给我了。那边袁弘刚要动手，他背后也上来一位，哎，是他的助手，叫做常浩。他也是眉山七怪里头的，哎，是一条长蛇精。这妖精晃动掌中枪，就大战左伯侯姚树良。两个人打斗了有十几个回合。这常浩一琢磨，嗨嗨，我费这劲干嘛呀，哎，干脆来个省事儿的吧。这才一拨马，那意思假装要败回去。这左伯侯不知道是计呀，哎，在后边还追呢。这常浩看准了时机，突然间往空中这么一纵，呲溜一声，就见黑烟滚滚呐，他就现出了原形。好家伙，这条大长虫有水桶那么粗，有三四丈那么长，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如同火焰的，两只眼睛亚赛金灯。这姚树良他是父精母血的大活人呐，哪见过这种阵势啊，哎呀一声可就蒙灯转向了。这条蟒蛇精啊，一张嘴啊，咕噜就把左伯侯给吞下去了，哎，肚子这么一摇，马上就消化完了，哎，这消化系统还挺发达呢。还左伯侯姚树良这一死啊，后边可痛坏了一个人。谁呀？正是左伯侯的好朋友，兖州伯叫彭祖寿，也是一员大将啊，催马摇枪就杀上来，想要给左伯报仇。那么这边呢，大蟒蛇精这常浩一拨马，人家回去了，哎，要换人了，换的是谁呀？彭祖寿。彭祖寿肉眼凡胎的，那能耐再大也不行啊，结果没啦啦啦里边发。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叫他起来了，妖气迷人呢。彭祖寿提鼻子一闻，哎呀，找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众家诸侯一看呢，哇，全都乱了套了。那看得分明哦，赶紧把杏黄旗一摆，众家诸侯你们都退后。人去战这妖魔，俄和利根，哪吒摇身着。

0: 两刃刀啊，两员将哗就冲上来了，一个奔吴龙，一个奔长浩。跟这哪吒和杨戬就斗在了一起呀，四员将打了两对儿，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宝贝吧，这八条胳膊它都有用，这一条把九龙神火罩给记起来了。成长有你相伴，这神火罩就把吴龙这蜈蚣精啊呱嚓就扣到里头了。这
1: 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
0: 睛把这缝隙当中钻出去了，哎，逃之夭夭。乾坤圈的往下一打，打那长号，那个花招啊，滋溜一声它钻了，一句话吧，两件法宝全部落空，哎，未能降住妖魔。红啊，白猿成精，骑着白龙马，手使着冰铁大棒，哎呀哈，哎，看我要你们的命。二有一个人，谁呀？就是大将杨刃。杨刃不光是眼睛好使，神光射耀眼，而且也有宝贝呀。什么玩意儿都给你火化了。他一琢磨，我呀，哈，助这哪吒杨戬一臂之力吧，跟谁都没打招呼，把这个宝扇可就拿出来了。烈焰就把这袁弘给锁住了，可是睁眼再一瞧啊，这袁弘刷，哎，没影了，只烧死了一匹白马。
1: 快乐池塘太重量，
0: 看起来普通的法宝对他们没有用啊，哎，不行，必须得收兵，哎，从长计议呀，啊，苍狼狼狼苍狼狼苍狼狼狼狼狼狼狼。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吴龙和长浩他们也感觉呀不太顺手，哎哎，也收兵吧，撤回了连营。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说没有杀死姜子牙，没有活捉武王姬发，但是那两路诸侯，哎，左伯侯姚树良，
1: 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哎，就请功啊。这捷报就传到了朝歌城文书房里头，有善去交给纣王。这眉毛大狗熊陪着四个妖精还正喝酒呢，一听说啊有捷报来了，哎，这可得看看，多少年没看过捷报了啊，全都是败阵的消息呀，哎，这回好容易换一种花样，拿过来这么一瞧吧，哎，好好啊，有两阵反侯被整死了。他们，哎，再接再厉。纣王马上就传旨，哎，准备高阳美景。东西都准备好了，纣王啊发愁了，愁什么呀？嗨，没有钦差大臣，因为他手下这些人呢，忠臣都已经死光了，就剩下几个那不是玩意儿的。 你说派谁去犒赏三军呢？这帮人呢，不是装脑袋疼，就是装肚子疼，哎，要不就说自己呀窜稀了。总而言之，贪生怕死，不敢倒在两军阵前。纣王一琢磨，嗨，你们不敢去，那有敢去的呀，来呀，继续给我贴出招贤榜文。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南云造子走进上海饭店，敲响贵宾房的房门。稍等了一会儿，房门被缓缓打开。王满春看到的是南云造子，有些惊讶。此时的他多么希望来探望自己的是明楼，可惜不是。
5: 汪小姐，你还好吧？
4: 看着汪曼春红肿的眼睛，南云造子安慰道：
5: 我知道令叔父今夜被害的消息，特地前来慰问。
4: 汪曼春虽然失望，却也很礼貌：
5: 谢谢南云科长。汪小姐，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4: 汪曼春感到了自己的失仪，立即打开门：
5: 南云科长，请。
4: 南云造子走进房间，径自坐在了沙发上。汪曼春给南云造子斟了一杯热茶：
5: 南云科长，请喝茶。
4: 南云造子品了一口茶，说道：
5: 我知道汪小姐和明先生曾经是一对恋人。
4: 汪曼春沉默着：
5: 我一直觉得如明先生一般睿智优秀的男子，人到中年还没有结婚，哼，一定是有故事的。而汪小姐一定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我说的没错吧？
6: 南云科长，我叔父今夜刚刚过世。
5: 为什么明先生不陪着你呢？
4: 南云造子截断道：
5: 这个时候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关怀。
4: 南云造子的这一句话就戳中了汪曼春的痛处，心中一紧，眼眶有一股潮热的雾气模糊了视线。
5: 看来汪小姐的心还没有力量成为明先生的家。
6: 您说的对，我的心太小，他的欲望太大。家族、事业、女人，他一样都不会放手。
4: 汪满春正了正身子，冷淡道：
6: 他是个很冷酷的人。
5: 不，王小姐，他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他是一个还没有力量走出家族阴影的人。
4: 南云造子说：
5: 南云此次前来的目的是恳请汪小姐一定要振作起来。令叔父的死我很痛心，哭是不能解决任何

0: 何问题的，滥杀也于事无补。我们要想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就一定要设法铲除抗日分子隐蔽的巢穴。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我
0: 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觉得宁先生的大姐
1: 宁静？
2: 王满春看着南云造字，一字一顿道：“
0: 他是共产党。”
2: 南云造字的脸上泛起光泽。
0: 我要看证据。
1: 如果找到了证据呢？
0: 我会替你杀了他，而且我保证宁先生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你的杰作。
1: 为什么帮我？
0: 因为你是大日本皇帝陛下的忠诚猎犬，我们志同道合，铲除上海滩上的共产党组织，稳定汪精卫政府的大局。若如你所言，宁静真的是共产党，我铲除后患，你除去绊脚石。
1: 您得到荣誉和权力，我得到爱情，
0: 各取所需。
1: 能告诉我您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吗？
0: 我手上有一枚棋子，可做你的耳目、喉舌。
1: 谁？
0: 孤狼。
2: 汪满春疑惑地看着南云造字，他猜不出他接下来想做什么，但他又渴望与南云造字合作。就算不是为了叔叔，为了明楼，这种想法也早已在他心里根深蒂固。阿成一回到家，就看见明楼还坐在小客厅里看文件，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说道：“
3: 大哥，歇了吧，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2: 明楼点点头，说：“
4: 你也歇了吧，明天一大早还要祭祖。”
3: 我想还是去厨房看一下明天的祭品，阿香一个人肯定应付不过来。您先睡吧，到时候啊，我叫您，您还能睡三个钟头。
4: 辛苦了。要是贵姨搭把手的话。
2: 明楼突然停住话头，看到阿成脸色不善，明楼知趣地说：“
4: 哈哈，当我没说。”
2: 起身回了房间。阿成郁闷地走进小厨房，看见桂姨的背影，顿时有一些不自觉的慌乱。桂姨听见门响，一回头就看见了阿成，脸上不由得漾出笑容。阿成看见桌子上祭祀用的菜品被摆放得错落有致，很显然是在厨房里忙碌了两三个钟头。桂姨在阿成的目光下显得十分窘迫，说道：“
5: 阿香睡了。”
2: 阿成嗯了一声：“
5: 我原本不想来麻烦明家的，乡下太乱了， 老家的房子被日

0: 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我也差一点被炸死。
1: 阿成心里有些慌乱，也不接话。
0: 要是炸死了，我也就解脱了。偏偏自己好好的，没了住处。这几年我在乡下干农活，风里水里的，老了一身的病，风湿啊，越来越严重。
1: 桂姨继续说着，阿成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
0: 我找了一个老中医给看了看，说是再不好好的保养啊，就会瘫痪。啊，我真的是无路可去了，才到上海来的，我也无处投奔。
1: 阿成没有动。桂姨走后，阿成走到桌子边上，看见一碗只吃了一半的阳春面，伸手摸了一下温度，面条还是温热的。很显然，自己没有让养母吃完一碗充饥的面条。阿成当下心头一阵酸苦。大年初一的清晨，明镜就带着两个弟弟进入小祠堂，祭拜祖父母及父母。明楼和明台也换了黑色的西服，依次跪拜上香。祭祀完毕，明镜叫住了明楼。明楼明白姐姐的意思，示意明台先出去。明台点点头，顺手关上了门，但并没有立刻走，而是站在门口听了一两句。一听是谈论关于桂姨的事，才下了楼。明台在客厅里看见阿成不停地打着电话，侧着身子听到阿成断断续续地说：
2: 梁先生，军票暂行停用，香烟和糖是政府专卖的。我跟你说，你别死脑筋，分行和支行可运作的，钱庄也可以运作，动动脑子。
1: 对呀，明台放轻脚步，趁着阿成打电话，溜进了明楼的书房。书房很宽敞，方方正正的办公桌上摆着文房四宝，桌面洁净的一尘不染，书柜紧贴着一面墙，全是玻璃框镶嵌的窗，隔着透明玻璃可以看清书目，只不过书柜门是上锁的。明台看到书案上的黑色公文包，正要动手去拿，书房的门此时被推开了。阿成站在门口。
2: 大哥的书房平常不让人进来，你是知道规矩的，别为难我。
1: 明台不自然地扫了一眼书柜。
2: 我就是找本书。要找什么书啊？书单子尽管开来，我替你找。
3: 阿晨哥，
2: 现在先出来坐。
3: 阿晨哥，
1: 明台有些不高兴了。
3: 这里是我家，
2: 你再不出来，我就不客气了。
1: 明台看他一脸正气，赶紧投降。
3: 我走，我

0: 抬腿刚要跨出门，阿成又问了一句：
1: 你想找哪一本书啊？
2: 有关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
0: 明台稍微一顿。
1: 但丁的《神曲》。
3: 有倒是有，拉丁文版的，你要吗？
1: 要，我就给你拿。
0: 阿成想也不想，脱口而出。明台点头，
2: 要。
1: 你等一下。
0: 说着走进书房，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打开书柜，很熟练地替明台取出一本拉丁文版的《神曲》。
2: 我还想看骑士冒险的。
0: 明台仰着脖子朝上看，
2: 上面有十字军骑士，我看见了。
3: 大哥说这种书少看一点为好。
2: 反侵略的我偏要看。
0: 明台不依道。阿成仰着头望了望书架，书的位置很高，根本够不到，无奈的看了明台一眼。
1: 等着，小祖宗，我去拿个梯子啊。你站这儿，老老实实的，什么也别动啊。
0: 明台很听话的点点头。
1: 我马上就回来。
0: 说完，阿成轻轻带上门，走了出去。趁此机会，明台跑到门边，赶紧落了锁，用最快的速度打开了明楼的公文包，迅捷地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伪装成打火机的微型照相机，动作娴熟地翻拍起来。忽然听见过道上有声音，又迅速把文件放了回去，把皮包放好，再快步跑到门前，主动打开门。阿成正拖着一个小扶梯过来，看到明台微一皱眉，
1: 站在门口干嘛？
0: 明台笑笑，
2: 哈哈，帮把手。
1: 你啊，不添乱就行了。
0: 阿成把梯子推进屋，爬上梯子去取书。拿到书正准备下来，明台眼尖，一下看见明楼的文件包上有一颗金色扣子松了，眼看自己又没时间扣紧，忙开口问道：
2: 阿成哥，是中文版吗？
1: 是啊，书目上也是中文。
2: 那我不要了，我要读原版的。
1: 原版？原版可是波兰语。
2: 那我要拉丁文版的。
1: 你拉丁语不是没考及格吗？
0: 明台很认真地说，
2: 正因为没考及格才要读啊。
1: 那你得等久一点，我替你找找啊。啊，在哪一格呢？
0: 阿成又放下书想了想，在书柜上翻找着。明台的手背在后面，很快将文件包的摁扣复原。
1: 找到了，不过是残本，可能是大哥在加卢塞尔桥的旧书铺里买的。
0: 阿成拿着一本重新粘贴过封

0: 皮的旧书很惋惜。
1: 对，大哥喜欢那儿买书的感觉，好像旧书铺里的书啊都沾了前辈子学究的福气。其实啊，哼，全是灰尘里的脏。
0: 明台奚落着明楼，自己都觉得含沙射影的刻薄。阿成就像没听懂一样，慢慢的从小梯子上下来。明台接过阿成手上的书，
1: 谢谢阿成哥。
0: 阿成锁了书柜，两个人从书房里一起出来时，明台亲眼看着阿成把书房的门反锁了。
1: 阿成哥，我记得你在巴黎的时候谈过恋爱，那个姐姐特别漂亮，叫什么来着？
0: 明台突然开口问。
2: 是苏珊。
1: 对呀，我第一眼看见她就想要追她做老婆。
0: 阿成笑起来，脸上终于有了几分自得。
1: 为什么你不留在法国而选择回国呢？
0: 明台不解地看着他问道。
1: 你应该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恋爱和自由。
0: 你想说什么？阿成仿佛听出了明台话里的意思，面无表情地反问道。明台显得有些犹疑。
1: 我大哥在替新政府做事儿，是吗？
2: 家里不准谈政治。
1: 哼，我就是问问他到底是不是。
2: 大年初一别讨打啊。
1: 那阿成哥是不是汉奸？
0: 阿成盯着他。
2: 大哥替谁做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自己在替大哥做事。
0: 阿成回答的滴水不漏。
1: 满意了。阿成哥，自古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你能清晰地分辨出哪种颜色为朱，哪种颜色为墨吗？
0: 阿成微笑着反问。
1: 说得好。
0: 明台由衷赞了一句。
1: 你能告诉我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哪种颜色吗？
2: 其实颜色在不同人的眼底是不同的表现。盲人的眼底全是黑暗，色盲的眼底皆是黑白与灰白。
0: 阿成自得道。
2: 正常人眼底才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呢。
0: 明台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姿态就是让阿成尽情发挥。
2: 你是学过几何的，用几何的原理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比较简单而且直接了。一维直线有前后，比如阿成；二维平面多左右，比如大小姐；三维立体偏上下，比如你。
1: 阿成哥，我真服了你，你不愧是从小跟着我大哥长大的，连学究气息都能模仿到家。
0: 明台用书拍了一下阿成的肩膀。此刻明楼从楼上下来，听到这话问了句，
3: 你们在说什么呢？
1: 大哥。
0: 明台笑着往楼上去。
1: 阿成说

0: 你啊是四维空间。
1: 明楼茫然，什么意思啊？
0: 你问阿成。
1: 明台调皮的把皮球踢开。
0: 我到大姐房间读书去喽。
1: 说完低头笑着从明楼身边欢快的跑过，上了楼。
2: 哎，慢着点儿，别摔着。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评选人。
12: 我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多近，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 明楼知道明台去明镜那里做免费图书朗读员，讨明镜欢喜去了。这是明台要犯事儿的小前奏。他和阿成对视了一眼，问道：没事吧？
3: 顺风顺水。他迫不及待地想利用我们的渠道获取情报。
2: 明楼和阿成走进书房。
4: 他来过了？
2: 明楼淡淡地说道。
3: 是，手脚很麻利。
2: 明楼打开公文包，拿出文件，看着第一份，上面写着军需部购货计划时间表的文件，笑着说：
4: 哈哈哈，他投石问路来了。
3: 嗯，有目的的友好会谈。
2: 阿成说：
3: 明台是聪明人，看似透明，其实复杂。
2: 明楼一摆手，阿成就不再说下去，转移话题道：
3: 您吩咐我要从机要室的销毁间下手，获取一些日本军方来往的公函，很困难。我想法子弄了些碎片回来，复原了几份有关第二战区的炮火封锁线区域划定的文件，我搁在您文件抽屉的第三格里。
2: 明楼伸手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拼凑好的文件。从文件的整洁度不难看出，阿成很用心地把文件重新粘贴、吹风、熨干过，放在桌面很清爽。阿成继续说道：
3: 大小姐前天在香港银行租赁了三个保险柜，其中有两个当天下午就有人存放了贵重物品，估计大小姐是在替他人做嫁衣裳。
2: 说着将一张很薄的小卡片放到明楼的书桌上，上面是三个保险柜的号码。
3: 梁仲春的七弟童虎最近在外面很嚣张，抓了不少青年学生和抗日激进分子，哼，没有一个是货真价实的。梁仲春却处处炫耀，替七弟

0: 撑场面。汪曼春与梁仲春迟早会有一场恶仗。
1: 阿成继续汇报着。
2: 好，真的能够狗咬狗，就再好不过了。
1: 明楼说：“
2: 阿成啊，你辛苦了。”
1: 阿成一愣，明楼反应过来，用手指了指楼上，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过他答应了明镜替桂姨做说客，就算明知不该说，也只好硬着头皮说了。
2: 阿成啊，你要知道有很多事情，我是说家里的事情啊，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我能改变的。
1: 阿成不答话。
2: 只要你说让桂姨走，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让她离开。不过啊，我看她的确是改变了不少，也许生活的艰苦改变了他的性格。
0: 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为什么不多留给彼此一点时间呢？我不会勉强你符合明家任何人的决定，包括大姐在内，都不会替你做决定。桂姨的去留取决于你。
0: 我不想看见他。
1: 阿成很干脆。
2: 好吧，
1: 明楼说，
2: 今天下午我让他离开。
0: 谢谢大哥。
1: 阿成说完转身出了门。明楼翻阅那一份粘贴过的复原件，虽然有些文字遗失，有些数字模糊不堪，但是依旧能够看到全貌。日军甲种师团2.4万人集结，我18集团军115师120师129师决死一纵，对敌决战在即。破损的文件里隐隐约约凸现出浓浓硝烟，炮声滚滚，一片血海。明台半躺在明镜的床上，床上搁着鲜亮的绸缎铺盖，正好给明台用来做了松软的靠背。他正大声地用蹩脚的拉丁语朗诵着小说的片段。他知道明镜听不懂，就是在姐姐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语言才华。这一招也果然奏效，明镜也听得欢喜。虽然不知道他读的对不对，总之像那么一回事儿。明台想着自己在港大退学的事情还在严格封锁中，今天是大年初一，明镜又这样高兴，要不要冒险说出来呢？再一看到明镜满足的笑容，他又踌躇了。此时阿成敲门走了进来。明台为了在明镜跟前保持自己的语言天才的形象，立刻住嘴不读了。
0: 大姐，您找我？
1: 阿成垂手侍立。

0: 阿成，你坐吧。
1: 我不坐了。
2: 阿成语气低缓，
1: 你有事尽管吩咐。
0: 唉，阿成啊。
2: 明镜微微叹了口气，
0: 我知道你因为桂姨的事情心底不痛快，童年的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桂姨在乡下替你做了件棉袍，她自己也说粗针麻线的不讨好，可是啊，她千里迢迢的也背来了，你好歹就收着，给一个薄面吧。下午我就安排她走，你礼貌上送她一下。
2: 阿成不答话，双手攥成拳头。明台合了书卷，滚到床沿边上，支着头说：
3: 阿成哥，为什么这么讨厌桂姨啊？啊，我看桂姨挺可怜的。
0: 小孩子，不准插嘴。
2: 明镜呵斥住明台。明台又滚回床中间去，假装看书。
0: 阿成，我知道不该勉强你。
2: 阿成的手舒展开，从明镜身边的雕花小桌子上拿起了棉袍。
1: 我下午一定出来送他。
2: 没有再多说话，正准备要退下，又被明镜叫住。
0: 阿成，原谅他吧，他也老了。医生说他当年只是一个可怜的狂想症患者。
2: 阿成没说话，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慢慢退出了明镜的房间，手上拿着棉袍，走到过道上，正好碰见桂姨。桂姨瑟瑟地躲着他的目光，阿成却冷着一张脸，看着桂姨从自己的身边走过。阿成回到自己房间，有点头昏脑胀，情绪不稳定。他把那件棉袍猛地扔到椅子上，看着那件来之不易的忏悔礼物，自己养母送给自己的第一份新年礼物，在自己最不需要的时候用来换取所谓亲情的礼物，他哭了。他承受过十年的苦难，受了十年的折磨，桂姨在他心目中犹如一个巫婆，永远呈现的都是幽暗的背影。桂姨的色彩是幽暗，带给阿成的影像也是沉重。明镜虽有些舍不得桂姨，毕竟做了十几年的工，主仆间有了感情，但是看见阿成身上的伤也就寒了心。桂姨回来才知道大局已定，她在公馆门口哭了很久，求大小姐原谅自己，却没有任何人出来搭理她。她在门前一直哭，说自己做了十几年的工，明家不能这样对待自己。明楼

0: 叫仆人出去告诉贵姨，名家不会支付他工钱，如果再纠缠就报警，告他虐待养子，告到他坐牢受审。明楼叫人放话给他听，我就偏要他成才，成为一个健康人，一个正常人，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不会辜负你抱养这个孩子的初衷。桂姨听到这些话，心知肚明，也就彻底灰了心，从此以后消失在茫茫上海滩。据说他回东北老家了，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三四年后，明镜接到了桂姨的书信，除了忏悔就是难过。后来桂姨去看了医生，还出了一张精神狂想症的诊断书。也很拮据，明镜开始动了怜悯之心，开始寄些钱接济他。从此后，桂姨与明家继续保持了书信往来。阿成出国后，据说桂姨曾经回过上海看明镜，只是没有在家里住，依旧住在教会的收容所里。后来桂姨就不知所踪了。阿成曾经想过，有朝一日那个内心阴暗狠毒的妇人会因为贫穷、疾病、饥饿来祈求自己收留，让他好好出一口十年来的恶气。如今他来了，虽说不如自己想象中的落魄潦倒，但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得意和快感。这样一个毒打自己的毒妇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而且厚着脸皮到自己眼底来讨生活，自己该高兴了，可为什么却如此的难以忍受？他感到压抑和难过，他宁可桂姨在乡下过得富足点。阿成心尖酸楚，泪如雨下，他自己搞不清楚为什么哭，可就是想哭。忽然他听到了门口有细微的脚步声，他听出来那是明楼的脚步。最终还是承受不住压抑，控制不住难过，哭得很伤心。明楼听到细微的哭声，微微叹息。他想，阿成太善良，善良到委屈自己的心，也要去顾全一个差一点儿虐杀自己的人。浊世间有这样一个善良的孝子，实属难能可贵。下午的阳光很好，绚丽夺目，明家公馆的草坪上一地都是昨天夜里绽放后 粉身碎骨的花炮彩屑，一片浸了水的红色和冰水沾亲带故的落在湿湿的草坪上，满眼都是新年红色的喜庆余晖。明镜和桂姨一同走出来，明台和明楼跟在两人的身后，出于礼貌的相送。阿成拎着只皮箱，最后一个走出来，快步地走到门口，替桂姨叫了辆黄包车。桂姨跟明镜说着家常话，他的眼光几乎全部落在阿成身上。众人都注视着阿成的一举一动，看见他把桂姨的行李箱搁在了黄包车上。桂姨知道自己该走了，拖了明镜的手，又说了些感激的话。
1: 大小姐，我走了，找到新东家后，我还会来看你的。
0: 明镜点点头。桂姨始终都很畏惧明楼，所以跟明楼只是微微颔首致谢。明台倒是很想跟他热络热络，可是看见一家人都绷着，声
2: 哼，再会，
0: 一种莫名的伤感情绪萦绕着大家。
1: 谢谢。
0: 阿成淡淡地回了句保重。母子俩从彼此憎恨再到彼此生疏，用了整整20年漫长的时光。阿成看到桂姨的腿有些不利落，从前虎虎生风的猛步，到现在步履蹒跚的一副衰相，心里竟有了些不忍。他看见桂姨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渺小且卑微，动作迟缓，反应迟钝，他的双肩有些微微耸动，能感觉得到他在哭。阿成快步走过去，叫住了黄包车夫，伸手就把桂姨的行李箱给拎了下来，然后头也不回的给拎回去了。阿成感觉自己放下皮箱时心情沉重，直落千丈，自己拎起皮箱时心如朗月，轻巧万分。母子间的情感从这行李箱的一放一提彻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明家人的心中颇多感触和喜悦。明台追着阿成跑回去，笑着追问，
3: 阿成哥改名叫春孝哥了，不，叫亮哥，原谅的亮。哎，叫孝哥好不好？成天都可以笑嘻嘻的，不用板着脸。
0: 明镜倒是心里很温暖，明家毕竟培养了一个懂得谅解的善良人。他怕明台口无遮拦的胡闹，桂姨的面子下不去，呵斥着明楼说，
2: 去
3: 把那小祖宗的嘴给贴了封条，不准他胡闹。
0: 明楼淡淡一笑，阳光真的很绚丽，直射到每一个人的心窝。夜色迷离，天空灰蒙蒙的，落着小雨。细雨纷飞的街道上，明台穿着长而宽的黑色皮风衣，站在昏黄的街灯下，点燃了一支香烟。无名指上戴着一颗明亮的翡翠钻戒，目光锐利地盯着街对面的一家月色咖啡馆。身边有不少过往的洋车经过，车轮碾压在积了水的青石板上，不时有淤积的雨水溅起水花。明台的手指上把玩着打火机，开着，关着，看看火苗，看看街景，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在街边又站了一会儿，才昂首阔步穿过大街，直奔对面迈尔西爱路的月色咖啡馆而去。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
9: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3: 门被推开了，只见明台头发上抹了发蜡，被灯光照得光亮，嘴里叼着香烟，双手插在皮衣口袋里，皮衣里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格子衫，衬着整个人都有点轻浮的味道。有客人很注意地回头看着他，像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又像是一只风向标，吸引着咖啡馆里每一个人的目光。咖啡馆里灯影迷离，花山人影，分坐着四五桌客人，每个人都像是揣着心事般，一副严肃紧张的表情。明台环顾一圈，若无其事地走进去，步履轻盈，姿态华丽。
14: 是他吗？
13: 这个人怎么有点眼熟？
14: 要行动吧。
13: 等信号。有人在故作平静，有人在怀里摸着硬邦邦的枪，蓄势待发。然而，咖啡馆里所有的一切都被明台尽收眼底。他嘴角带着不屑的笑意，神情倨傲地扫视着客人们。

0: 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朝靠吧台的第一个位置走过去。程锦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脸对着昏黄的壁灯，显得有些憔悴和疲惫，手平放在咖啡桌下面，面前是一杯已经冷却了的咖啡，看样子大约已经枯坐了很久。
1: 小姐，你在等人吗？
0: 明台笑嘻嘻地凑过去，轻浮的笑靥似乎一脚就滑进了他另一个纨绔子弟的生活世界。程锦云直接无视他。
1: 小姐，你不介意的话。
0: 明台礼貌地申请坐下。程锦云压低着声音说，
2: 马上离开。
1: 小姐，你很有个性，我喜欢。
0: 明台却拉开了椅子坐下，张狂地打了一个响指。程锦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他手上的翡翠戒指，这给了他一个暗号，极强的刺激到了程锦云的神经。他猛地来了精神，一双眼睛睁得雪亮。一名服务生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1: 先生，您需要什么？跟这位小姐一模一样。
0: 服务生的目光阴沉地落到了程锦云的脸上，说道，
1: 好的，先生。
0: 躬身退下。
1: 小姐，你脸上的气色不太好。
0: 明台的右脚绕在左膝上，在咖啡桌下悄悄延伸下去，皮鞋尖踢到了程锦云的膝盖。程锦云将戴着手铐的手伸到咖啡桌下，快速伸出来，摸到明台皮鞋里，取出一根细铁丝。咖啡馆另一座，76号的童虎和一名特务正在关注着明台的一举一动。
2: 要动手吗？
0: 特务问。
3: 再等等，别抓错了，抓一个浪荡公子事小，漏网了大鱼，就功败垂成了。再看看，谁也跑不了。
0: 说完，童虎回头示意服务生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1: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天使，真是美得耀眼呐。
0: 明台自顾自地说着。程锦云用细铁丝开着手铐。服务生端了杯热咖啡递到明台面前，然后又绕到童虎桌前，示意他一切正常。明台环顾左右，微笑着，
1: 偏偏你来了，哼，夺走了我的梦。
4: 你做了什么梦？
0: 程锦云也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明台笑笑，
1: 哼哼哼，爱情梦。
0: 便说着

0: 用脚尖点着程锦云的膝盖，借着西餐长桌布的掩护发送着摩尔斯密码。
1: 你负责左边三个，其余归我。
2: 换言之，
1: 你夺走了我的爱。
0: 明台一脸调皮地侧头望着程锦云。
2: 这个罪名有点大，想补偿吗？
0: 有机会吗？明台把一只长腿斜下来，程锦云从他裤管下摸到一把捆在小腿上的手枪，稳稳地接住了枪。童虎看他们聊得很开心，说道：
3: 这个女共党很狡猾，她想让我们把这个搭讪的花花公子当接头人给抓起来。哼，我很了解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同伴不惜牺牲自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引诱一个孩子来做挡箭牌。去把那个不知死活的少爷给我拎走。
0: 明台突然跳起来，指着程锦云的脸大骂道：
1: 你别不识抬举，少爷看得起你是你的福气，你这种货色也就配爷拿来压箱底儿了。
0: 程锦云气得脸色黑了，也忽地站起来。随着程锦云的一站，咖啡馆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说是迟，那时快，程锦云站起来的瞬间，明台拔枪开始射击。掩护程锦云一个漂亮转身，二人背靠背相互掩护，顿时咖啡馆里枪火一片。关键时刻，于曼丽从后门冲进来，黎叔也从前门闯了进来，双方陷入混战。很快，埋伏在月色咖啡馆里的所有特务躺在血泊之中。程锦云和黎叔从正门撤退，直奔街心而去。明台和于曼丽转到后门，郭启云早已等在那里。待两人跳上了车，才发动车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五个小时前，上海饭店。程锦云一身服务员装扮，在两名保镖的注目下走进205号房间，将汪伪政府物资部部长陈炳迷晕后偷拍下机密文件。刚准备撤退，房门突然被打开，一名保镖还没有来得及拔枪，程锦云一只飞镖已经甩出，扎在了他的咽喉上，迅速把微型相机和四条黄鱼放进一个小皮包里，快步出了门，并关紧房门。程锦云与黎叔在走廊里面对面擦肩而过，迅速把皮包递到了黎叔的手上，两人就此相背而去。程锦云走进一间房间，又换了一身旗袍，走到大厅时，却遇到了先前在205号房间执勤的另一个保镖，他正在与76号的特务童虎

0: 大年初五开张的牌子。明台坐在一张很艺术化的条桌前，翻阅着一本厚厚的相册。这是影楼为了招揽生意特地制作的一本影集，每一张照片的质感都很棒，拍摄技术一流，除了少量的风景照，几乎清一色是人像大头照片。于曼丽在暗室里冲印着胶卷，郭其云端上一杯热咖啡放在明台面前，笔直的站在桌前叫道：组长。明台抬头看了看他，问：
1: 照片全都是你拍的？
0: 是，郭启云回答。
1: 技术不错。
0: 明台端起咖啡来喝了一口，感觉满口余香，不由得赞了一句：
1: 嗯，咖啡煮的也不错，烈而香醇。
0: 未有新生，组长。郭启云回答道。明台又问：
1: 这房子你租的？
0: 是，每个月38块钱。
1: 你自己付？
0: 不是，组长付的。明台一愣，郭启云顿悟：
2: 啊，独峰付的，付了半年的租金，卑职的薪金哪里够租铺面，况且这里的地皮昂贵，卑职租住的公寓洋楼带着天井，一个月才8块钱租金。
1: 哦，老师薪金很高吗？
2: 也不高。
1: 那哪儿来的钱呢？
0: 郭启云看着明台说道：您什么意思？明台笑了笑：
1: 郭副官，我觉得你对我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没有松懈过你的戒备之心。
0: 卑职不敢。
1: 现在我是你的上司，我希望彼此间能够真诚合作，也希望你将来在我面前尽一个副官应有的职责，而不仅仅是煮一杯咖啡来讨好我这么简单。
0: 郭启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2: 组长，我们行动处的电台只有一部，因为76号搜捕的紧，我们损失了5名兄弟。独峰撤出上海前就把电台藏在影楼里，这里是法租界，相对安全也很隐蔽。
1: 现在电台使用的频率高吗？
2: 半休眠状态。
1: 重新更换一次母本，这是命令。
2: 是。
1: 我想让这家影楼多一个女主人，你觉得怎么样？
0: 郭启云的神经一下绷直了，可细微的变化还是没有逃过明台的眼睛。
1: 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明台问。
2: 我有女人。郭启云为难道：您派人来不太方便。
1: 你简历上可没写这一条。
0: 叫帮我写过这一条。明台浅笑：
1: 郭副官，你挺记仇的。
2: 卑职请求组长格外关照。

0: 郭麒麟话说的委婉，其实是回绝了新上司的新指令。而明台始终觉得这个郭麒麟身上有许多未解之谜。于曼丽拿着冲洗好的照片从暗室里走出来。
1: 明少，照片洗出来了。
0: 明台接过照片，一张接一张地看着。
2: 军需部部长陈炳，
3: 这个人我认识，以前他是军统的人，后来投靠了日本人了。
0: 郭麒麟说道。
2: 有照片吗？
0: 郭麒麟摇摇头。
3: 没有。
2: 能画像吗？
3: 能。
0: 郭麒麟毫不犹豫。要花几天时间？
2: 那你辛苦几天，我要把这个人给找出来。
0: 干掉他？
2: 干掉军火库。
0: 话音刚落，三长一短的门铃声让郭麒麟脸上顿有仓皇之色。
2: 是谁？
0: 明台问。
3: 是中共的地下党。
0: 郭麒麟吞咽道。
2: 谁？
0: 明台忽然站起来。郭麒麟硬着头皮说道。
3: 三长一短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暗号，独峰跟他们曾有合作，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大家相互有通往来。不过三长一短是他们的紧急求救暗号。
2: 去开门。
0: 明台说。
4: 是。
0: 郭麒麟快步下楼去开门。明台掏出手枪来，子弹上膛，漫步地走到楼梯口，把枪口对准了楼下的玻璃门。郭麒麟打开门，黎叔走了进来。明台惊讶地叫道：
2: 你？
0: 黎叔看见明台等人也不啰嗦，开门见山道：
5: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又看了看他们三个人，问道：
5: 你们这里谁做主？
2: 我做主。
0: 明台声音清亮，掷地有声。黎叔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5: 半小时前，我的一位同志去上海饭店窃取了一份王伟军需官的重要文件，失手了，在饭店门口被76号的鹰犬给逮捕了，幸好他把文件及时送了出来。
2: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明台问。
5: 我跟他约定，如果失手，把敌人引到月色咖啡馆，由我设法营救。
2: 76号的人不是傻瓜。
5: 的确不傻，所以我在他的包里事先放了一张月色咖啡馆预定的餐券，写了晚上8点在那里碰面。因为时间很紧，所以特务们直接带他去了指定的咖啡馆。
2: 既然圈套是你定的，那你就直接去营救好了，何必找我们呢？
5: 他们有13个人，这是我没有预计到的。他们一般只出动一组6个人， 这次他们两组同行了。
0: 李叔说，
5: 我需要帮手。
0: 明台想了想，看了看李叔，他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这个人会有一种异样的好感，是因为他跟姐姐认识吗？他是大姐的朋友吗？那箱子最终落到惠小姐手上，他跟惠小姐是什么关系呢？是上下级吗？一连串的问题在明台的脑海里萦绕着。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

0: 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0: 咖啡馆内部图有吗？
11: 明台问。
12: 我画给你。
11: 李叔随即掏出一支笔来，郭启云马上提供一张信签纸。李叔快速画出内部结构，出入的途径一目了然。便快捷地勾画出进出的方向和具体的撤退路段。
12: 你认识？
11: 明台脱口而出。
10: 惠小姐。
12: 对。
11: 李叔的目光对着明台，别具深意的一瞥。
10: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1: 明台的嘴角挂出一抹笑意。此时于曼丽突然说道，
10: 我们不能去。
11: 明台抬眼看着他，于曼丽提醒道，
10: 上峰有令，我们的行动必须由上峰批准才能执行，不能擅自行动。
13: 上峰我还没见着，在这儿我就是你们的绝对上峰。
11: 说完此话，明台为了不让于曼丽太过难堪，特意转脸也对郭启云说，
13: 明白吗？
11: 郭启云立正，是。于曼丽无奈道，
10: 是

0: 准备行动。
1: 黎叔由衷地说了句谢谢。
0: 等一下，
1: 明台忽然想起什么，说道，
0: 如果我们配合贵党营救成功，贵党从汪伪军需官身上获取的情报是否能双方共享呢？
1: 李叔微微一笑，颔首说，
2: 啊，当然。
1: 说着从手指上取下一枚翡翠戒指递给明台，
2: 戴上它。
0: 惠小姐认识这枚戒指？
2: 对。
1: 明台接过戒指，点点头。
0: 出发，具体细节车上说。
1: 四个小时后，月色咖啡馆内尸横遍地，13具汪伪特工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咖啡馆吧台上的日历本翻着大年初二星期五的日历牌。梁仲春还享受在阖家团圆的气氛中，电话铃声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接起电话还未开口，便听到电话里传来女人的哭泣声，
3: 我弟弟没了，昨天夜里都没了。
1: 梁仲春急忙捂住话筒，手心里也沁出了汗，像是没听清楚。
2: 谁死了？童虎？还有谁？我马上回去。
1: 他冷着一张脸挂断电话，一转身，梁太太就站在他的背后。
0: 谁死了？
1: 梁太太问。
2: 我手下死了，大过年的。
1: 梁仲春黑着一张脸，
2: 大过年的，我死了13个兄弟，13条人命。
1: 梁太太一哆嗦，
0: 你冲我吼什么？
1: 坐在椅子上的小男孩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梁太太赶紧去抱孩子。梁仲春埋怨道，
2: 你就是这样，一定要吓着孩子。
1: 梁太太也满腹委屈，
0: 孩子是被谁吓哭的？怨我啊。
1: 梁仲春不理睬，往门外走。
0: 你现在就走啊？饭还没有吃完啊。
1: 梁仲春冷冷地喊道，
2: 我手下连断头饭都没干上。
1: 说完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4: 是他干的吗？
1: 明楼和阿成站在楼上，俯身看着楼下正在和阿香吃酒打牌吵闹得不亦乐乎的明台，问道，
0: 他昨天12点回来的。
1: 阿成回答说，
4: 倒也不算晚啊，
0: 案发时间是8点到9点，他回来的时候心情特别好。
4: 才告诉他不能先斩后奏，他就我行我素了。
0: 这也难怪，新官上任3把火，
4: 别烧着咱们就行。
0: 他会吗？
4: 我在他眼里是灰色地带。
0: 明台应该不会下这么狠的手啊。
1: 阿成说，
4: 说不准啊。

0: 林楼肯定道：“有一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的枪口会对准我。
1: 哼，他一定不会伤害到大哥，这个我敢保证。”
0: 明楼笑了笑，侧头对阿成低沉地说：“世事难料。”
2: 这时，楼下传来明台的一声吼叫：“
3: 不能耍赖！”
0: 明楼和阿成闻声望去，原来是阿香反悔，惹得明台不乐意了。两个人在楼下围着沙发一通的追闹着，阿香在前面跑，边跑边喊着：“
3: 我就耍赖啦！”
0: 明台在后面追着，一副是不抓住就不会罢休的架势。两个孩子的吵闹声充斥着整个房子，害得明镜不能安静地看报纸，笑嗔道：“
3: 好啦好啦，大过年的，吃饱了玩去吧，不准闹了啊。”
0: 明楼和阿成从楼上走下来的同时，桂姨笑眯眯地从屋里拿出一幅油画递给明镜看：“
3: 哟，画得真美，阿成，你画的？”
0: 明镜眼前一亮，转对阿成问道：“
1: 是啊，大姐，送给您的新年礼物。”
0: 明台也不再和阿香追闹，贴到姐姐身边，歪着头一起看。明镜笑得很温馨：“
3: 我太喜欢了，谢谢你，阿成。这画儿叫什么名字？”
0: 明楼和阿成一起回答：“
2: 这画儿叫……”
0: 阿成抢先道：“
2: 家园。”
0: 此话一出，站在一旁的阿香低头抿嘴笑了笑，生怕被主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明楼也看了一眼阿成：“
2: 家园。”
0: 面色一副你确定的怀疑模样。阿成肯定道：“
1: 对，家园。”
0: 看着阿成诚恳的样子，明楼对明镜重复道：“
2: 家园。”
3: 名字也好听，我这就叫明台去裱糊店裱起来。
0: 明镜说完这话，注意到两人衣冠整洁的样子，问道：“
3: 哎，你们要出门啊？”“
2: 啊，是，有点要紧的事儿。”
0: 明楼恭敬回道。明镜点头嘱咐了一句：“
3: 外面冷，多穿点衣服啊。”
0: 明楼应声道：“
2: 哎，我们都加了毛衣了，暖和着呢。”“
3: 早点回来啊。”
0: 明台也随即喊道：“
3: 大哥慢走，阿成哥慢走。”
0: 明楼、阿成应着声，前后脚的出了门。
2: 看着两个人离开，明镜对明台说道：“
3: 抽空去把画给裱了啊。”
0: 明台拒绝：“
2: 不去，
3: 外面好冷啊。”
0: 看明楼和阿成彻底走出了门，阿香才笑着说了实话：“
3: 这画啊，嘿，一个名字。”
0: 明镜问道：“
3: 什么名字？”“更上一层楼。”
0: 明镜、明台、桂姨听了，
3: 怪不得。
2: 明镜哈哈笑着说。明台笑着把画儿抱过去，顽皮地说道，
3: 我马上去裱起来挂客厅里。
2: 明楼坐在车上，阿成买完报纸上车，边递上报纸边说道，
1: 今天的头版头条，黑色星期五。
2: 明楼接过报纸，看着醒目的新闻标题，
4: 神来之笔。
1: 嗯，新闻的速度啊比76号的反应快。
4: 走。
2: 汽车驶过长街，76号西花棚办公楼下，一排排。
5: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 整个76号，简易的灵堂布置，特务喽啰们垂头丧气的站成两排。梁仲春看着汪满春娇小傲气的背影，对手下说，
6: 我们要同心协力抓获上海滩所有的抗日分子，为大日本皇军，为汪主席分忧，守住我们的阵营，不可退缩，不可畏死，不与人攻击的口实，力求忍耐，早日捕获真凶，为死难的兄弟们报仇雪恨。
2: 王满春沿着小路跑步，额头上汗津津的，眼神迷茫，耳边是风声和沙沙的落叶声。他又沿着蜿蜒的路径跑了一会儿，拖着疲惫的身体低头背身坐在了路边的长椅上，完全没有注意到长椅另一端坐着的明楼。一瓶杨梅汁汽水递了过来，王满春诧异地看着汽水，顺着汽水的手臂抬头望去，惊叫道，
3: 师哥，你怎么来了？
2: 明楼笑了笑，自信地说，
4: 哼，这条路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
2: 王满春沉默了一会儿，
3: 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所谓的家只剩下我一个了，孤零零的，像个孤魂野鬼。
2: 神情顿时失落了下来。
4: 满春，
3: 别劝我，别说没意义的话来劝我，尽管你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劝我的人。
2: 明楼想了想，直截了当地说，
4: 76号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怕你扛不住。
2: 汪满春没有接话。
4: 那种有家又不像家的感觉我感同身受，我们两个都严重的睡眠不足，不是不能入睡，是太恐惧了，总是怕失去，怕一觉醒来全都没了。
2: 明楼主动地伸出手握着汪曼春的手，
3: 我不需要人照顾。
4: 没人不需要照顾，何况你还是个女人。
3: 我跟大多数的女人不同，我失去的太多了，我杀人也太多。

0: 我杀人是因为我终究也要被人杀掉。
1: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2: 汪曼春忽地盯着明楼，定睛地看着，久而不语。明楼被看得有些不自在，转脸看向前方的烟水池塘，自言自语道：
1: 风雨飘摇，南京政府到底能坚持多久？我们又能干多久？
0: 前几天有人找过我。
1: 我知道。
2: 汪曼春一脸吃惊。
1: 赖云科长一直对76号的工作分外留意。
0: 如果他叫我背着你做事呢？
2: 明楼淡然一笑。
1: 看来我时常高估女性的信任度。
0: 如果是呢？
2: 汪曼春继续追问。明楼注视着他，坚定地说：
1: 照做。
0: 真心话？
2: 汪曼春疑惑。
1: 我真心希望看到你在76号做出成绩来。
0: 希望不辜负你的期望。
1: 曼春，我们正处在一场战争中，将来战事的发展难以预料。就算是在汪主席的政府里工作，我们上头还有日本人，两层公婆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还在彼此猜忌，彼此不信任。我不指望你能够完全信任我，帮助我，但是我对你始终是信任的，我永远都置你于任务之上，这是我对你的最大的补偿。如果你觉得从前我亏欠了你，不要再为我保持单身了。我们两家仇恨太多，怨恨太深，找个人嫁了吧，不要再滥杀无辜了。杀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让人觉得你懦弱、胆怯、不自信。
2: 明楼句句都是衷肠话，汪曼春终于哭了出来。
0: 你总是这样高高在上，你俯视我，你轻蔑我，你看穿我。
2: 汪曼春情绪有些激动。
0: 你回来到底要做什么？娶我？还是找个借口接近我，利用我？你是不是同情我？或许是。你觉得把我留在身边，你家里人会更安全，你怕我孤注一掷报复他们？
1: 你会吗？
2: 明楼接口道。这句话一出，让汪曼春难以作答。汪曼春欲言又止了一会儿，说道：
0: 我只是想要一个家，一份工作，有这么难吗？
1: 别说了，我明白。
2: 汪曼春泪如雨下。程锦云穿着素花旗袍从裱糊店里出来，迎面碰上了一身学生装束、围着红色毛线围巾、拿着油画的明台。认出彼此之后，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啊了一声。
3: 我的个天，你不是故意的吗？

0: 宁泰夸张道。常锦云没听清楚，问道：“
1: 你说什么？”
0: 宁泰很爽朗地笑笑：“
2: 我说啊，世界太小了。”
0: 常锦云羞涩地低下了头。这还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心脏竟通通地跳个不停。
1: 我表一幅字，
0: 程锦云说：“
1: 我姐夫写的。”
2: 你姐夫是书法家？
1: 他是外科医生。
2: 解剖家，医学家。
0: 宁台了然般的点了点头，笑了笑。程锦云想起昨天的事，突然开口说道：“
1: 昨天的事，谢谢你。”
0: 宁台不以为然地说：“
2: 谢什么？下次换作是我。”
0: 话没说完，就被程锦云立即截住。
1: 不会。
0: 明台怔了一下。
2: 对，不会。
1: 一定不会。
2: 你要是买一束花来谢我就更好了。
1: 前面有花店。
0: 明台惊讶：“
2: 你来真的？”
0: 程锦云微微一笑：“
1: 原来你是假的。”
0: 明台不语，两个人会心会意地笑起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咱们说到祝清宁到阳江三套来入伙，那么阳江三套到底是怎么个山寨呢？左山的绿林人可算得了地利了，因为四外都是水，官兵呢就不敢正看一眼。几百个喽啰兵在这挨饿，抢得着抢，抢不着就抢不着了，这哥俩能力又不行，这几百喽啰兵跟着挨饿也没办法，这就叫虽有宝山不懂得开呀。这哥俩虽然占山为王，就跟着乞丐一样。刘六呢有个族兄，姓刘叫刘通，人称铁叉匠，有点能耐呢，请谁呀？我认识一朋友，姓杜叫杜斌，人称银钩大王，你要把他请来，你们这山就阔了，他呀特别会办事儿。行啊，您替我们请去吧。这样呢，刘通就把杜斌请来了。等杜斌来到山上一看，这座山真是宝山呢、四外是水，要是在寺外再栽出一片野竹林来，有这么几年的功夫，这山上就能有百万之富。杜斌想到这儿，再一看刘六刘七，摇了摇头，心说这哥俩的相貌长得太凶恶，跟我不是同类之人。您就答应好吧，如果让我答应，我可得有话说，您说，您说什么他们哥俩准听。好吧，杜斌就跟刘六刘七说，你们哥俩要约我上山，得答应我三个条件，如果应了我这三条，咱们哥仨就在一块混饭吃，要是不答应，对不起，您就另请高明。刘六刘七冲刘通一浓嘴，刘通就问他，哥哥你说哪三件事？头一样，要让我当阳江三套的首领，我可不掌空权，本山的事得样样归我做主，就是二位贤弟的吃跟喝也得跟我要，但是你们放心，我绝不缺少你们零花，绝对让你们吃饱了喝足了。第二样您说说。第二样，在江都县该管的地面不许作案，不许往山上带女人。第三样啊，不用你们问，我告诉你们，我杜斌可没有妻室，我有一个义妹，今年十岁，我自己拿钱借着山里边盖几间楼房，自己占一个院子，所有我义妹的吃喝用相都出自我的私款，不跟这座山有关系。这三件事你们想想吧。刘通就得问刘六跟刘七呀，二位贤弟，这三件事怎么样，能不能答应？水上漂刘六，不沉底刘七，这哥俩是混小子，这一听自个儿也没什么亏吃啊。行，我们愿意。好，杜斌说你们哥俩愿意，口说不成，咱们得立下合同，立下字据。行，这铁叉匠刘通呢也认到几个字，就给他们三个人批了合同，立了字据，自己是中人。刘通办完事就告辞回家刘家谱了。杜斌呢当时就掏出200两银子交给刘六刘七，你们哥俩先在这过啊，我得带着十几个喽啰兵回家去一趟。这样就挑着十几个喽啰兵扮成买卖人。临走的时候，杜斌就跟刘六刘七说，你们哥俩有这二

百两银子带着大家伙吃饭，千万别下山啊，我走一趟半个月准回来。等杜斌走了，这哥俩有银子了，买米买面买肉，收拾山寨，没十天喽啰兵进山禀报，二寨主三寨主大寨主回来了。哥俩赶紧出山迎接，看您杜斌了，给杜斌行礼。二位贤弟帮个忙吧，看见这条船了没有？船上有24只箱子，还有写个零用的东西，都给我搬到寨中，这船呢也就不走了，这是咱们自己的船，给他们补一份水兵的饷，他们呢跟咱们一块在山里头做买卖。就在这时候，有打船舱里走出两个老妈子，两个17、18岁的大丫鬟搀着一位小姑娘，这个小姑娘也就11、12岁，长得如同天上的仙女。刘六刘七一瞧，哥哥，这姑娘是谁呀？兄弟，这是我的义妹。妹妹，你过来见见山中的二位寨主。姑娘早已然听哥哥吩咐了，上前万福十里。11岁的女孩子举止大方，小妹拜见六哥七哥。嘿，这刘六刘七一看这个小女孩虽然小，长得文雅可爱，俩人愣了没说话，这样呢就陪着杜斌还有这个姑娘走进山寨，来到大厅了。刘六刘七赶紧给大寨主杜斌预备酒饭，杜斌呢就在这坐着跟刘六刘七一块吃饭，把这个小姑娘给丫鬟婆子就让到后边，有3间北房，他们在后边吃。吃完了，杜斌呢就叫喽啰兵抬过4只箱子来，用钥匙打开了。刘六刘七一看里边全都是金子银子，杜斌用手一指，把这些金子银子刨去一个月的开销啊，剩下都分给喽啰兵，让他们做零用钱，不许下山随便做买卖。杜斌知道大家伙穷啊，刘六刘七挺高兴啊。到了第二天，杜斌就把所有山上喽啰兵全都叫到大厅前，问问你们这些人，谁会做瓦匠，谁会做木匠啊？会瓦匠的往这边站，会木匠的往这边站。大家伙往出走，有这么70-80位会木匠会瓦匠的，杜斌就找了几个有能力的喽啰兵做头，让他们带着钱下山，雇着油漆匠，雇着采花匠，雇着石匠，把这些人叫到山上开始动工。杜斌派人开工破土，然后呢也派喽啰兵下山去打听哪有无义之财，这无义之财当然是赃官恶霸所为。然后杜斌就在本山派喽啰兵开始收拾山寨了，在山上开荒种树，山外头栽种竹子，等有喽啰兵上山上报来了，有哪儿有赃官有恶霸的不义之财，杜斌呢查看明白了，就让刘六刘七下山去抢这买卖。就这样不出3年，杜斌可就不让刘六刘七再下山了，因为山上发财了，一个是得的赃银，另外呢山上打鱼的渔具也全都准备全了，喽啰兵以打鱼度日，山上的喽啰兵呢把山也开出来了，也种了果蘑树了，有的果树快都开始长果子可以卖钱了，阳江三套人才两足，这刘六刘七呢浑人吗，有了吃喝不管闲事儿，所以呢待着还算比较踏实。杜斌就在山上又招了一位巡山的寨主，这人姓吴，叫吴成，人称踏山兽，就让他带着喽啰兵出去做买卖。山内呢还招了4个小头目管理山中的事情，大寨主的义妹可就成了大姑娘了，15了。杜斌在后边每天教义妹练把式，每回练武术的时候有丫鬟陪着，有婆子在旁边看着，等练完了有丫鬟婆子

陪着姑娘上楼去休息。杜宾自己呢，就在楼底下带着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喽啰兵在这吃饭。每天如此。就这样又过了四年，大寨主杜宾的义妹，这姑娘长得19岁了，如花似玉，文武全才，武的是杜宾所教。那么姑娘跟谁学读书认字呢？就跟这老妈子，这可是杜宾早就花钱请来的。姑娘就跟这老妈子学《女四书》《列女传》《无双谱》啊，而且姑娘心灵手巧，还会女工针织。杜宾教给她芙蓉套索、双筒的绣箭、亮银镖、鸡爪飞抓，姑娘打出去的暗器是百发百中，因为姑娘会打四样的暗器。这山里人喜欢看她练把式，给她送个外号叫四宝仙姑。这一天杜宾吃完了饭，水上漂刘六来了。大寨主，兄弟有什么事儿？哎，我是跟您求亲来了。求亲啊？大哥，您的义妹长大成人了，嘿，水村似的。我这兄弟刘七呀，也算是绿林豪杰。怎么着，您把您的令妹许给我兄弟，这能称得上是门当户对吧？本来刘六说的这件事就根本不在情理之内。杜宾呢，又刚吃完饭喝了点酒，可把杜宾气坏了。就你这兄弟，他如同土鸡挖船，我义妹是青鸾彩凤，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啊！你这个无耻的东西，赶紧给我出去！从今天开始，不许上后山来！啊！坦言出去了，刘七在外边等着呢。哥哥，行了吧？行什么行啊？这杜宾拿咱们哥俩当畜类啊！嘿，要依我看呐，这个老小子没安好心吧？这座山可是咱们哥俩的产业，现在全听他的。兄弟，就凭你我还发愁无期吗？他不答应，还骂。怎么办？明天吃完了晚饭，咱们带着喽啰兵到燕镇，烟花柳巷去抢几个去，再弄点金银财宝上山来，比他义妹上墙百倍。行，我听您的。两个人说完话，就叫喽啰兵准备刀枪，骆驼垛子。第二天呢，吃完了晚饭，就背着大寨主杜宾坐着船偷偷出了山寨，带着喽啰兵到了燕镇，先放火后抢夺，持刀行凶，抢到山上不少女子，一看见不顺眼的全杀，抢了一宿啊，把燕镇给折腾的，老百姓全都吓死了。这哥俩带着喽啰兵才回山。这喽啰兵里也有好心眼的，赶紧到山上禀报了大寨主杜宾。杜宾一听可就气坏了，你说什么？哎呦，大寨主啊，这刘六刘七下山到了燕镇杀人放火，大寨主您看怎么办？咱们这名义可就完了。大寨主一着急，这两只眼睛看不见了，因为大寨主眼睛有病，心里一着急，两只眼起了浮蒙，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了。咱们都知道，这眼睛要有病啊，是越着急越重。就传到大寨主杜宾的义妹的耳朵里，姑娘来了，一看恩兄都成了瞎子了，哥哥您可千万别着急，这是心火，越着急眼睛越厉害。姑娘劝呢，劝了一个多

在楼栏个里跪着，手托着高香一股，是一柄前心求天降甘露。等到了夜里三更天，姑娘下楼一看，果然盘中有一点露水。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就给哥哥杜宾送下了。杜宾洗完了之后呢，也觉得清亮了一点，姑娘就天天如此，每天夜里要跪一炷香给哥哥祈求露水。不但给哥哥拿露水擦眼睛，还劝哥哥。哎，杜宾也是自个儿劝自个儿了，得了，这处理办的事儿我也管不了，等着我两只眼睛好了，带着我一枚一走，给我妹妹找一个少年君子，许配这个正人君子为妻，也就算了了我杜宾的心愿。杜宾正想着呢，就听前边咚锣一响，杜宾知道有事，赶紧穿好了衣服，背上护手双钩，来到前面一看，原来呢是刘六刘七陪着祝清灵在这说话。刘六刘七一看杜宾来了，赶紧陪着祝清灵上前十里，祝清灵呢双手就把蓝勇的书信往上一递。啊，兄弟你先坐下。祝清灵坐下，刘六刘七也坐下了。杜宾呢就把祝清灵这封书信打开看，也无非是蓝勇介绍祝清灵在阳江三套坐把交椅。杜宾呢看了个大概，抬头再瞧这祝清灵，大寨主杜宾心中暗叹啊，这个杜清灵好像公侯之子，现在我们山中刘六刘七做的事是无法无天的，像祝清明这么好的正人君子要留在我们这个地方，哎呀，那还不得让刘七刘六给带坏了啊。即便是不带坏了，对祝清明的名声也不好啊。得了，反正我也不愿意在阳江三套待了，要带着义妹走，干脆啊我说点瞎话，我把这祝清明给挤得走了也就完了。杜宾呢是一片好心，祝贤弟啊，你这次来跟头几年来不一样，现在啊我们阳江三号的人跟江都县的官人已然围戳作对了。兄弟，我虽然跟你是一面之交，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能轻信蓝勇这一封书信啊。按照绿林道的规矩，是来者不撵去者不留，现在我们这山呢跟江都县的班头黄天霸有仇了，兄弟你要投山入伙，你得必须做出事来，你可以奔江都县刺杀知县拿了人头，或者是把江都县的库银给盗几千两来，两件事办成一件事，哎，阳江三套认为你是真心才能留你，如果一件全办不到，对不起，我不可就不能收留贤弟了。蓝二爷这封信呢也不能让你空回。刘六刘七啊，你们从账房支过一百两银子赠给祝清灵作为路费吧。祝清灵站起来了，我来在贵山宝寨不是为钱而来，是要投身入伙帮着大寨主做买卖，求寨主您赏一碗长圆饭吃，既然寨主不肯收留，小弟就此告退。杜宾正合适啊，他不愿意祝清宁在山里待着，好，那我就不送了。刘六刘七啊，你们哥俩预备船只把祝清宁送出山寨。出来等到了寨边，祝清宁登上小船了，你可别多心，

可不是我不管。这个老小子他是成心别扭，他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山上得听他的，他说出话来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兄弟，你要真愿意投山，要愿意入伙，你赶紧到江都县，或者把这县令施世伦给杀了，要不然呢，你也甭到库银，你把他这印给盗了，你就能进山了。好吧，祝清明一抱拳，告辞了。等我杀了县官或者盗了印，我再前来拜见二位兄长。就离开了阳江三套，过了望江酒楼，来到了燕镇，找店房住下来。没想到遇见小脑袋官赵碧买肉，赵碧拿人家开心才打起来呀。黄天霸出来动手，跟着孙玉堂出来了。孙玉堂一看认识，这才给劝开，大家伙来到店中。一报门户，黄天霸看不起兰花门的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
12: 到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合适。
1: 搬房间。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1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9: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8: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听说祝清宁是蓝勇的师弟，说祝清宁啊门户不好，祝清宁双眉紧皱，

0: 在旁边一听，
1: 我瞧你呀、啊，不像这知府之后刀枪豆腐的儿子。
0: 这下可把大爷孙玉堂气坏了，用手指着赵壁。
2: 瞧孙玉堂真急了，不敢说话了。
0: 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呀。孙玉堂就劝住青灵，去。黄天霸一听，祝清灵他的父亲是知府，他是知府之后，而且看他的外貌绝对是个正人君子，黄天霸呢这气儿也就消了。请问你不在河南做买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祝清灵长叹了一声，就把自己离开蓝勇的家上阳江三套入伙的事说了。人家不要我呀，而且告诉我要打算进阳江三套，或者把江都县县令的官印给盗了，或者是把施县令的人头取来。这小子机灵啊，赵壁这么一琢磨，哈哈，行，
1: 你别瞧我话说出来不好听，净说坏话，我可会办好事。诸爷，我问问您，您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做绿林的买卖？
0: 我想着人都愿意往正道上走吧。
1: 行，主爷您这么一说，我给您出个主意，让您改邪归正。主爷，您刚才说了阳江三套的大寨主或者让您盗印，或者取了施大老爷的项上人头，嘿，就准您入伙。
0: 哎，咱们既抄了阳江三套，你还能升归正路。天霸，
1: 然的话这主意我就不出。
0: 黄天霸听明白了，行，我马上回归江都县去取官印。
1: 吃饭？
0: 是啊，赶紧做饭吧。
1: 嘿嘿，对不起，咱们吃素，我的肉全喂狗了。
0: 嗨，这么办，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回归江都县，我可不是不愿意跟你们一块吃素。
1: 行行行，你走你的，这事归我了。
0: 是连着夜的赶回江都县，路上是平安无事。黄天霸回到县衙门，他也用不着回禀八班总头，自己呢就进去了。
3: 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一礼，黄天霸拜见大老爷。免礼吧，我可正不放心呐、啊。施安呢又听你们的话，把你们的马全骑回来了，而且把你们说你们走了，仍然不放心呢，不明白你们这是怎么当子事儿。嘿， 以及祝青宁的身世，还有跟孙玉堂的关系。祝青宁到阳江三套的事全说了，说完了之后又把小脑袋官赵碧出这主意也说了。宁上阳江三套，好借机会把阳江三套给抄了。官印是国家之宝，我怎么能给你再到阳江三套去炸这山呢？因为黄天霸他不太懂这公式。大人，您要是不给我印，跟您说这贼是一个也拿不到，这山也就没法搅了。我跟您说这主意您不知道，这叫舍香饵钓金鳌。虽然不懂这国法，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也在情理之中啊。世事轮有了主意了，申安呐。重出官印，然后世事轮更换官服，香案摆好了，印也取出来了。施的老爷把香给点着了，当着黄天霸口中祝念。用你给国家除害，暂请宝印远出，也算给国家当差效力。请印神保护此印，躬身下拜啊。重视，这也是施世伦用的心思，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办。因为施文是个读书之人呐，他根本不迷信，他的意思就是让黄天霸看看。你就不能以国家的印信为轻了。是的，老爷说完了。双手把官印一捧，天霸呀。

0: 早知道不应该答应啊。可是现在已然答应赵壁了，已然跟大老爷说了，大老爷也敬了印神了，得了，就这么办了。我回去得好好嘱咐祝清明，无论如何想办法，不能让他把官印丢了，不然的话，施世伦这人头就得掉啊。小人我去了，天霸呀，我再嘱咐你一句，你可要多多留神。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第一会儿，赶紧把长大的衣服来，把印给包好了，带在怀中，然后又带上点盘费，叫听差的好好看守班房，自己离开衙门是连着夜的赶奔燕镇。树林子道北也是一大片树林子，黄天霸走着走着突然间蹭

要留下买卖楼的经营。孤眼绵羊，你要是不掏出银钱来，我岂能放你过去？天霸抽出刀来，刚要还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

一看，嗨。是仪龙啊，嘿嘿嘿嘿嘿嘿，这仪龙是个憨厚人，一瞧见黄天霸脸也红了，嘴也不利落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姐夫，你们俩斗口角，他说我没能耐，说有句俗话什么，养贼子不养赤儿。这人也太笨了，得了，一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至亲骨肉您姐夫说您几句，也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得了，小弟我陪您回去啊，我见着我哥哥嫂子还有事跟他们商量呢。一龙老实忠厚，黄天霸一劝呢，完了，这店里人呢正准备吹灯睡觉呢，开门，我回来了。店家也乐了，心说刚才嚷了半天，跺脚出去了，这会儿工夫回来了，赶紧把门开开了，让这哥俩进去。到贵房了，哥俩站着了，因为贵房里头吴奶奶正跟穆五爷两口子说话呢。说他没能耐，你这内地让你给挤得走了，我还告诉你从今往后他就露了脸了。穆五爷明白吴奶奶着急又生气，别说了，我告诉你，你挤着他我可不挤着他，他在外边没饭吃他还得回来，你要再挤着他那可是我兄弟，行行行，我呀以后不跟他过话还不行吗？两口子赶紧站起来了，黄天霸上前给兄嫂施礼，小弟天霸拜见兄嫂。穆爷用手一扶，四家兄弟干嘛老这么多理儿啊，哎呦瘦，吴奶奶心中发酸，就想起天霸小时候了，心说哎呀啊，有人哄着他玩到现在当差富苦，是又黑又瘦啊！吴奶奶心里发酸，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我还有点急事，请您给我出个主意。什么事儿？你说。上次我们走了之后，到了燕真，住在殿中，遇见三守将祝清灵了。师弟可是他的父亲做过四品知府，而且是清官呐，被坏人给杀了。祝清灵是四品知府之后，我们商量好了，赵碧出的主意，让我回归江都县，把县的老爷的印给请来。现在我印已经请来了。我回到殿中把这印交给祝清宁，让祝清宁到阳江三套上山入伙，然后再用调虎离山计把阳江三套的贼全都给剿了。嫂子，您给我出个主意，您说我这印是给祝清宁呢还是不给他呢？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他不像您是我亲嫂子一样啊。嗯，穆爷。

0: 点了点头，这官印的事情可不小啊。天霸呀，你可不准荒唐，今天晚上在我店中休息一夜，明天一早你先回去，然后我跟你嫂子带着一龙一虎再带上长工几十名。你放心，这些人虽然是长工，当初都是绿林好汉出身。到燕镇呢，我们哥几个带着人给你帮个忙。好吧，那我就多谢了。吴奶奶说，这么着，天霸呀，你在这住一宿，明天回店，见着祝清宁呢，关于这官印的事儿，你一字别提。等着嫂子我到了店房之后，你把祝青年给叫来，把我们姐儿俩呢给引荐引荐。嫂子我虽然没看过相书，但是总算比你精得多见得广，我看看祝青年的五官相貌，我就知道他好歹咸鱼了。我呢就能给你做这主意，到底是给他还是不给他。哎，就依兄嫂。这时候五爷呢已然发下话去了，让店里的伙计给黄天霸预备酒饭。黄天霸吃完了饭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吴奶奶站起来了，天霸呀，不是我催你，你赶紧睡觉去，看你累的。我们两口子呢已上后头休息去了。有伙计伺候黄天霸，黄天霸一路劳乏躺在炕上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了，黄天霸蹭一下就起来了，哎呦，晚了晚了。旁边伙计说话了，王爷，您瞧给您都预备齐了，您洗脸吧。哎，黄天霸一看，洗脸盆、漱口鱼、毛巾全准备好了。看这种情形，就好像在家一样。天霸叹了一口气，想起自己父亲母亲。后头吃点点心。哎，黄天霸到了后院，母爷站起来了，兄弟起来了。黄天霸吃完了点心，喝完了茶了。哥哥嫂子，我可得走了，我走了之后请你们四位带着人早点过去，好给我帮这忙，小弟告辞了。啊，两口子把黄天霸送出去，在店门口拱手而别。跑车让他准备马匹，叫来四十名伙计，让着伙计呢全都短衣襟小打扮，外边披着大褂，两口子也换好了衣服，暗带坡刀。人就奔了燕镇郭家店。咱们放下牧爷这一行人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了燕镇，来到郭家店，大家伙一看黄天霸回来，全都起身让座。
1: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黄天霸这人脾气急，可他不会说瞎话呀。这怎么了？天霸只好含糊着说，嘿，这事儿啊还真不好办啊，哎，我又渴又饿，赵大哥赶紧让店家给我准备酒饭。赵碧这小子脑袋瓜虽小，他可聪明，就会马前三刀，马上让伙计给黄天霸预备饭，同时他跑出去拿银子买肉。完了，这时候外边有人叫门，开门，声音挺亮。伙计吓坏了，

0: 您想想，牧爷一龙一虎带着四十个人一辆车，这时候木屋奶奶已然下了车了，心说这帮人都干嘛的呀？啊，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啊？黄天霸已然走到店门口了，伙计，别害怕，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啊，请他们进来，然后你把门关好了，我告诉你，再来住店的，你可不能让进来了。谁呢？又腾出马棚来把牲口给喂上。黄天霸呢，就把五爷五奶奶一龙一虎全都让到屋中，这四十多个人就在这儿站着。黄天霸给指引，大
1: 自信强壮，有你相伴，你不说
2: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您跟木五爷介绍，木五奶奶在后边暗中观瞧，想察言观色，看看祝青宁能不能与大事相托，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就是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回说咱们说到，
19: 飘到我们身旁，
20: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就
18: 来到了燕镇帮忙来了。等到了殿中，黄天霸就给他们指引。都叫他母爷。这位是我新交的朋友祝清宁，你们哥俩今后要多多关照。 牧爷就给一龙一虎跟祝清明引荐，然后呢把自己妻子叫过来。赶紧万福十里，祝清明是一躬到地，嫂嫂小弟祝清明大礼参拜，哎呦兄弟我可不敢当，起来起来吧。就点了点头，天霸就明白了，嫂子的意思告诉我祝清明可以大事相托。黄天霸高兴了，来众位，我呢请出我哥哥嫂子还有一龙一虎二位哥哥帮忙，也是为了缴山拿寇。刚才呀我刚进店，我是又渴又饿，所以没来得及说话呢。告诉众位，这印呢我已然取来了。说着话，黄天霸由打腰中取出包袱来，把包袱解开，双手把印一捧。
1: 呱呱，玉兔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
18: 把这印接过去吧，该怎么办您就怎么办。嘿。祝清明是我的朋友，我给你指引他，你现在要把这印交给祝清明，没我孙玉堂的关系。你把这印交给我孙玉堂，这就暗含着告诉我，我得保着祝清明，我是祝清明的保人。领受王法呀，要是祝清明立了功了，可没我孙玉堂任何好处啊。一歪身把印捧到祝清明面前，祝贤弟啊，江都县县令的官印是施县令跟黄天霸的性命，今天我把印信交给贤弟，倘有一差二错都在我孙玉堂身上。您瞧这话厉害不厉害？祝清明是个明白人，全清楚了，赶紧双手接印。我接过印信，哥哥，我拿此印进入阳江三套，倘若我祝清明有个三心二意，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说这话，祝清明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这印呐。起身正事啊！然后他一歪头，就跟黄天霸说：“天霸爷，这位祝贤弟手拿官印进阳江三套，倘若有个一差二错，我照毙全家满门担保。”嘿，祝清明瞧着这照毙，心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0: 手里托着印，又给赵壁跪下了。哎，你瞧，给我跪下干嘛呀？
1: 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交友十几年，没遇见过像兄长您这么好心的人。将来小弟要是有寸进，必到您的贵府给伯父伯母扫扫磕头，道谢今日担保之恩。
3: 行嘞，兄弟，你起来吧。
0: 小脑袋瓜赵壁把祝青宁搀起来了。
3: 嘿，
0: 我说兄弟，我告诉你，我赵壁自由父母双亡，今年

我算是气得还没娶媳妇呢。头年黄河开口子，把我们家坟地都给冲了。嘿，兄弟，你呀就用不着费心了。祝清明双眉一皱，哥哥，您既是一个人，为何拿全家满门替我担保呢？兄弟，当着朋友这么说，这不是显得郑重吗？我赵璧啊，用全家性命担保，因为祝贤弟你是个正人君子。贤弟啊，你拿着印信赶紧上阳江三套，见了窦斌就说昨天夜里三更天你夜入江都县，盗印而出，盗杀更夫二名，你去投人入伙。如果窦斌这不要你，兄弟你原印拿回，咱们再想主意。祝贤弟啊，窦斌要打算留你在山上做把金交椅，你可推辞。你的银子小弟我前来投山，因为我手里的盘子手从湖北跟前一波买卖来。哦，的往下讲，祝贤弟啊，你就说你的盘子手跟谁一波买卖来，这波买卖是玩珠宝的，这金银珠宝宝石价值白银20万两，因为小弟你势单不敢动手，请阳江三套杜斌他们派60名喽啰兵，再请刘六刘七下山到燕镇帮着你把买卖做下来，你大话放出去，得了金银，结果均分，请验3/7账。如果窦斌答应了，你就说感恩非浅。你要是把这事办成了，下山一趟给我送信儿，这就叫调虎离山计，咱们下边就归我办了。大家听了赵璧的话全都点头。送你赵璧，如果杜斌他要问这波货的来历呢？据我所知，不义之财杜斌是绝不劫。嘿，我说孙大哥，如果窦斌他要问你，你就说这珠宝啊是山西太原安凤一的，这安凤一虽是国家的侯爵，可臭名远扬，他不是好东西啊。我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这么说就万无一失了。好，头一个牧爷就赞成，要这么说呀准行。祝清明说好，众位哥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小弟告辞。家店离了燕镇直接够奔望江酒楼，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到了酒楼这儿，你再受堂累吧。这伙计拿出弓箭来，推开楼窗，认口田贤，见离弦而去，嗖的一声，时间不大，又打芦苇塘中就冲出了一条小船。张宁下了楼，水手用手一指，请您上船。祝清明上了船，坐在船上。挂好房了，这儿楼罗兵啊就领着祝清宁到了二寨，见着刘六刘七了。刘六刘七看祝清宁来了，朱爷，大寨主让您倒印倒得怎么样了？祝清宁是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不负所托，已把印信倒来。嘿，
这可好了。来来来，兄弟，跟我们一块儿进大寨主。今天大寨主一点头，咱们今后就在一块儿混饭吃了。两个人一左一右陪着祝清明过了二寨，直接够奔分金聚义大厅。看守大厅的喽啰兵就把这三个人让进来，刘六刘七让祝清明坐在客位之上。而且啊，明东罗三生请大寨主上厅，这就是阳江三套的规矩。明东罗是请大寨主升厅，打中罗是请众寨主议事，明罗呢就是聚众，打鼓就是吃饭，这是山中的规矩，全都是大寨主杜宾立的。喽啰兵赶紧响明了东罗，也就一碗茶的功夫，瀛州代王大寨主杜宾带着四个喽啰兵来了。两个喽啰兵一左一右，后边两个喽啰兵给大寨主抱着他的兵刃护手双钩。大寨主迈步往前一走，祝清明一看寨主来了，赶紧起身迎接。祝清明拜见大寨主。杜宾用手相搀，贤弟呀，免礼，请坐吧。刘六刘七站起来跟刘坐下来。喽啰兵献上茶来，祝清明接过茶来抿了一口，就把这茶杯放在案子上，然后从兜囊之中把施世伦的官印取出来，双手一托，就献在大寨主杜宾的面前。小弟遵您之命下山入江都县衙，当日夜里三更天赶上众官人一时的疏忽大意，又托大寨主的鸿福，小弟略施小术，把印由打县公署道出，请大寨主收下此印，好赏小弟一碗饭吃。哎呀，瀛州代王杜宾可就愣了，双手把印接过来，他心中暗想，我杜宾可是好心呐，为什么让他去取施世伦的人头，或者把印盗来，我是不愿意让他入伙呀。如果他入伙在了阳江三套，可就投入在罗网之中。他为什么一心一意非要在阳江三套入伙呢？也是命该如此，事到如今我就不能护庇他了。想到这儿，杜宾双手一推这印，又递到了祝清明面前。贤弟啊，从你来的那天就冲着蓝二爷这封信，我就应该把你留下。可是本山有规矩呀，凡是进山入伙的都得做好买卖，或者偷官府的一草一木，或者取官府国家命官的项上人头，总算撤去绿林的疑心。把疑心撤去，才能让兄弟你归山。现在贤弟已然做到了，把江都县县印拿来了。贤弟啊，就请你入伙，咱们共同理山寨啊！你把印信收起。既然您让小弟我前去盗印，撤去山中人的疑心，为什么不收起此印呢？那么杜宾为什么不收印呢？杜宾今年多大了？71了。少年的时候是镖行出身，老了归了绿林，他名为大清国的绿条，心说我要把这印收起来，这可是官印呐。所以大寨主杜宾才把这印又交还给祝清明。

既然大寨主不收，那么小弟我就从命代起。为什么祝青宁愿意呀？祝青宁知道官印的重要啊，

不收。发话了，来呀，赶紧给朱寨主预备第四把交椅。是。

但实际上不是为入伙而来呀。大寨主，小弟我是有件心事，打算借阳江三套的山威，还求大寨主成全。好啊，既然如此，贤弟你落座，有话就讲在当面。哥哥，我祝清宁由打湖北来，带着我的盘子手，跟下一波珠宝红货的客人，他们这波买卖价值白银20万两。小弟我人单势孤，不敢动手，又赶上这镖，3-2天之内就得到达燕镇。杜宾一听明白了，贤弟啊，我先问问你，这镖是谁保的？有没有保镖的？这波买卖是山西太原安凤一的，安凤一身为侯爷，招兵买马，有人命在身，他这波东西可不是纯粹为卖的，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要孝敬太师爷，他可取的是不义之财。这镖虽然表面上没有保镖的，走得很巧妙，扮成买卖客商啊，扮成古玩商家，他们玩这古玩，实际上呢，有些人可会武术啊。这些暗中保镖的是安凤一请的高明的武师，与众军相聘，虽说他们比不了你我弟兄的本事，那比喽啰兵可胜强百倍了。兄长，要是把这件买卖做下来，我可不敢跟贵宝寨均分，哪怕落个2-8仗呢，小弟我就感恩非浅了。万一祖师爷保佑把买卖做下来，我能封个3万-5万的，小弟我拿着银子回归老家，买上几顷地，种地为农，也就算改邪归正了。就盼着大哥你能成全小弟，小弟永为良民，永不做绿林买卖。

0: 原以为他是蓝友门下的一类人，没想到今天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蓝友来，我就想把他留下。我看不错，肯定祝清明。我要把我的义妹许配祝清明为妻，可以说是郎才女貌。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倘若他表面长得好，心怀不测，万丈波涛之深浅，唯有人心难存量。多便想了想，他可就没说什么，就问了一句：朱贤弟啊，这只镖何日能到燕镇？老哥哥您要问，容小弟我再下山找我的盘子手问清楚了，可能两三天就到。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
0: 万一这号买卖做下来，我跟贤弟还有些事情要商议，而且是大事。祝清明也不知道杜比要干什么，两只眼睛看。哥哥，我祖居苏州城东祝家庄，你为什么要跟蓝勇学艺呢？照顾我才跟恩兄学艺。正说到这儿，外边鼓就响了，开饭了。喽啰兵给他们哥四个在大厅之内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祝清明一看呢，虽说这桌菜不是燕窝鱼翅，也是鸡鸭鱼肉，

摆好了，杜宾站起来。我呢，得上后山去吃饭。祝青年一看，刘六刘七不拦也不让。兄长请便吧。大寨主走了，刘六刘七陪着祝青宁，让祝青宁上座。青宁心中纳闷，为什么大寨主要回后山用饭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水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的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
1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祝清宁来到了阳江三套，跟大寨主说了，我不是为了求碗饭吃，请您帮着我下山做这号买卖，将来有了银子我就可以改邪归正了。刘六刘七陪着祝清宁吃饭，杜斌呢就回后山了。这哥俩把祝清宁让到上座，兄弟你坐去，今天这客情咱们下不为例还不行吗？就把祝清宁摁这儿了。祝清宁没有办法，只好坐在上座。一块儿吃饭呢，嘿，哎，刘六嘿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这叫只许孟良放火，不许焦散点灯啊！你可不知道，

0: 看他一眉一眼呢。哎，他把两只眼一瞪，愣说这人有了淫心了。他呀是昼夜不离开他的义妹呀。上回我给你七哥去求亲，这杜斌他告诉我说我们哥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一赌气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他呀假装不知道，也就是掩耳盗铃吧。银钩大王大寨主杜斌又回来了，大家伙赶紧起身让大寨主坐下。大
2: 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
0: 你的本事是跟你恩兄蓝勇学的吗？啊，是啊，我还有一位师父是清真教的马四爷，我跟马四爷也练了两三年的把式。哦，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你恩兄蓝勇在一块儿呢？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听我又没法拦，所以我就离他而去。大寨主杜斌一听心中暗暗高兴啊，看起来我没瞧错，这个祝清明是个正人君子，将来我把我义妹许配给他，我呢一闭眼我就踏实了。祝贤弟啊，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
0: 不负祭品施舍出去了。哦，请问你那个伙计他姓什么叫什么？啊，他呀姓谢，叫谢大奎。朱青年一想，人都说他是谢大鬼，干脆啊我给变变音，所以呢他就管他叫谢大奎。让你六哥把你送下山去，你也用不着见我了，等你打听好了这只镖什么时候到回来呢，咱们哥俩再仔细商量。刚刚告辞就走了，杜斌刚走，刘六呢又从那边绕回来了。朱贤弟看见没有，
1: 奇迹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义妹霸占了似的。哦，祝清明呢就拿话给岔开了，哥哥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啊，又聊了一会儿，三个人呢就在大厅上睡觉，一夜无书。到第二天天光一亮，大家伙儿让喽啰兵伺候着洗脸漱口，吃点点心，喝点茶。这刘六呢就让刘七把祝清明送下山去。
2: 鹿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哥哥可让我跟你说，咱们哥仨把这号买卖做下来，咱们得变心。三就归咱们哥仨，你当大寨主怎么样啊？啊，祝清明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这样，这只小船就走到江边，搭踏板，祝清明下船。七哥呀，祝清明下了船，他就没上望江酒楼，直接回了雁阵。等到了郭家店这儿一瞧啊，小脑袋瓜赵壁正在门口的站着呢。祝清明刚要上去十里，噌的一下赵壁进去
1: 了，
0: 啪啪把门一关，上下插棍一插，把祝清明吓一跳。 是不加小心可就倒霉呀、啊！你要在外边一见我，叫赵大哥给我一十里。倘若有阳江三套的彩盘的手听见，这把大事就耽误了啊！还兴许把命饶上了。到屋中一看，天把这些人全都坐着呢，大家起身就让他们哥俩也落了座了。祝清宁落座之后，就把自己到阳江三套的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说了。旁边一指，旁边呢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我瞧着我爷怪闷的哼着，这位呢是串店唱曲的婆子。他这坏主意有了。别哄别哄，天妈啊，等我问问。老婆子，我问问你，唱曲叫你唱啊？说的要让你唱我都不爱听。来呀，把这几个小妞给我带进来我瞧瞧。这老婆虽然说在乡村穿的衣服不时髦，但是呢也算是这个的瞧了。会唱什么曲儿啊？这位客爷，这婆子一发话呢，这四个女的就唱了一段《卖油郎独占花魁》。真发麻，你要一听啊，就好像这蚊子排队，绿豆营出发打仗的意思。黄天霸一听，别唱了，别唱了，太难听。他带着四个卖唱的出去了。赵碧就跟黄天霸说：“老兄弟，想借这四个女的定个烟粉计，好捉拿阳江三套这帮贼。”哦。我不能叫你赵大哥，你有能耐没有啊？你要没能耐你出去，拿贼全凭着咱们哥几个呢，用这几个女的干什么呀？好花难逃花中死，好汉准在酒内亡。扭脸不理他了。赵碧呢假装没看见。我跟你们说啊，听着，不花钱你们白听书。想当初唐朝有个唐明皇啊，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今晚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唐安那可真够千灯万景。你们知道后头随驾的是谁吗？唐朝的大名士李白。看皇上那可是一朝天子啊，嘿，也没人看李白，那李白可是当世名人呐。皇上把这灯逛完了，

0: 二天早朝，嘿，这李白前来辞朝来了，皇上舍不得呀，就问呢。李白说了，得把一件事说清楚了。那好啊，皇上说你说吧。这李白就说了，万岁爷，我问问您，这普天下什么东西力量最大？啊，李白说不对，万岁爷，力驮万金呢。你们众位猜猜李太白说什么？万岁爷，我问问您，要是千万人的应该有什么力？这唐明皇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啊。李太白说了，最大的办法，力气最大的，能把大家伙脖子全扭过来。
1: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您别摇头，昨天元宵佳节啊，您去关灯，天下最尊贵者莫若天子啊。百姓连看你我君臣都不看一眼呢，啊，还是美人力大呀。至尊，大家全都瞧娘娘，故此臣辞朝。唐明皇一听明白了，知道这回留也留不住了啊！这老百姓都不看皇上，也不看李白，全都看杨贵妃。唐明皇知道李白辞朝不是为这件事，是借故要辞朝。他那意思呢，就是告诉皇上啊，你身为天子，你应该远贵妃近重臣，天下才能好呢。你被色所迷，远重臣近美人，这天下好不了。我这书说的怎么样啊？众位小脑袋瓜照壁说到这儿，黄天霸还真点了点头。赵大哥，别瞧我没回头用后脑勺听的，你这事儿啊说的也有道理。你要叫这几个卖唱的帮着咱们剿灭阳江三套的贼，你要能办得到，我们就全听你的。行，要这样啊，周贤弟，明天早上你回山啊，告诉这帮山贼，就说你的火气才听明白了，明天这波表演夜里二更天准过验寨啊，你就告诉窦斌，你说你彩盘的火气已然给他们在这镇店里打好了一个大店了啊，就请他们下山跟你做这号买卖。杜宾只要跟你下山，嘿，我预备一桌酒席，这几个美人在这陪着一唱，把他灌醉了，美人乱性，咱们就把他们给逮着了。
1: 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喂，这样呢，计策就定好了。祝清宁就在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天亮跟众人告辞回归阳江三套。

0: 姑娘，全都给我叫来。
1: 什么事儿？
0: 我问问你们柜上给钱了没有？这几个姑娘啊，就在我们店的后头住。嘿，
2: 超。
0: 客人他们店里好抽头，你们这店可够狠的啊！让这几个。

小女子在这唱曲，你们抽头挣了钱，你们喝酒。哎呦，可爷，您瞧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五两银子交给这伙计了，送去啊！告诉你，这五两银子让他们买件衣裳，买点粉，打扮得漂不亮亮的啊！让他们上这唱曲来。是，我替他们谢谢您了。交给您了，您是元帅，您派兵遣将啊，您就替我办。行。这派不好，大家多多担待一二。黄天霸一抱拳，众位，咱们今天。

0: 北张翔。
1: 哎，
0: 猴带我杨秀。
1: 是，
0: 你们哥俩扮成伙计啊，等到山贼来了给我伺候山贼。
2: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您就放心吧。
0: 赵壁看了看闹海娇孙玉堂，一会儿好抄刀办案。行，赵壁又看了看一龙一虎，我说金甲天王银甲太岁，你们哥俩各带20名你们穆家店的伙计。借着本店的东跨院，咱们北房三间把贼招进来，咱就抄手办案。
1: 哎，飞天夜城木五爷，
0: 城有差事吗？有，闲不住啊！您放心，我让您在一个重要的差事。您在墙外头看着这房子的后窗户，千万别让这贼有打这北房的后窗户窜出来。行了，这件事交给我了。家刚板斧在店门外头抱着这斧子准备拿贼，里边如果动上手了，让大斧子孙奇亮斧子看守这店门。走路兵不能让他们进来一个，大斧子孙奇你就在这儿断贼人的交通了。
3: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只要他听这电伙计，也就是猴大王杨秀或者是蝎子尾张翔，他们这哥俩其中一个把这碗子们一摔，就拉家伙抄手办案。
1: 赵壁呢就把借郭家店捉拿阳江三套贼人的事儿跟这老婆子还有这几个女的说了。
2: 马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哎，啊，这贼来了他不杀你们，您把这几个贼灌醉了，我们背地保护着你们万无一失，放心吧。捉完贼每人赏银20两，一来替国家出力，二来多挣钱，什么时候你们才唱出20两来啊？
2: 夕阳照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们是
1: 不成，这哆嗦了，这可不成，这可不成。
0: 不成啊，你给我出去。
1: 回屋去，我绝不出来。
0: 这店小

咱们是上台一出戏，下台守规矩。您呢就扮这老板娘啊，带着四个姑娘在店房的南房等着，等到伙计一叫您，您带着四个姑娘就上去。放心吧，木五奶奶答应了，木五爷可不干了。不成不成，你嫂子可干不了。嘿呦，您就放心吧。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到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咱们说到祝清明到阳江三套来入伙，那么阳江三套到底是怎么个山寨呢？这绿林人可算得了地利了，因为四外都是水，官兵呢就不敢正看一眼。这刘六刘七呀，抢得着抢，抢不着就抢不着了，这哥俩能力又不行，这几百喽啰兵跟着挨饿也没办法，这就叫虽有宝山不懂得开呀。这哥俩虽然占山为王，就跟着乞丐一样。刘六呢有个族兄，姓刘叫刘通，人称铁叉匠。嘿，

0: 我给你们请个能人吧。请谁呀？我认识一朋友，姓杜叫杜斌，人称银钩大王。你要把他请来，你们这山就阔了。他呀特别会办事儿。行啊，您替我们请去吧。这样呢，刘通就把杜斌请来了。等杜斌来到山上一看，这座山真是宝山啊，四外是水，这水里边能出鱼虾蟹，这山上能种这果木树啊。要是在寺外再栽出一片野竹林来，有这么几年的功夫，这山上就能有百万之富。杜斌想到这儿，再一看刘六刘七，摇了摇头，心说这哥俩这相貌长得太凶恶，跟我不是同类之人，就没说话。这铁叉匠刘通在这儿紧着的求，您瞧这山怎么样，您就答应好吧。如果让我答应，我可得有话说。您说，您说什么他们哥俩准听。好吧，杜斌就跟刘六刘七说，你们哥俩要约我上山，得答应我三个条件，如果应了我这三条，咱们哥仨就在一块混饭吃，要是不答应，对不起，您就另请高明。刘六刘七冲刘通一努嘴儿，刘通就问他，哥哥您说哪三件事儿？头一样，要让我当阳江三套的首领，我可不掌空权，本山的事得样样归我做主，就是二位贤弟的吃跟喝也得跟我要，但是你们放心，我绝不缺少你们零花，绝对让你们吃饱了喝足了。第二样您说说。第二样，在江都县该管的地面不许作案，不许往山上带女人。第三样啊，不用你们问，我告诉你们，我杜斌可没有妻室，我有一个义妹，今年十岁，我自己拿钱借着山里边盖几间楼房，自己占一个院子，所有我义妹的吃喝用相都出自我的私款，不跟这座山有关系。二位贤弟，这三件事怎么样，能不能答应？水上漂流柳不沉底流漆，这哥俩是混小子，这一听自个儿也没什么亏吃，行，我们愿意。好，杜斌说你们哥俩愿意，口说不成，咱们得立下合同，立下字据。行，这铁叉匠刘通呢也认到几个字儿，就给他们三个人批了合同，立着字据，自己是中人。刘通办完事就告辞回家刘家谱了。杜斌呢当时就掏出200两银子交给刘六刘七。这样就挑着十几个喽啰兵扮成买卖人。临走的时候，杜斌就跟刘六刘七说，你们哥俩有这200两银子，带着大家伙吃饭，千万别下山啊，我走一趟半个月准回来。等杜斌走了，这哥俩有银子了，买米买面买肉，收拾山寨，没十天，喽啰兵进山禀报，二寨主三寨主大寨主回来了。哥俩赶紧出山迎接，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船上有24只箱子，还要写个零用的东西，都给我搬到寨中，这船呢也就不走了，这是咱们自己的船，给他们补一份水兵的饷，他们呢跟咱们一块在山里头做买卖。就在这时候，有打船舱里走出两个老妈子，两个17、18岁的大丫鬟搀着一位小姑娘，这个小姑娘也就11、12岁，长得如同天上的仙女。这是我的义妹，妹妹，你过来见见。

山中的二位寨主。姑娘早已然听哥哥吩咐了，上前万福十里。11岁的女孩子举止大方，小妹拜见六哥七哥。嘿，这刘七一看这个小女孩虽然小，长得文雅可爱，俩人愣了没说话。这样呢，就陪着杜宾还有这个姑娘走进山寨，来到大厅了。刘七赶紧给大寨主杜宾预备酒饭，杜宾呢就在这坐着跟刘七一块吃饭，把这个小姑娘给丫鬟婆子就让到后边，有3间北房，他们在后边吃。刘七一看里边全都是金子银子，杜宾用手一指，把这些金子银子刨去一个月的开销啊，剩下都分给喽啰兵，让他们做零用钱，不许下山随便做买卖。杜宾知道大家伙穷啊，刘七挺高兴啊。到了第二天，杜宾就把所有山上喽啰兵全都叫到大厅前，问问你们这些人，谁会做瓦匠，谁会做木匠啊？会瓦匠的往这边站，会木匠的往这边站。大家伙往出走，有这么180位会木匠会瓦匠的。杜宾就找了几个有能力的喽啰兵做头，让他们带着钱下山，雇着油漆匠，雇着采花匠，雇着石匠，把这些人叫到山上开始动工。杜宾派人开工破土，然后呢也派喽啰兵下山去打听哪有无义之财。这无义之财当然是赃官恶霸所为。荒种树，山外头栽种竹子，等有喽啰兵上山上报来了，有哪儿有赃官有恶霸的不义之财，杜宾呢查看明白了，就让刘七下山去抢这买卖。就这样不出3年，杜宾可就不让刘七再下山了，因为山上发财了，一个是得的赃银，另外呢山上打鱼的渔具也全都准备全了，喽啰兵以打鱼度日。山上的喽啰兵呢把山也开出来了，也种了果蘑树了，有的果树快，都开始长果子可以卖钱了。阳江三套，人财两足，这刘七呢浑人吗，有了吃喝不管闲事儿，所以呢待着还算比较踏实。杜宾就在山上又招了一位巡山的寨主，这人姓吴，叫吴成，人称踏山兽，就让他带着喽啰兵出去做买卖。山内呢还招了4个小头目管理山中的事情。大寨主的义妹可就成了大姑娘了，15了。杜宾在后边每天教义妹练把式，每回练武术的时候有丫鬟陪着，有婆子在旁边看着，等练完了有丫鬟婆子陪着姑娘上楼去休息，杜宾自己呢就在楼底下带着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喽啰兵在这吃饭，每天如此。就这样又过了4年，大寨主杜宾的义妹这姑娘长得19岁了，如花似玉，文武全才，武的是杜宾所教。那么姑娘跟谁学读书认字呢？就跟这老妈子，这可是杜宾早就花钱请来的。姑娘就跟这老妈子学女四书、列女传、无双谱啊，而且姑娘心灵手巧，还会女工针织。杜宾教给她芙蓉套索、双筒的绣箭、亮银镖、鸡爪飞抓，姑娘打出去的暗器是百发百中，因为姑娘会打4样的暗器。这山里人喜欢看他练把式，给他送个外号叫四宝仙姑。这一天杜宾吃完了饭，水上漂刘六来了。大寨主，兄弟

有什么事儿？哎，我是跟您求亲来了。求亲？啊，大哥，您的义妹长大成人了，嘿，水村似的。我这兄弟刘七呀，也算是绿林豪杰。怎么着？您把您的令妹许给我兄弟，这能称得上是门当户对吧？那又刚吃完饭，喝了点酒，可把杜宾气坏。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右手一拍桌子，啪！嘿，就你这兄弟，他如同土鸡挖船，我义妹是青鸾彩凤，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啊！你这个无耻的东西，赶紧给我出去！从今天开始，不许上后山来。哎呀，这刘六啊，也自知理亏。论能耐又打不过大寨主杜宾，敢怒不敢言，出去了。刘七在外边等着呢，哥哥，行了吧？行什么行啊？这杜宾拿咱们哥俩当畜类啊！嘿，要依我看呐，这个老小子没安好心吧？这座山可是咱们哥俩的产业，现在全听他的，兄弟。就凭你我还发愁无期吗？他不答应还骂，怎么办？明天吃完了晚饭，咱们带着喽啰病到燕镇烟花柳巷去抢几个去，再弄点金银财宝上山来，比他义妹上墙百倍。小，我听您的。两个人说完话，就叫喽啰兵准备刀枪骆驼肚子。第二天呢，吃完了晚饭，就背着大寨主杜宾坐着船偷偷出了山寨，带着喽啰兵到了燕镇，先放火后抢夺，持刀行凶，抢到山上不少女子，一看见不顺眼的全杀，抢了一宿啊，把燕镇给折腾的老百姓全都吓死了，这哥俩带着喽啰兵才回山。这喽啰兵里也有好心眼的，赶紧到山上禀报了大寨主杜宾。杜宾一听可就气坏了，你说什么？哎呦，大寨主啊，这刘六刘七下山到了燕镇杀人放火，大寨主您看怎么办？咱们这名义可就完了。大寨主一着急，这两只眼睛看不见了，因为大寨主眼睛有病，心里一着急，两只眼起了浮蒙，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了。咱们都知道，这眼睛要有病啊，是越着急越重。一看恩兄都成了瞎子了，哥哥，您可千万别着急，这是心火，越着急眼睛越厉害。姑娘劝呢，劝了一个多时辰，杜宾这气儿才慢慢消下一点。姑娘劝着恩兄睡了觉，姑娘上楼了，哭着跟自己的乳娘说，您瞧瞧，这地方又没地儿请医生去，怎么能治我恩兄的眼睛呢？是啊，姑娘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摆设香案，跪在楼上，求上天赐点露水给大寨主洗眼睛吧。姑娘就用一个铜茶盘往院中一放，自己在楼栏个里跪着，手托着高香一股，是一柄虔心求天降甘露。等到了夜里三更天，姑娘下楼一看，果然盘中有一点露水。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就给哥哥杜宾送下了。杜宾洗完了之后呢，也觉得清亮了一点。姑娘就天天如此，每天夜里要跪一炷香给哥哥请求露水，不但给哥哥拿露水擦眼睛，还劝哥哥，

杜斌也是自个儿劝自个儿了，得了，这处理办的事儿我也管不了。等着我两只眼睛好了，带着我一枚一走，给我妹妹找一个少年君子，许配这个正人君子为妻，也就算了了我杜斌的心愿。杜斌正想着呢，就听前边咚锣一响，杜斌知道有

一想，杜宾知道有事儿，赶紧穿好了衣服，背上护手双钩，来到前面一看，原来呢是刘六刘七陪着祝清明在这说话。刘六刘七一看杜宾来了，赶紧陪着祝清明上前十里。祝清明呢，双手就把蓝勇的书信往上一递：“啊，兄弟，你先坐下。”祝清明坐下，刘六刘七也坐下。杜宾呢，就把祝清明这封书信打开看，也无非是蓝勇介绍祝清明在阳江三套做把交椅。杜宾呢，看了个大概，抬头再瞧这杜清明，大寨主杜宾心中暗叹啊，这个杜清明好像公侯之子。现在我们山中刘六刘七做的事是无法无天的，像祝清明这么好的正人君子要留在我们这个地方，哎呀，那还不得让刘七刘六给带坏了啊。即便是不带坏了，对祝清明的名声也不好啊。得了，反正我也不愿意在阳江三套待了，要带着义妹走，干脆啊，我说点瞎话，我把这祝清明给挤得走了也就完了。杜宾呢是一片好心。祝贤弟啊，你这次来跟头几年来不一样。现在啊，我们阳江三号的人跟江都县的官人已然围戳作对了。兄弟，我虽然跟你是一面之交，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能轻信蓝勇这一封书信啊。按照绿林道的规矩，是来者不撵，去者不留。现在我们这山呢，跟江都县的班头黄天霸有仇了，兄弟，你要投山入伙，你得必须做出事儿来。你可以奔江都县刺杀知县，拿了人头，或者是把江都县的库银给盗几千两来，两件事办成一件事，哎，阳江三套认为你是真心才能留你。如果一件全办不到，对不起，温不可就不能收留贤弟了。蓝二爷这封信呢，也不能让你空回。刘六刘七啊，你们从账房支过100两银子赠给祝清明作为路费吧。祝清明站起来了，谢过大寨主。您给我100两银子我是不能接，我来在桂山宝寨不是为钱而来，是要投身入伙帮着大寨主做买卖，求寨主您赏一碗长圆饭吃。既然寨主不肯收留，小弟就此告退。杜宾正合适啊，他不愿意祝清明在山里待着。好，那我就不送了。刘六刘七啊，你们哥俩预备船只，把祝清明送出山寨。人家不溜走吧？祝清明一抱拳告辞，就跟着刘六刘七出来。等到了寨边，祝清明登上小船了。刘六在江边就跟祝清明说：“兄弟，你可别多心，可不是我不管，这个老小子他是诚心别扭，他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山上得听他的，他说出话来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兄弟，你要真愿意投山，要愿意入伙，你赶紧到江都县，或者把这县令施世伦给杀了，要不然呢，你也甭到库银，你把他这印给盗了，你就能进山了。好吧。”祝清明一抱拳告辞了。等我杀了县官或者盗了印，我再前来拜见二位兄长。这样呢，祝清明就坐着小船走了。下了船之后，祝清明就离开了阳江三套，过了望江酒楼，来到了燕镇，找店房住下了。没想到遇见小脑袋官赵碧买肉，赵碧拿人家开心才打起来。

0: 黄天霸出来动手，跟着孙玉堂出来了。孙玉堂一看认识，这才给劝开，大家伙来到殿中，一报门户，黄天霸看不起兰花门的人，拿话一讽刺他，祝清宁才说出了真情实话。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长代表的团队。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你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听说祝清明是蓝勇的师弟，说祝清明啊门户不好，祝清明双眉紧皱。你的父亲虽然是保镖出身，我虽然门户不好，但是我乃四品堂皇知府之后。我之后刀枪豆腐的儿子，这下可把大爷孙玉堂气坏了。你怎么这么说话？这么一瞧孙玉堂真急了，还不敢说话了。孙玉堂呢就把祝清明的家务事跟大家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呀。孙玉堂就劝祝清明，你呀别跟这赵斌一般见识啊，他说什么你就甭往耳朵里去。黄天霸一听，祝清明他的父亲是知府，他是知府之后，而且看他的外貌绝对是个正人君子，黄天霸呢这气儿也就消了。请问你不在河南做买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祝清明长叹了一声，就把自己离开蓝勇的家上阳江三套入伙的事儿说了。人家不要我呀，而且告诉我要打算进阳江三套，或者把江都县县令的官印给盗来，或者是把施县令的人头取来。他们这儿呢是无心说，旁边可有心听的。赵壁这小子机灵啊，赵壁这么一琢磨，哈哈，行，借这机会我得想个好主意。哎，我说姓祝的，你别瞧我话说出来不好听，净说坏话，我可会办好事。祝爷，我问问您，您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做绿林的买卖？我想着人都愿意往正道上走吧。行，祝爷您这么一说，我给您出个主意，让您改邪归正。祝爷，您刚才说了阳江三套的大寨主或者让您盗印，或者取了师大老爷的项上人头，嘿，就准您入伙，就能把您收起来。我现在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叫调虎离山之计。

咱们既抄了阳江三套，你还能升归正路。信给拿来，不然的话这主意我就不出。黄天霸听明白了，吃完了饭，我马上回归江都县去取官印。到前未搞了，嗨，这么办？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回归江都县。黄天霸穿好了大衣服，就跟众位告辞，留祝清明在这店房里等着。黄天霸是连着夜的赶回江都县。禀八班总头，自己呢就进去了。师的老爷呢正跟师安师校两个人说话呢。

之后，听说你见着孙玉堂跟赵碧这些人了。施安呢，又听你们的话，把你们的马全骑回来了，而且把你们。但是仍然不放心呢、啊，不明白你们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玉祝清明以及祝清明的身世还有跟孙玉堂的关系，祝清明到阳江三套的事儿全说了。说完了之后又把小脑袋瓜赵碧出这主意也说了。啦啦啦，祝清明上阳江三套，好借机会把阳江三套给抄了。这观音是国家之宝，我怎么能给你再到阳江三套去炸这山呢？哎呦，黄天霸可就急了，先说我们哥几个保着您是一片好心呢，因为黄天霸他不太懂这公事。大人，您要是不给我印，跟您说这贼是一个也拿不到，这山也就没法搅了。我跟您说，这主意您不知道，这叫舍香饵钓金鳌。狮大老爷狮世伦低头想了想，又看了看黄天霸，心说黄天霸虽然不懂这国法，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也在情理之中啊。狮世伦有了主意了，施安呐，伺候老爷，预备香案。是，师孝啊，伺候大老爷，请出官印。然后施世伦更换官服，香案摆好了，印也取出来了。施大老爷把香给点着了，当着黄天霸口中助念，一日神在上，信师弟子施文并非以印信为轻，今天用你给国家除害，暂请宝印远出，也算给国家当差效力了，请印神保护此印，躬身下拜啊。黄天霸这瞧着，心说这官印施的老爷都这么重视，这也是施世伦用的心思，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办。因为施文是个读书之人呐、啊，他根本不迷信，他的意思就是让黄天霸看看自己对国家的官印如此的恭敬。黄天霸呀，你就不能以国家的印信为轻啊。是的，老爷说完了，双手把官印一捧，天霸呀，这印。

0: 是江都县之王，本县的性命都在此印身上。黄天霸一看师的老爷这么重视这印信，自己也就后了悔了。早知道不应该答应啊，可是现在已然答应赵壁了，已然跟大老爷说了，大老爷也敬了印神了，得了。不然的话，施世伦这人头就得掉啊！所以黄天霸想到此处，接过印信，就跟老爷告辞了。可要多多留神，是小人我记住。黄天霸告辞了，退出书房，来到自己的差房，稍微休息一会儿，赶紧把长大的衣服来。把印给包好了，带在怀中。连着夜的赶奔燕镇。认上大道了。这大道呢是东西的大道。好的，突然间噌。由打北边树林子里窜出一人来，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破刀，用手一指黄天霸：“嘿，你给我站住脚，留下买路的金银。”他在绿林待过，心说这劫道怎么连话都说不利了。天霸抽出刀来。要还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嗨，正是穆家寨穆爷的内地金甲天王仪龙。是个憨厚人，一瞧见黄天霸脸也红了，嘴也不利落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仪龙，你怎么跑这劫道来了？
1: 他老兄弟，我跟我姐夫，我们俩斗口角。他说我没能耐，说有句俗话什么，养贼子不养赤儿。
0: 嗨，黄天霸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说这是五哥

钢铁不成钢的意思。得了，小弟我陪您回去啊。我见着我哥哥嫂子还有事儿跟他们商量呢。说着话，一龙呢就跟黄天霸回到了穆家店。这店里人呢正准备吹灯睡觉呢。开门，我回来了。店家也乐了，心说刚才嚷了半天，跺脚出去了，这会儿功夫回来了，赶紧把门开开了，让这哥俩进去。都走到柜房了，哥俩站着了，因为柜房里头吴奶奶正跟穆五爷两口子说话呢。没能耐，你这内地让你给挤得走了，我还告诉你，从今往后他就露了脸了。穆五爷明白，吴奶奶着急又生气，得了。你挤得他，我可不挤得他。他在外边没饭吃，他还得回来。你要再挤得他，那可是我兄弟。行行行，我呀，以后不跟他过话还不行吗？进去。两口子赶紧站起来了，黄天霸上前给兄嫂施礼，小弟天霸拜见兄嫂。

0: 慕言用手一扶，四家兄弟干嘛老这么多理儿啊？
1: 那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
0: 吴奶奶心中发酸，就想起天霸小时候了，心说黄天霸小时候父母又家里有钱，吃也够吃的，喝也够喝的呀，啊，有人哄着他玩，到现在当差富苦是又黑又瘦啊。吴奶奶心里发酸，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兄弟，你可真受了苦了，以前的事就甭提了，我长大了受什么苦啊，我还有点急事，请您给我出个主意。什么事儿？你说。上次我们走了之后，到了燕真，住在殿中，遇见三首将祝清灵了，接着就把祝清灵的身世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这祝清灵虽然是蓝勇的师弟，可是他的父亲做过四品知府，而且是清官呐。品知府之后，我们商量好了赵碧出的主意。我回到殿中，把这印交给祝清宁，让祝清宁到阳江三套上山入伙，然后再用调虎离山计把阳江三套的贼全都给剿了。嫂子，您给我出个主意，您说我这印是给祝清宁呢，还是不给他呢？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他不像您是我亲嫂子一样啊。嗯，穆爷点了点头，这官印的事情可不小啊。天霸呀，你可不准荒唐，今天晚上在我殿中休息一夜，明天一早你先回去，然后我跟你嫂子带着一龙一虎，再带上长工几十名。你放心，这些人虽然是长工，当初都是绿林好汉出身。到燕镇呐，我们哥几个带着人给你帮个忙。好吧，那我就多谢了。吴奶奶说，这么着，天霸呀，你在这住一宿，明天回电。简引荐，嫂子，我虽然没看过相书，但是总算比你经得多见得广，我看看祝清宁的五官相貌，我就知道他好歹咸鱼了。

0: 好。这时候五爷呢已然发下话去了，让店里的伙计给黄天霸预备酒饭。黄天霸吃完了饭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好子呢也上后头休息去了。有伙计伺候黄天霸，黄天霸一路牢房躺在炕上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了，黄天霸蹭一下就起来了。哎呦，晚了晚了！旁边伙计说话了，洗脸盆、漱口鱼、毛巾全准备好了。因为黄天霸小的时候是阔少爷出身的。今天一看这种情形，就好像在家一样。伙计说话了，黄爷，我们东家请您上后头吃点点心。哎，黄天霸到了后院，母爷站起来了，兄弟起来了。哎呦，哥哥，我起晚了，不晚。点心都给你摆好了啊，赶紧吃点点心，喝点茶。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走了之后，请你们四位带着人早点过去，好给我帮这忙。小弟告辞了。兄嫂待我这么好，我就不道谢了。你瞧你，自家兄弟怎么老说这外头话呀？啊？爷跟着吴奶奶二人回店，马上把车把式叫来，让他套车，让他准备马匹。是大褂，两口子也换好了衣服，暗带坡刀，在店里吃完了早饭，吴奶奶上车，一龙一虎跟木五爷上了马了，带着人就奔了燕镇郭家店。咱们放下木爷这一行人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了燕镇，来到郭家店，大家伙一看黄天霸回来，全都起身让座。赵碧就过来了，天霸，别装说，我问你印拿来没有？黄天霸这人脾气急，可他不会说瞎话呀，这怎么办呢？又不能把官印的事说出来。嫂子一人嘱咐了，黄天霸只好含糊着说，嘿，这事儿啊还真不好办啊。哎，我又渴又饿，赵大哥赶紧让店家给我准备酒饭。赵碧这小子脑袋瓜虽小，他可聪明，就会马前三刀，马上让伙计给黄天霸预备饭，同时他跑出去拿银子买肉。这头忙活呢，就把官印这件事儿给岔过去了。酒饭预备好了，黄天霸吃完了，这时候外边有人叫门，开门，声音挺亮。黄天霸一听，这一吼，店里的伙计把门打开，这么一瞧，嘿呦，伙计吓坏了。您想想，木爷一龙一虎带着四十个人，一辆车。这时候木屋奶奶已然下了车了，心说这帮人都干嘛的呀？啊，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啊？朋友啊，请他们进来，然后你把门关好了，我告诉你，再来中。吴奶奶也迈步进来了，这店里的伙计呢又腾出马棚来把牲口给喂上。黄天霸呢就把五爷吴奶奶一龙一虎全都让到屋中，这四十多个人就在这儿站着。黄天霸给指引，大家伙一一施礼。木屋奶奶在后边暗中观瞧，
2: 想察言观色，看看祝清宁能不能与大事相托。下回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
13: 评选
12: 人。
13: 后代的
12: 事情，我们谈到
13: 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措施。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9: 上回说咱们说到，来到了燕镇帮忙来了。等到了殿中，黄天霸就给他们指引。甭都叫他木五爷，这位是我新交的朋友祝清明，你们哥俩今后要多多关照。木五爷就给一龙一虎跟祝清明引荐，然后呢把自己妻子叫过来。
30: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29: 赶紧万福十里，祝清明是一躬到地，嫂嫂小弟祝清明大礼参拜。哎呦兄弟，我可不敢当，起来起来吧。就点了点头，天霸就明白了，嫂子的意思告诉我祝清明可以大事相托。黄天霸高兴了。众位，我呢请出我哥哥嫂子还有一龙一虎二位哥哥帮忙，也是为了脚山拿扣。刚才呀我刚进店，我是又渴又饿，所以没来得及说话呢。天霸有点腰中取出包袱来，把包袱解开，双手把音一捧。
30: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29: 把这印接过去吧，该怎么办您就怎么办。嘿，孙玉堂双手接着印，孙玉堂心说，天霸呀，你这人太难惹了。孙玉堂的关系，你把这印交给我孙玉堂，这就暗含着告诉我，我得保这祝清明，我是祝清明的保人。这官印要是祝清明给丢了，那么我孙玉堂必然得领受王法呀。要是祝清明立了功了，可没我孙玉堂任何好处啊。您瞧这绿林人没傻子，孙玉堂明白了，双手接过官印，一歪身把印捧到祝清明面前。祝贤弟啊，江都县县令的官印是施县令跟黄天霸的性命，今天我把印信交给贤弟，倘有一差二错都在我孙玉

0: 唐山省。您瞧这话厉害不厉害？祝清明是个明白人，全清楚了，赶紧双手接印。我接过印信，哥哥，我拿此印进入阳江三套，倘若我祝清明有个三心二意，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说这话，祝清明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这印呐。赵碧机灵，聪明到家了，赶紧用手一搀，嘿，兄弟，起来起来，起事重事啊。然后他一歪头，就跟黄天霸说：“天霸，这位祝贤弟手拿官印进阳江三套，倘若有个一差二错，我赵碧全家满门担保。”嘿，祝清明瞧着这赵碧，心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别瞧这小脑袋瓜长得五官奸诈，可是这人心肠怎么这么热呀？”赵碧已然把他搀起来了。祝清明手里托着印，又给赵碧跪下了。哎，你瞧，给我跪下干嘛呀？大哥呀，为小弟之事蒙兄长担保我，我感恩非浅。小弟我交友十几年，没遇见过像兄长您这么好心的人。将来小弟要是有寸进，必到您的贵府给伯父伯母扫扫磕头，道谢今日担保之恩。
1: 行嘞，兄弟你起来吧。
0: 小脑袋瓜赵碧把祝清明搀起来了。嘿，我说兄弟，我告诉你，我赵碧自由父母双亡，今年我37了，还没娶媳妇呢。头年黄河开口子把我们家坟地都给冲了。嘿，兄弟你呀就用不着费心了。祝清明双眉一皱，哥哥，您即使一个人，为何拿全家满门替我担保呢？我赵碧啊，用全家性命担保，因为祝贤弟你是个正人君子。贤弟啊，你拿着印信赶紧上阳江三套，见了窦斌就说昨天夜里三更天你夜入江都县，盗印而出，盗杀更夫二名，你去投人入伙。如果窦斌这不要你，兄弟你原印拿回，咱们再想主意。祝贤弟啊，窦斌要打算留你在山上做把金交椅，你可推辞。我给你出主意，你就说我进山并非贪图入山吃晚饭，嘿，也不为分你的银子。小弟我前来投山，因为我手底的盘子手从湖北跟下一波买没来，

对呀，你就说你的盘子手跟谁一波买卖来？这波买卖是玩珠宝的，这金银珠宝宝石价值白银20万两。因为小弟你试单不敢动手，请阳江三套杜宾他们派60名喽啰兵，再请刘六刘七下山到燕镇帮着你把买卖做下来。如果杜宾答应了，你就说感恩非浅。兄弟，这就叫大山一趟给我送信儿，这就叫调虎离山计，咱们下边就归我办了。100不成，怎么不成？我告诉你，招弼，如果杜宾他要问这波货的来历呢，

不是张嘴就来吗？清明贤弟，我告诉你，如果窦斌他要问你，你就说这珠宝啊是山西太原安凤一的，这安凤一虽是国家的侯爵，可臭名远扬，它不是好东西啊。我想窦斌也有个耳闻吧，你劫他的不是应该的吗？要这么说呀，准行。祝清宁说好，众位哥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小弟告辞。燕镇直接够奔望江酒楼，咱们叔以简介为妙。到了酒楼这儿，因为祝清宁来过，这伙计认识。哟，祝爷到了，喜事怎么样啊？成了，就请你再受堂累吧。这伙计拿出弓箭来，推开楼窗，认口田贤，见离弦而去，嗖的一声，时间不大，由打芦苇塘中就冲出了一条小船，船到了岸边了。伙计用手一指，祝爷您下楼上船吧。祝清宁下了楼，随手用手一指，请您上船。祝清宁上了船，坐在船上

0: 这儿罗罗兵就领着祝青宁到了二寨，见着刘六刘七了。您带孝，双手一抱拳，不负所托，已把印信到来。嘿，这可好了，来来来，兄弟跟我们一块见大寨主。今天大寨主一点头，咱们今后就在一块混饭吃了。两个人一左一右陪着祝青宁过了二寨，直接够奔分金聚义大厅。看守大厅的喽啰兵就把这三个人让进来，刘六刘七让祝青宁坐在客位之上。而且啊，明东罗三生请大寨主升听，这就是阳江三套的规矩。明东罗是请大寨主升听，打中罗是请众寨主议事，明罗呢就是聚众，打鼓就是吃饭，这是山中的规矩，全都是大寨主杜宾立的。喽啰兵赶紧响明了东罗，也就一碗茶的功夫，瀛州代王大寨主杜宾带着四个喽啰兵来了，护手双钩。大寨主迈步往前一走，祝青宁一看寨主来了，赶紧起身迎接。贤弟呀，免礼，请坐吧。刘六刘七站起来跟刘坐下来。放在案子上，然后从兜囊之中把施世伦的官印取出来，双手一托，就现在大寨主杜宾的面前。众官人一时的疏忽大意，又托大寨主的鸿福，小弟略施小术把印。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瀛州代王杜宾可就愣了。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好心呐、啊，为什么让他去取施世伦的人头，或者把印盗来？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
0: 蜘蛛。他为什么一心一意非要在阳江三头入伙呢？

到了祝清明面前。贤弟啊，从你来的那天就冲着蓝二爷这封信，我就应该把你留下。或者偷官府的一草一木，或者去官府。一心撤去，才能让兄弟你归山。现在贤弟已然做到了，把江都县县印拿来了。贤弟啊，

什么不收秦始的印呢？那么窦斌为什么不收印呢？窦斌今年多大了？71了。少年的时候是彪横出身，老了归了绿林，他明白大清国的律条，心说我要把这印收起来，这可是官印呐、啊！别瞧施世伦是个小小的县令，我要把官印拿起来，我也是寡罪。所以大寨主窦斌才把这印又交还给祝清明。只要祝清明接过去，我就没有窝藏献印之罪了。祝清明一瞧，心说正合适。好啊，既然大寨主不收，那么小弟我就从命代起。为什么祝清明愿意呀？祝清明知道官印的重要啊，他不收，省得我落一个丢印之罪。祝清明把这印带起来了，窦斌就发话了，来呀，赶紧给祝寨主预备第4把交椅。是。喽啰兵的兵头搬过一把椅子，放在三寨主刘七的旁边。窦斌用手一指，四寨主请您跪坐吧。祝清明没坐下，双手一抱拳，兄长，小弟我前来投山，实际上不是为入伙而来。那么你为何倒印前来呢？大寨主，小弟我是有件心事，打算借阳江三套的山威，还求大寨主成全。哥哥，我祝清明有打湖北来，带着我的盘子手

0: 买卖是山西太原安凤一的。安凤一身为侯爷招兵买马，有人命在身，他这波东西刮来的民脂民膏要孝敬太师爷，他可取的是不义之财。这镖虽然表面上没有保镖的，走得很巧妙。有些人可会武术啊，这些暗中保镖的是安凤一请的高明的武师与众军相聘，虽说他们比不了你我弟兄的本事，那比喽啰兵可胜强百倍了。哪怕落个二八仗呢，小弟我就感恩匪浅了。万一左即请地种地为农，也就算改邪归正了。就盼着大哥你能成全小弟，小弟永为良民，永不做绿林买卖。信说，我原以为他是蓝勇门下的一类人。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1: 春夏秋冬，
0: 君子。上一次他跟蓝勇来，我就想把他留下。住的我的义妹已然长大成人了，我要把我的义妹许配祝青宁为妻，可以说是郎才女貌。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倘若她表面长得好，心怀不测，万丈波涛之深浅，唯有人心难测量。多便想了想，他可就没说什么，就问了一句：朱贤弟啊，这只镖何日能到燕镇？老哥哥您要问，容小弟我再下山找我的盘子手问清楚了，可能两三天就到。那好吧，贤弟你今天休息一夜，明天一早下山打探明白，回来呢咱们哥俩再商量。万一这号买卖做下来，我跟贤弟还有些事情要商议，而且是大事。祝清明也不知道杜斌要干什么，两只眼睛看着杜斌。杜斌笑：祝贤弟啊，请问你是何方人士？哥哥，我祖居苏州城东祝家庄。你为什么要跟蓝勇学艺呢？祝青宁可没说实话。大寨主，就因为我父母双亡没人照顾，我才跟恩兄学艺。正说到这儿，外边鼓就响了，开饭了。喽啰兵给他们哥四个在大厅之内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祝青宁一看呢，虽说这桌菜不是燕窝鱼翅，也是鸡鸭鱼肉摆好了。杜斌站起来：祝贤弟，哥哥对不起你，让二寨主三寨主陪着兄弟你用饭吧，我呢得朝后山去吃饭。祝青宁一看，刘六刘七不拦也不让，祝青宁呢不知山里的规矩，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啊。请兄长请便吧。大寨主走了，刘六刘七陪着祝青宁，让祝青宁上座。哎，不敢不敢，哎，自家客气啊，下不为例。祝青宁只好上座。祝青宁心中纳闷，为什么大寨主要回后山用饭呢？

0: 子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评选人员。1950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方向可以有哪些论点？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温烈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9: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祝清明来到了阳江三套，跟大寨主说了，我不是为了求碗饭吃。这时候喽啰兵在大厅上把酒饭摆好了，大寨主杜斌上到上座，兄弟你坐下，今天是客情，咱们下不为例还不行吗？就把祝清明摁这儿了。为什么不跟咱们一块儿吃饭呢？刘六嘿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我说兄弟，这年头

弟妹，嘿呦，就好像那贞洁烈女似的，吃比同桌，坐比同席，要是有人多看他一眉一眼呢，嘿，他把两只眼一瞪，你七哥去求亲，这杜宾他告诉我说，我们哥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一赌气。他呀假装不知道，也就是掩耳盗铃罢了。他们一边吃着一边斟酒布菜，赶紧起身让大寨主坐下。大寨主这顿饭吃得真快，

往这一坐就问中文。这位师傅是清真教的马四爷，我跟马四爷也练了两三年的把式。哦，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你恩兄蓝勇在一块儿呢？您问我，我就以实话相告。因为我的恩兄过于好色，我劝他不听，我又没法拦，所以我就离他而去。大寨主杜宾一听，心中暗暗高兴啊，看起来我没瞧错，这个祝清宁是个正人君子，将来我把我义妹许配给他，我呢一闭眼我就踏实了。祝贤弟啊，你在绿林道干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也存了一些金银呢？没有，哥哥，都被我偷付祭品施舍出去了。哦，请问你那个伙计他姓什么叫什么？啊，他呀姓谢，叫谢大奎。其实祝清宁呢说这彩盘子的伙计就是小脑袋瓜赵壁，那不能说实话呀。祝清宁一想，人都说的是谢大鬼，干脆啊我给变变音，所以呢他就管他叫谢大奎。行啊，杜宾点着点头，天也不早了，明天早上起来让你六哥把你送下山去，你也用不着见我了。杜宾正说着呢，回头一看，这刘六不见了啊，我得去瞧瞧。慌慌张张告辞就走了。杜宾刚走，刘六呢又从那边绕回来了。朱贤弟，看见没有？他义妹霸占了似的。哦，祝清宁呢就拿话给岔开了，喝着茶又聊了一会儿，三个人呢就在大厅上睡觉，一夜无书，到第二天天光一送下山去。等祝清宁上了船之后，刘七就跟祝清宁说，变心，你的本事比本哥俩强多了，这杜宾不是东西，咱们想方设法把杜宾给轰走了，这山就归咱们哥仨，你当大寨主怎么样啊？祝清宁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明天早上起来我准回来，你来接我。行，我肯定来接你，一定。等到了郭家店这儿一瞧啊，小脑袋瓜赵壁正在门口那站着呢。祝清宁刚要上去十里，噌的一下赵壁进去了，啪啪把门一关，上下插棍一插，把祝清宁吓一跳。做事不加小心可就倒霉呀、啊，你要在外边一见我，叫赵大哥给我一十里，倘若有阳江三套的彩盘的手听见，这把大事就耽误了啊，还兴许把命饶上了。佩服您哥哥，您真是细心之人。哥俩说着话往里走，到屋中一看，天霸这些人全都坐着呢，大家起身就让他们哥俩也落了座了。祝清宁落座之后，就把自己到阳江三逃的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说了。刚把话说完了，伙计进来了。中爷，您瞧，他右手往旁边一指，旁边呢有一个50多岁的老婆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0: 黄天霸一皱眉，伙计，你这是干什么呀？众位爷，我强众位爷怪闷得哼着，这位呢是串店唱曲的婆子。黄天霸刚要往外轰，这小脑袋瓜照壁眼睛往上一翻，他这坏主意有了。别轰别轰，天霸啊，等我过来。老婆子，我问问你，唱曲叫你唱啊？啊，这位客爷不是我，我有几个年轻的姑娘，我说的要让你唱我都不爱听。来呀，把这几个小妞给我带进来，我瞧瞧。
1: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八九岁，虽然说在乡村穿的衣服不时髦，但是呢也算是穷乡僻壤出好酒，乡村藏美人啊。几个都会唱十调小曲儿，随便唱一个让我们听听。玉堂啊，还有大夫的孙琦、猴大夫杨秀听得直咧嘴，这声啊听着浑身发麻，你要一听啊就好像这蚊子排队绿豆营出发打仗的意思。黄天霸一听，别唱了别唱了，太难听。赵碧乐了，跟卖唱的出去了。赵碧就跟黄天霸说，老兄弟，四个女的定个烟粉计，好捉拿阳江三套这帮贼。哦，黄天霸点了点头。你要没能耐你出去，拿贼全凭着咱们哥几个呢，用这几个女的干什么呀？俗话说得好，好花难逃花中死，好汉准在酒内亡。兄弟，反正咱们这会儿没事，你要不信我给你说个典故。黄天
1: 快乐吃糖在中了梦想就
0: 没听说。想当初唐朝有个唐明皇啊，他带着杨贵妃这杨娘娘正月十五逛花灯，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知道后头随驾的是谁吗？唐朝的大名士李白，他跟着唐天。那可是一朝天子啊，嘿，也没人看李白，那李白可是当世名人呐。这灯逛完了，第二天早朝，嘿，这李白前来辞朝来了。

那好啊，皇上说你说吧。这李白就说了。力气最大的不过是狮子、大象跟牛啊！啊！多大的劲儿！皇上说了，这几样东西也不过是力驮万斤呢。这头

0: 上这东西全都给拉过来，都看一个方向。李太白说了，最大的办法，力气最大的，能把大家伙脖子全扭过来。哦，昨天元宵佳节啊，您去关灯，天下最尊贵者莫若天子啊。没想到你我君臣进午门的时候，这些百姓连看你我君臣都不看一眼呢。啊，
1: 有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百姓都知道美人之貌，不知有微臣之才，也不知道有万岁之尊。你听明白了，知道这回留也留不住了啊！这老百姓都不看皇上。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
0: 这事是借故要辞朝，他那意思呢，就是告诉皇上啊。你被色所迷，远重臣近美人，这天下好不了。

0: 头用后脑勺听的。你这事儿啊说的也有道理。你要叫这几个卖唱的帮着咱们剿灭阳江三套的贼，你要能办得到，我们就全听你的。行，要这样啊，周贤弟，明天早上你得回山啊，告诉这帮山贼，就说你的火气采听明白了，明天这波镖爷夜里二更天准过燕寨啊，你就告诉窦斌，你说你彩盘的火气已然给他们在这镇店里打好了一个大店了啊，就请他们下山跟你做这号买卖。杜斌只要跟你下山，嘿，我预备一桌酒席，这几个美人在这陪着一唱，把他灌醉了，美人乱性，咱们就把他们给逮着了。这样呢，计策就定好了。祝清宁就在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天亮跟众人告辞，回归阳江三套。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叫我什么事儿啊？切，把昨天唱曲的小姑娘全都给我叫来。
2: 奇迹就在身上。
0: 一文钱还没给呢，不给人家干吗？跟您说实话，这几个姑娘啊，就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
1: 快乐的一直
0: 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合算他们是一伙儿啊，唱曲的陪客人他们店里好抽头。
3: 你们这店可够狠的啊，让这几个小女子在这唱曲，你们抽头挣了钱你们喝酒。
0: 哎呦，可爷，您瞧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说的没错啊。
1: 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给这伙计
3: 送去啊，告诉你这五两银子让他们买件衣裳，买点粉，打扮得漂不亮亮的啊。
0: 黄天霸瞧着赵壁，赵大哥，这事儿可就交给您了，您是元帅，您派兵遣将啊，您就替我办。
3: 行，钟雷卫，我替人家八班总头黄头办事啊，对不住，要是派不好，大家多多担待一二。

0: 心成长有蝎子尾张翔，哎，猴在我杨秀，是你们哥俩扮成伙计啊。哪般是伙计，身上给我藏好了兵刃。行了，您就放心吧。赵壁看了看闹海椒孙玉堂，孙大哥，
1: 快乐吃糖在中了梦想
0: 饭。行。赵壁又看了看一龙一虎，我说金甲天王银甲太岁，
2: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上房上什么上房，该喊说喊啊，借着本店的东跨院，咱们
2: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一龙一虎点了点头，母爷放心了。母爷就问我牧城有差事吗？有，闲不住。后窗户千万别让这贼有打这北房的后窗户窜出来。行了，这件事交给我了。然后赵壁又让大夫的孙琦暗藏加钢板斧在店门外头，抱着这斧子准备拿贼。店门的阳江三套的喽啰兵不能让他们跑一个，店外头喽啰兵不能让他们进了一个。
2: 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在店内最隐蔽的地方藏着，只要他听这店伙计，也就是猴大王杨秀或者是蝎子尾张翔，他们这哥俩其中一个把这碗子们一摔，就拉家伙抄手办案。我再带进来。赵壁呢就把借郭家店捉拿阳江三套贼人的事儿，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还什么怕呀啊，这贼来了他不杀你们，您把这几个贼灌醉了，我们背地保护着你们，万无一失，放心吧。抓完贼每人赏银20两。

0: 这可不成。不成啊，你给我出去。你要不给我出去，你要给我捅出娄子来，我就当你关门给你压起来，永远不准你出来。哎，我回屋去，我绝不出来。这店小把这婆子给带走了。小脑袋官赵碧就冲着木屋奶奶一乐。木屋奶奶明白了。赵碧，你冲我乐什么？嘿，得嘞，嫂子。咱们是上台一出戏，下台守规矩。您呢就扮这老板娘啊，带着四个姑娘在店房的南房等着，等到伙计一叫您，您带着四个姑娘就上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木屋奶奶答应了，木屋爷可不干了。不成不成，你嫂子可干不了。哎呦，您就放心吧。郭家店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
15: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6: 是社会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
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2: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7: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9: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7: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9: 中国制造
7: Made in China
19: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7: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9: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7: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9: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7: 我们只执一念，
19: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7: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9: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7: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9: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7: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
19: 正在播出。
2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果品优选健康购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的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果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的抢订专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让我们马上请出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老师，昨天啊，是我们速起蜂王浆皂活动的第一天。
6: 没错，
20: 我不是拿了五块回家吗？
6: 是你进去楼台了，走后门了吧？
20: 可是回到家之后啊，我这个香皂还没捂热乎，我这几个姨在那儿跟我妈我姐他们几个唠嗑，就看见我拿东西回家了，然后呢一看是速起的蜂王浆皂，得全给我抢没了，分走了。
6: 都让人家给分走了。
20: 对呀，关键是我大姨说速起的，我平时搁店里看30块钱一块啊。
6: 那对呀，那是正价吗？
20: 我都舍不得买、我这一看你这9块钱也太便宜了。
6: 9块钱便宜，我感觉好像都没给你钱嘛。
20: 没有，别提钱的事儿了，关键是给我下任务了，让我今天一人给他们买回去10块。
6: 我的天哪，这还不满足。
20: 对呀、我今天早上来我一问，我说咱们现在还有多少了，一共5000块蜂王浆皂不是吗？
6: 对，
20: 现在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6: 差不多吧。
20: 怎么这么快呢？
6: 为什么这么快？就小雨你刚刚就你说的，你回家了之后你那几个姨就已经把答案就告诉咱们了啊！你看你姨都知道那是大品牌的呀。
20: 对，确实，关键是啊，他平时也舍不得用，这次不是有福利优惠吗？
6: 这么好的东西还便宜，还近水楼台，大家打个电话省事省心省力给你送到家门口。实际上呢，我也跟咱们大家伙讲过，我说我们日常的这种日化产品年轻的人用无所谓啊。我说洗脸的时候我用普通的香皂，因为你新陈代谢的速度比较快，但是上了年纪之后了，我们新陈代谢速度慢了，把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健康产品，这叫改变生活习惯的。你就说的简单点，我一直拿这个打比方。很多人说把这个蜂王浆皂当药用，我说你别拿它当药用，它就是个普通的日化产品。那为啥它能够有功效啊？它为啥能够解决皮肤炎症啊，包括一些皮肤湿疹的这些问题呀、我告诉你，它不是直接去解决的，它是因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后了才解决的啊。你就像抽烟一样，大家都知道抽烟可以导致肺部疾病，可以导致50多种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把烟戒了，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50多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呢？那你能说戒烟那就等于治病吗？那不能这么讲。但是我们人得病说白了是我们人的生活习惯有问题，我们改变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
20: 对，
6: 所以说大家伙都在去抢救，那这5000块自然而然的他抢的就多，他剩的他就少了吧。
20: 对，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6: 就是我问问你小雨啊，知不知道咱们这栏目的宗旨是什么？
20: 知道啊，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的好产品，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避免选购溢价商品，邀请医学营养学专家科普健康知识，做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
6: 对，这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也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具备的渠道和它的能力。
20: 对的，
6: 就能够把咱们所有对健康有意义的一些有名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咱们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
20: 是的。
6: 那现在呢，咱们能够进行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用最低的价格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创办的意义，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20: 没错。
6: 你就包括咱们这次啊，

0: 你看为什么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呢？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些好的产品的使用去改变，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对，昨天也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养生，
0: 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是的
0: 啊，你同样是洗脸洗手的香皂，价钱又差不多，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对咱们的健康有益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这个身体，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1: 嗯，真是，现在各种病越来越多，
0: 尤其是慢性病呢。
1: 嗯，
0: 什么叫慢性病？那不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病小灾，最后导致造成的吧？
1: 就是积累出来的。
0: 啊，你比如说平时不在意，像什么皮肤干燥、皮肤瘙痒啊、湿疹呢、荨麻疹呢，哎，出现点小瘙痒的时候我们不在意，哎，慢慢慢慢的它可能就积攒成真正的病了。
1: 对，就是平时不当回事儿，
0: 日积月累啊，这可能都是咱们日常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洗脸啊、洗手啊、洗澡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很多人呢他就不重视。
1: 嗯，但是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手这个太普通太日常了，那其中又有什么学问呢？
0: 徐光俊，你也这么想啊？
1: 其实包括平时啊，就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0: 就是单洗就行了呗，
1: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小雨，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
1: 什么学问啊？
0: 你看很多人呢，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样的洗啊，沾点水啊，水润水润，实际上就干搓了。
1: 嗯，
0: 啊，这是传统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也正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不健康。
1: 嗯，
0: 它可能导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皮肤问题的，比如说老得快呀、干裂呀、皲裂呀、瘙痒啊，与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起什么筋包、结节、结块，
1: 有这样的，
0: 对吧？你看就刚才说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湿疹荨麻疹为什么那么多呀？夏天出点汗风一吹，哎呦，或者吃点东西不注意过敏了，
1: 嗯，对对对，
0: 就起疙瘩了，
1: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
0: 我告诉你，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这种固有的习惯它做的不对造成的
1: 啊，习惯造成的，
0: 习惯成自然，病它也是这么自然而然来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说把平时你用的这个普通的香皂给沐浴露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都出在这儿。
1: 嗯，
0: 化工合成的它肯定对身体啊，有可能洗完之后感觉挺滑溜的，
1: 嗯
0: 啊，而且那香精的味儿感觉也挺香的，但实际上这种化工制品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
1: 对
0: 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感觉它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新的就好了，
1: 嗯，
0: 新生的细胞更替了没问题了，年老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了，它这些小病小灾它就在你的皮肤上就慢慢的就从皮就渗透到里边的，跟那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就是这个化学成分啊它代谢不出去了，
0: 对，就越来越严重，就成了慢性病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把这些日化的产品我们把它换成功能性的，换成天然的纯自然的纯绿色的，你比如说这款蜂王浆皂，其实你要把它给用好了，就在咱平时的生活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发生。
1: 嗯，那怎么讲呢？
0: 你看它不会发生后来的什么湿疹呢、荨麻疹呢、过敏的问题，不理解是吧？
1: 嗯，
0: 那我为什么敢这么说，我这么问你呢，小雨，
1: 嗯，
0: 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您考不倒我。
0: 嗯，
1: 皂角。
0: 皂角对吧？
1: 对呀，洗衣服洗手以前不都用它吗？
0: 皂角呢是一个中药的名字。
1: 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但是皂角它是后来的。
1: 哦。
0: 哎，它不是最早的雏形。实际上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
1: 哦。
0: 最早的时候吧，就是街边上那个烧的那种稻草灰，就这么个东西。
1: 稻草灰，稻草灰看起来就挺脏的，它怎么跟香皂比呢？是不是有点差太多了？
0: 理解不上去，这很正常。
1: 对啊，
0: 啊，就是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洗干净人的皮肤呢？
1: 是呢，
0: 就是最早的香皂就是稻草灰，它是出自于古埃及，就是当时那个金字塔诞生那个时候。
1: 嗯，
0: 你看那埃及人啊，为了清洁，他们专门派人呢，在尼罗河边上啊，有那么一大片的

0: 芦苇嘛，
1: 嗯，
0: 然后专门的割这种芦苇，拿回去之后烧成灰，洗澡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抹这个芦苇烧的这个灰
1: 啊，抹芦苇烧的灰，这是真能想着，这不越洗越脏吗？
0: 看着跟黑芝麻糊似的，是吧？
1: 对呀、啊，
0: 但事实恰恰相反，它涂上之后吧，你看着很脏，但是你洗完之后，它这皮肤就特别的清爽。
1: 嗯，想不通，
0: 还想不通。
1: 对，
0: 芦苇烧完之后了，它最后剩下的这个稻草灰，这个稻草草木灰的成分是什么？
1: 什么呀？
0: 碳酸氢钠，还有碳酸氢钾
1: 啊，就是碳酸类的。
0: 哎，对了，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是一种碱性的物质。
1: 哦，碳酸类的都是碱，因为它有清洁力嘛。
0: 对了，碱性的物质就能够和什么油脂类的就结合了，然后你再给它洗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咱们身上这个油脂啊代谢掉，这些油脂就给清理干净了？
1: 哦，我听明白了，就像平时我们用的小苏打不也是碱吗？
0: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看，香皂的最原始这个阶段就是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随着发展呢，尤其是到了法国罗马时代，高卢人他们有了新办法。
1: 哦，
0: 他们把羊油啊，还有这个山毛榉树，山毛榉树是法国一种特殊的一种树
1: 啊，就当地才有的。
0: 对，当地才有的这种树，然后给他们搅拌到一块儿，就涂抹在头发上。
1: 哦。
0: 红色的像染料一样
1: 哦，
0: 然后当地高卢人加上山羊油啊和到一块儿，哎，再涂抹在头发上，然后把头发这么梳起来，就各种各样这种造型就造出来了，就能立住，特别的漂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杀马特，你知道吧？就从这儿来的。
1: 那不就是发胶、发蜡定型用的吗？
0: 对对，你看你这么理解啊，
1: 哦、
0: 就最原始的发胶、发蜡，我们现在说那个啫喱、摩丝。就从那儿来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再好的发胶发蜡，它是不是得怕下雨啊？
1: 那肯定啊，
0: 一下雨定不住型了。
1: 对呀、啊，
0: 哎，有这么一次庆祝这活动上啊，大家伙呢就梳他这各种杀马特这样的头型，在这个庆祝之后，天降大雨，下完雨之后啊，就落汤鸡一样啊，
1: 哦、
0: 哎，在场的人这个发型呢全都乱了套了。这颜色也漂了、嗯、啊！用水这么一洗，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哎呦，发现这头发异常的干净啊！啊，所以说从那以后，草木灰再加上动物的油脂来搅拌到一起，就形成了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香皂啊！
1: 哇，真能想招啊！这就是意外创造了经典，就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呗。
0: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块香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羊油和草木灰，那它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在国外。
1: 那国内呢？
0: 其实咱们国内呢，这香皂是怎么发展的呢？昨天讲到了，
1: 对，昨天讲的猪胰子嘛。
0: 那对猪胰子啊，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猪的这个胰腺。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老师，
0: 嗯，
1: 猪肉呢它是油腻腻的感觉，为什么胰腺啊它都是猪身上的，但是这个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还能清洗东西呢？
0: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动物的胰腺里边有胰液
1: 哦，
0: 这个胰液呢专门能分解什么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啊，这个在胰液里头，就是胰腺的胰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些消化酶和我们刚才说的草木灰当中那些碱性物质是截然不同的
1: 哦。
0: 啊，因为那些物质是属于化学元素
1: 啊，就是碱是干拿，
0: 对。它是碱，它是化学，
1: 是的
0: 啊。而我们说的这个动物的胰腺里边这个胰液呢，它之所以能够分解我们人体的油脂，它靠的是本身含有的各种各样的酶，
1: 嗯
0: 啊，这不是化学元素，
1: 明白
0: 啊？咱们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不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刷锅的时候，如果用小苏打。你刷完了之后吧，你得戴手套。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它伤手。
1: 是的，
0: 哎，手怎么样？
1: 就起皮儿了。
0: 哎，是吧？
1: 啊，然后就火烧火燎的烧手，
0: 烧坏了。
1: 嗯，
0: 哦，还很干。但是你要用咱们最老的这种胰子，没事儿。
1: 哦，
0: 哎，手不会起皮儿，而且同样它能够去油污，对吧？哎，这就是酶的天然属性，也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 它不是化学物质，它是天然物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普通的香皂它里边是化学成分。
1: 对，这个碱非常多。
0: 刚刚讲到碱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有伤害？
1: 嗯，
0: 哎，而化学成分我们用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但年轻人他用可以。
1: 对，你看年轻的朋友啊，用一些普通的香皂也没。

0: 改了。
1: 嗯，
0: 啊，年龄不同，我们身体状态就不同了。
1: 是的，昨天我妈就说现在这个手啊，不抹点护手霜，长时间下来，这个手背上就像锯条开印的锉被锉了一样。
0: 我就是随着我们机体的老化，我们自身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1: 啊，它就会有这个干裂的情况。
0: 哎，就像锉一样啊，本身我们细胞处在一种干瘪的状态。对我们人体的保护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弱了、啊，就上了年纪的人啊，那你再用一些化学物质再反复刺激它，那不相当于找病一样了？这年轻人他本身他的身体机能他就强劲，你比如说我们的分泌这个分泌腺分泌物它就比较旺盛，我们的代谢比较旺盛，所以说用一些化学的普通的香皂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哎，因为你堆积在皮肤表面的这些个碱性物质很快就给代谢掉了，
1: 嗯，
0: 它不会在身体当中大量的残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上了年岁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用那些化学物质的香皂啊，你甭管它用什么牌子的，只要是化学元素的香皂的话，在你皮肤当中会慢慢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而年龄越大，皮肤老化代谢慢了，越积越多，伤害就越来越大。那么皮肤的伤害还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什么？透过我们皮层渗入到我们身体内里当中，对我们五脏六腑造成伤害。这个伤害要是出现的话，往往这是不可逆的了。
1: 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就说，那上了岁数之后，身上就是爱起疹子，有一大堆过敏的情况也都慢慢出现了，这不还是弱吗？
0: 过敏啊，就是你看过敏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我们见过很多老年朋友过敏的情况，其实啊，都是这个普通的香皂它用出来的。我跟你讲啊，普通的香皂刚才我们说了，化学物质在皮肤上面大量的堆积，上了年纪的人代谢不出去，长此以往的话，这些化学成分会怎么样？
1: 会渗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0: 对，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对，就往里边来了。
0: 免疫系统一旦出现紊乱了，刚才我说的过敏就来了。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过敏它是一种变态反应。
1: 变态？
0: 对，
1: 变态不是心理疾病吗？
0: 变态是过敏的一种反应
1: 啊、
0: 哦。比如咱俩聊聊天了啊，我是不是得看着你？
1: 对呀、
0: 啊。啊，我看着你就你就觉着老师怎么老瞪着我呀、
1: 嗯？
0: 啊，然后就追着我就开始骂。我解释，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简单的我看你一眼，我没有瞪你，但是你就觉得我好像在瞪你
1: 啊，就是我变态了，我心里有问题。
0: 这是一种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啊，一种变态反应叫过度的激动。我们情绪上有过度的激动，我们免疫细胞上也同样会有过激的反应。
1: 嗯，
0: 当我们免疫系统被化学物质伤害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外界的一些空气粉尘落到我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
1: 嗯、
0: 啊，非常激烈。你这样的话，皮肤表面就会出现瘙痒啊、红疹。
1: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啊，跟大家真的是推心置腹的强烈的推荐蜂王姜皂，它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呢，还是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0: 所以说记住吧，化学成分的香皂啊，它不是不能用，它更适合年轻人来用，
1: 适合代谢快的人。
0: 对，适合代谢快的人啊。那老年人、中老年人一定得改变我们的思路了，一定要有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就像小雨你刚才提到的，就咱们秀起牌的蜂王姜皂咱一定要选择。
1: 嗯，老师那您说哈，市面上功能性的香皂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滋润的羊奶皂、杀菌的硫磺皂、控油的竹炭皂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您说秀起的功能性的蜂王姜皂啊是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现在在超市啊、大的商场啊，有很多所谓的功能性的香皂，
1: 很多
0: 啊。但是我们在采样之后啊，咱追根溯源嘛，
1: 嗯，
0: 哎，90%以上都是什么呢？还是化学成分，
1: 啊、还是化学成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是天然的东西，你得说得出去，你得看包装，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吧，打着功能性的，但它里边你说有没有功能？那化学成分它肯定有功能啊，
1: 嗯，
0: 但是化学的伤害它要大于它的功能，那咱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
0: 哎，另外呢，我了解到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素起的这款蜂王姜皂，它的本质和这些化

0: 学的这种香皂是截然不同的，它里边的成分呢是酶类物质。而不是化学成分。
1: 明白。所以说呢，为什么咱们一直说要找高端企业啊，高端的民企，它就是有质量保障的核心所在。
0: 对，我们要找那些具备匠心精神、踏踏实实做高端产品的企业，然后我们深入到它的这个生产车间里面去抽检，帮助大家去筛选、去精选高品质的健康产品，然后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一步到位到我们百姓朋友手里边，
1: 让大家更放心，
0: 来而且更实惠。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天然的东西，对咱们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1: 嗯，
0: 人工合成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它就有非常大的刺激性。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啊。
0: 对，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呢，王浆酸。
1: 嗯，
0: 这个王浆酸它具有抗炎、灭菌、消毒的作用。而且呢，你经常用的话，能够恢复咱们身体当中皮肤表面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是的，
0: 我跟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啊，就你看这个自然界哈，就森林里头啊，一到比如说动物求偶的季节，
1: 那不得打起来？
0: 哎，真就是这样啊！动物世界都看过，
1: 嗯，
0: 很多雄性的动物那打的叫一个你死我活，就为了抢一个配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棕熊，
1: 棕熊。
0: 棕熊他就为了抢夺配偶，他不要命一样啊！你说你抢到了，哎，要说厉害点的棕熊那还好一点，你失败了，那棕熊怎么样？
1: 让人揍了呗，那不得遍体鳞伤啊！
0: 就是皮开肉绽。
1: 对呀，那肯定啊，
0: 骨头都得露出来啊！听起来挺残忍
1: 是
0: 吧？
1: 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动物啊，它有自己的本能，就凡是这种落败的棕熊，伤的尽管是非常严重的，他死不了。
1: 哎，这个我看过，
0: 嗯，
1: 我陪我们家孩子看过《熊出没》，一般这个熊受伤了呀，就直接掏蜂窝，完了之后往身上一顿抹呀。
0: 对了，你看这个人家熊嘛，就有这个本能，
1: 嗯，
0: 专门找一些天然野生的这蜂蜜，然后往身上抹。你知道为啥吗？
1: 消炎啊。
0: 哎，对，这长知识了哈。
1: 咱们讲了嘛，
0: 抗菌消炎。那咱们提到这个蜂王浆，蜂王浆可是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这种产品。
1: 对呀，毕竟是供给蜂王吃的。
0: 所以说呢，它里边这个抗炎消菌的这个作用是普通蜂蜜的十倍还要高。那但是前提只有一个，一定是天然的。
1: 对，不能是人工的，得是天然的，是好的。
0: 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它消炎抗菌，促进咱们皮肤愈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皮肤上长一些筋包那包块，
1: 嗯，
0: 你坚持用好了蜂王浆皂，天然的物质它会逐渐的渗透到咱们皮肤下面。
1: 嗯，
0: 那咱们有皮肤病的，你比如说毛囊炎啊、湿疹啊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过敏呐、啊，经常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它会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不让炎症病菌有立足之地。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上岁数了啊，改变咱们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就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消除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然后咱们内在的一些大病就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让你杜绝了，
1: 对，就淡化了。
0: 所以说这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的重要性。
1: 对呀，其实生活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睡觉之前总是这儿痒那儿痒的，然后有的老伴儿就说了，这会儿你给我挠挠，我后背痒了，我起疹子了，睡不着了啊，难受。这些情况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蜂王浆皂都可以把它给去掉的。
0: 对，反正皮肤瘙痒这个情况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这谁用谁知道啊。
1: 对呀，
0: 哎，要重视起来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小小的症状。
1: 嗯，
0: 哎，老话讲得好啊，叫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不管大和小都得重视起来。那大的咱们可能该用药该上医院得上医院，小的咱们就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有多少的大病实际上都是小病日积月累形成的呢？
1: 没错。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啊，又讲故事了。
0: 讲故事了，大家都一块听一下，确实有意思。
1: 嗯，
0: 就你见过农村的那个脱毛机吗？就这个鸡长了那个毛都没了。
1: 脱毛机？
0: 对，
1: 这是什么病吗？这个鸡掉毛啊？
0: 有的是病啊，
1: 嗯，
0: 哎，有的这个鸡啊，就年龄太大了，
1: 哦，
0: 然后它皮肤抗外界感染的能力下降了，就经常反复感染，经常有炎症，它的毛就脱落了。
1: 哦，
0: 我记得是，哎呀，几年前来着，哎呀，这个几年前不重要了啊，在河南，大姐，当时呢，她就买过10块的蜂王浆皂，就是也是速起的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他们家呢，用那个就是农村呢打的那个洋井压水井，知道吧？
1: 知道。
0: 哎，一压一出来那个水啊，家里边呢比较有条件哈，养了很多的鸡鸭鹅这些家禽。这里头有一只啊，有10多年嘛，得有10多年了，一只老公鸡啊，那10多年老公鸡就算是岁数太大了，经常有皮肤问题啊，然后这个毛啊，它就脱落。就脖子这一圈，胸前这一圈这毛都掉了。这老太太不是买了这个蜂王浆皂了吗？
1: 嗯，
0: 每天就在院子里边啊，就是洗脸呢，洗手，然后这个蜂王浆皂呢，她就放在一边就进行涂抹。洗的时候就直接抹一抹，洗干净了，哎，就把这蜂王浆皂就放到这个水盆旁边的。她的小孙子特别淘，啊，专门欺负那只掉毛的没毛的鸡。哎，长得丑他就欺负你，那小孩抓着那没毛的鸡啊，就往那水盆里边扔。哎，小孩说什么呢？我给你洗洗澡啊，给这脱毛的鸡给他洗澡。你想想，鸡本身不会游泳嘛、啊？
1: 那是鸡，它还能活了吗？
0: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叫他祸害的。
1: 嗯
0: 啊，其实老太太呢说了，这10多年的老公鸡，你说杀了吃肉吧，还没多少肉，啊，也陪小孙子玩玩吧。
1: 嗯，
0: 哎，他又没在意，这小孙子呢就天天说调理这个脱毛鸡。一天两天三天天天给这脱毛机洗澡，洗了一个礼拜之后不洗了。
1: 怎么不洗了呢？
0: 这只老公鸡啊，还不是说的不行啊，就是你正常来讲这么折腾，这鸡也受不了啊。
1: 对呀、
0: 啊，一个礼拜，哎，越来越精神了，脱毛的那个地方长出毛了。
1: 长出毛了？那它原来没毛是因为不爱干净啊？
0: 你可真能想、
1: 啊、
0: 这脱毛机每天站在自己家门口就等着小孙子给他洗澡呢，啊，你这脱毛的地方长出毛来，鸡就精神了，劲头特别足。然后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就当一乐呵，我当笑话听了。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嘛，啊，但咱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这老太太在用这个香皂的时候，洗剩下这个水，
1: 嗯，
0: 它同样含有丰富的。姜酸呢，它里边有那个生长因子，有非常强的抗菌消炎、促进皮肤愈合的效果。啊，你别说人了，你想想，这脱毛机用了之后，人家毛都长出来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是也挺好笑的哈。
0: 那你说，
1: 就您说呀，这个脱毛机它坚持用蜂王浆皂，它都能长出毛来。
0: 哎，
1: 那你说咱们这个掉头发的，还有脱发的，我们要是用一用，是不是也行了？
0: 其实你这个思维是比较发散的啊。
1: 嗯，
0: 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脱发的患者啊，他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说是毛囊炎症导致这个脱发啊，你用这个蜂王浆皂还真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哦，是吗？
0: 哎，但如果说你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坏死了，就是头发就已经是看不到毛囊了。啊，你用这个就没用了。你毛囊坏死了，没有毛囊了，就没有种子了，你这草怎么都长出来了？
1: 嗯，有的时候就得发散的想一想。你看咱们头发缺少的朋友，要是毛囊还没有坏死的，咱们可以先用一用嘛。
0: 对，不然你也是洗脸啊、洗手啊、洗澡都要用到香皂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那这个蜂王浆皂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老师再给大伙讲讲呗。
0: 咱们说这个抗菌消炎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在临床上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在北京东直门这个中医院呢去做了一年的住院医生，啊，一个糖尿病患者老爷子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将近30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找我看病的时候呢，是这个脚啊，就在家里边拖地的时候地上滑，老爷子一个没注意闪了一下，就闪了一下，没摔倒是万幸，但这脚磕桌子角上了， 磕完了之后吧，在脚背上就青了。
1: 哦，那得赶紧上医院啊！这个年龄摔倒不是小事啊。
0: 摔倒了那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得把脚磕到桌子角上了，它出现了青紫色。就这种情况，他当时的没当回事儿，啊，就一个礼拜之后，肿的面积越来越大，当时一块儿，后来变整个的脚面全是青紫色的，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紫茄的皮那个颜色，有没有画面？那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到医院来找的吗？
1: 哦，
0: 嗯，
1: 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糖尿病坏疽的朋友啊，就是在坏疽之前呢，他那个腿也都是紫色的，
0: 对。
1: 他这个不正常，就说明他很危险啊。
0: 当时老爷子发展这个程度，包括他儿子说，就是一个别出现糖尿病足，就担心这个事儿。
1: 哦，
0: 糖尿病足坏疽了，那不得截肢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赶紧到东直门医院了。当时就找到我，啊，问我怎么办。其实老爷子这个情况，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吗？都是用什么药了？啊，他说他用的是外源性注射的胰岛素，再加上二甲双胍的使用。他老爷糖尿病30年了，我也发现了这个胰岛素没有问题，二甲双胍呢，它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因为他在用的时候吧，已经出现二甲双胍耐药性了。
1: 哦，那他就不能再用了。
0: 不能用我，当时我给他换药，换的什么呢？换的是优降糖和白糖平。老爷子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他这个糖尿病足才能够避免发生。
1: 对，这个是关键。
0: 所以说我当时呢第一个做的事儿就是把老爷子的药给换
1: 啊，换药了。
0: 哎，整个他这个药给他调整了，那天没什么患者，我就跟老爷子多聊了一会儿。我说我给人看病吧，就特别喜欢问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啊，这也可能是就为我现在做的这个改变生活习惯保持健康就做了这个准备工作，前期工作
1: 打下基础了。
0: 对，我说老爷子平时洗不洗脚啊？老爷子说我不但洗脚，我特别喜欢泡脚。
1: 哎，泡脚可是个好习惯。
0: 好习惯，但泡脚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不怎么好。
1: 为什么呢？
0: 糖尿病患者他并发症比如说末梢神经炎，这个血小板就循环不了了。你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说在高温的水里头长时间泡脚的话，首先我们这个神经是不敏感的，感觉不到烫的话就会出现破溃的情况。
1: 哦，就是容易引发坏疽，
0: 提早的造成了。这一旦破溃了，刚才说的血液当中糖的浓度比较高，会大量滋生一些细菌和病毒，那一滋生之后，你这个破口的破溃的地方根本就封不上口。
1: 哦，
0: 所以说记住了，凡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泡脚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再有一个温度不能超过40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那这老爷子跟您说完他爱泡脚，您肯定就跟他提出时长的要求了。
0: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泡脚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温度不能超过40度。
1: 对，得有标准。
0: 那你得这么来。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平时用什么日化产品来洗脚啊。
1: 嗯，
0: 老爷子说原来还真用香皂来着啊，用香皂洗脚，但是每次洗完以后吧，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脚又干的难受，还有点痒。
1: 肯定啊。
0: 啊，所以从此之后呢，就不再用任何的洗漱产品了，直接就是光用水泡泡就完事儿。
1: 嗯，本来老年人脚就干。
0: 对，所以说呢，我就直接讲了，我说首先我得夸你第一件事儿啊，你们用普通的香皂来洗脚来洗腿这是对的，那因为咱确实不能什么都不用。啊，那你说用上点儿，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是你不用的话，你就纯只用手去搓，你泡完了之后的皮肤表层你搓下去的话，实际上也不好。
1: 嗯，而且它那个脚也得用消炎的。
0: 对，但里边这个青紫色什么原因？血当中有病毒有细菌才会出现这种颜色。
1: 对。
0: 啊，然后血管不封口，还经常出血的情况，就出现了这种青紫的情况。
1: 那它这个脚这个情况要怎么用消炎的呢？
0: 他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易老师，我这脚我怎么消炎呢？啊，我说你不用用药，用药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所谓的外涂的一些消炎药啊，都是激素类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当时呢，果脾优选健康购栏咱在地方还没播出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跟这个速奇品牌刚开始合作。我说老爷子，我说你啊。到这个速起的专营店里边，你去买他们出品的那个蜂王浆皂， 这款产品是我们单独合作的，现在线上没有，你去找一找看能不能。

0: 道。
1: 这老爷子背不住还想哈，人家医生都开药，你这个医生倒好，给我开香皂。
0: 我不是吧？就他儿子就不乐意了。
1: 你看看
0: 啊，他儿子就说：“这什么大夫啊？你给我们开点药，治疗方案对吧？你这大夫，这是大夫的职责。
1: 对，你给我开香皂，怎么回事？
0: 啊，你克老爸这下开香皂，所以说他这儿子就。”也特别奇怪，不理解啊，怎么回事？我说你记住了，什么是大夫？大夫不只是应该会用药、用针、用手术刀，真正的大夫应该让患者在生活中学会养生去病的方法，掌握正确的日常生活。只有日常生活做好了，我们身上的疾病才能够彻头彻尾的拿掉，疾病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保健不就是说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治疗吗？
0: 对，生活当中每个细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1: 那老师，这个老爷子用了皂之后洗了脚之后有好转吗？
0: 非常满意啊，说他让他儿子呀去给他买回来了啊，在北京也就买的速起的这个专营店跑了好多。五块你用不完，可能用个两三块的效果就出来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果不其然，当时我在临床上啊，我不是把他这个临床用药给他调整了吗？然后再配合上速起的蜂王浆皂，真就是不到两块，一块用完，第二块用到半块的时候，老爷子这个颜色一点点的就变回来了，最后就彻底的恢复了原来的那种颜色。当时特别高兴，儿子也服了。没想到这一块香皂给我父亲把这脚这问题解决了，要不坏疽了。
1: 对呀，避免了大危险的发生。
0: 我当时呢跟他儿子这么说，我说你别看呢，你父亲这个脚这种紫的问题，用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浆皂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还有之前给他调整用药啊，控制的血糖啊，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香皂它只是解决体表的问题，然后逐渐的渗透了之后，才能够一点点的把内里的问题给它一点点往外打。它毕竟病已经形成了，该用药还得用药，咱得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蜂王浆皂，它这个脚的问题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这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
1: 不是钱的事儿。
0: 我当时就问能省多少钱，我说你至少得省10万块钱。
1: 对，关键是啊，把他老父亲的脚给保住了，防止坏疽截肢的情况了。
0: 是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糖尿病患者，就他这个青紫，如果不及早的调理过来，时间长了，一旦破个小口啊，哪怕用蚊子叮一下，慢慢出现严重的坏疽了，那真正糖尿病足了。对，你知道吗，小雨？这在临床上糖尿病足的患者，刚开始咱们截肢截哪儿？截你脚趾头。然后慢慢的是整个脚掌，
1: 哎呦，
0: 最后就是小腿，最严重的可能从大腿这截，
1: 就下半身就没了。
0: 如果说到那种程度，咱说白了，你天王老子来也吃不了啊。人财两空，落一残疾，老头也遭罪呀。
1: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等到最后一步，就在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就把它杜绝，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
0: 所以说我跟他儿子也开这个玩笑，我说你别看这几块香皂，那可是解决了你父亲将来的一大隐患。他儿子一听也乐了，易大夫真是谢谢您啊，这蜂王浆皂啊真是解决我们家的大事儿了。但专卖店的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有些贵。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全家人都在用，但是呢这是当时的给我提出来的。我那个时期呢也没有咱们现在手对手直通车这个说法。从厂家直接拿，贵与便宜见到效果了，谁都得去花钱去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啊，那但是咱话说回来，就当下现前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跟咱们央广合作了，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还得拿到了蜂王浆皂，而且呢店面里的价格呢是30块钱一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才9块钱。
0: 对呀、
1: 说到现在啊，我真的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做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姓买东西做到省时省力省心的同时还能长知识。
0: 对，就每件产品都是我们300多人的团队甄选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大家用的放心。
1: 对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蜂王浆皂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估计

0: 呀也剩不了多少块了，门店价格呢是30元一块的素起牌的蜂王浆皂，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只需要9块钱一块，那朋友们抓紧时间打来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叶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2: 你再多给我点，我还想要再多订点，行不？
1: 您别这样啊，别着急，我先问一下，您这是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浆皂是吗？
2: 哎，对对对，用过的。我可是识货的，我就是这个速起啊，这个大品牌，我一直也信得过他。我就是用的呀，就是他家的这个蜂王浆皂的。
1: 您当时是在哪儿买的？是实体店吗？
2: 对呀，就在那个店里头，那实体店买的。哎呀，我就闻着这个清香味儿啊，你说这心情都好了。要不是咱们这平台呀，那我呢就得自己呢去那个店里头。就是只能按照原来的那个，就是原价30块钱一块这么买，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啊，这平台确实呢，它便宜了很多。你说老百姓现在终于能享受到实惠了吧？哪怕说买的稍微晚一点，这不也能省下一大笔钱吗？那就一点都不算晚呐。
1: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啊，你看你提到蜂王浆皂这个事儿，今天打进来电话，咱们就赶上这个活动了，这就不算晚。
2: 是
1: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呀，哎呀，叶老师啊，你说最开始吧，我真就没想到，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啊，它呢能给我身体啊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呀。上来那股邪火吧，你说这个胸口窝这一阵一阵就开始冒汗了，心脏呢也直突突的。还特别紧张呢，哎呀，这人好像就是焦虑，晚上呢总也睡不踏实的，心里头就总感觉吧，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翻过来跳过去的，这不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蜂王浆皂啊就给用上了，哎，早上晚上都用它洗洗脸，平时洗澡啊就是洗手的时候，我呀就多搓这么一会儿这样。然后香味也越来越浓了，哎呀，我被那股就是味道啊就包裹着吧，那紧张的神经就感觉就舒缓了，整个人呢就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晚上都能睡踏实了。哎呀，你说呀，我这睡眠这一好了吧，血压呀也都平稳下来了。
1: 其实我听您这么说呀，就是把这个蜂王浆皂我在您这儿给当成灵丹妙药了。
2: 嗯，
1: 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说啊，
2: 啊，
1: 咱这个蜂王浆皂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香皂，但是呢，它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
2: 是
1: 啊，这个确实存在的。你看你刚才说的，你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和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分泌减少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1: 啊，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呢，蜂王浆就含有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就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是 416.7 纳克，就这么一个雌激素。所以说你坚持的每天就使用，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补充这种外源性的雌激素。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有所改善，它是有道理在这儿的。
2: 哦，哎呀，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也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了，我睡的都好点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吧，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反应。
2: 嗯，
1: 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呢，心里头得绷着根弦呢。你这种情况，我们血压、血糖都会升高。你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就开始出汗了，呼吸就急促了，心率就加快了，肌肉紧张了，就整个人紧绷绷的，就是一种应激反应。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这个蜂王浆呢，它里边含有那个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有一个很好调节的作用，里边还有乙酰胆碱还有泛酸，这些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一个舒缓的作用， 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我就闻着这个香味儿，我就觉得睡觉就踏实了，它有没有道理？这是有道理的。那是这里边的蜂王浆的成分，这天然的物质帮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改善不健康的有症状了。
2: 哦，哎呀，而且我这个发现吧，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下来，哎，易老师啊，我还发现个什么事儿呢？你说，
1: 什么事儿？
2: 哎，就发现我这脸上吧，就那个斑呐，看着要淡多了。也就是我平时呀，我什么也不抹它，但是就发现用了这个蜂王浆皂了之后，我这个脸呢，没有以前那么松了。
1: 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使用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的原因，对我们身体起到了一些改善和帮助。这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我们身体就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调理，向好的方面改善。
2: 嗯，确实啊，所以我一听说咱们这节目又有这个蜂王浆皂了，我马上我打电话来了，但是刚才呢我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您再多给我一些行不行啊？
1: 后台刚告诉我的，也是最后一天了嘛。
2: 嗯，
1: 你要想再订点的话呢，你跟这场外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紧点吧。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我这儿没办法，我也变不出来。反正你跟场外沟通吧，总体来讲你已经订上10块的。
2: 是是。
1: 如果没有就先这么用着啊。
2: 行行，我先去打个电话，我再问一问，要有呢我就再订上，要没有呢我就先这么用着吧。
1: 好，咱们再见。
0: 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价格开放仅剩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首先嘛，我感谢咱们这个栏目，也感谢吧哈，易老师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特别吧爱听你的节目。
1: 哦，我这是感谢您对易老师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啊哈。
3: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哈，你真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硕起的蜂王浆皂，这要是吧哈，在这个门店里头买，得30块钱一块呢。
1: 你现在去它也是这个价啊，这个价呢，人家早就已经定好了啊。其实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啊，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呢，它有特殊的渠道啊，能够一手跟厂家取得联系啊，手递手的把这个产品直接供应给咱们这个需要的人群。更主要的是，像速起这款蜂王浆皂啊，它的专利是咱们提供的。所以说咱们拿到来的价格呢是极低的，甚至它的成本应该都算不上，你9块钱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但是这儿呢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你现在打来电话我跟你讲那有点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3: 还有易老师我还没订上呢。
1: 你看我担心就这个事儿，你没订上你真得抓点紧呢，因为最后一天嘛。
3: 那易老师我这个是代表不是我自己订的。我是代表全家订的。眼睛和这个肾脏指标都不咋好，以前我的皮肤就总爱发痒，尤其吧就那小腿和两侧啊太痒啊特别厉害，那我就使劲挠啊，我这一挠啊都挠出那血道子。知道吧，你一洗它就遮得慌，它遮得疼啊。而且吧我看了药膏的那个说明里边吧都有激素啥的，我就想要点什么天然的啦，没有激素的啦。
1: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 你这个病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

0: 你用了这么多药物它没解决，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那不是治病的根本方法。咱们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真不是药。大家虽然不是药，但你要听我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了。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呢洗手啊，你不也得用香皂吗？
1: 嗯，
0: 这回咱赶上这个便宜，它跟普通的香皂没什么区别，你就坚持的把它得用好。日常生活当中换成蜂王浆皂，你就听话，慢慢的用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起到了杀菌消炎抗感染促进愈合的效果。这是蜂王浆皂里边的这个蜂王浆，它给我们起到的作用。它里边这个王浆酸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对于很多的疾病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和恢复的作用。我们把它制作成香皂了，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洗手的过程当中，透皮吸收，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很多的疾病要想根治，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的，能明白吧？
1: 易老师，就我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功能性的蜂王浆皂。
0: 嗯，就这点事儿嘛。
1: 啊，那像我老伴儿吧，他这个吧，他总爱出油，他将军肚还特别大，那大肚子呀，脾胃吧还不好，就。给他换的，你到了晚上吧，那就是那脖领子呀，就一圈油腻腻的。那我这天天给他洗换，也供不上他穿，浑身还有味儿。
0: 管用，是必须得用这个蜂王浆皂。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里边有一种多肽类的物质，还有蛋白类的一些保健因子，就多种的无机盐啊。那这些物质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促进咱们肝糖的释放啊，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啊，这款香皂你用上了之后，就等于打开了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了，把里边那些废水啊给它彻底的释放出去
1: 啊。
0: 那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它慢慢的就变得轻松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我再一次强调，它不是药，说你吃完了之后马上见效，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我们生活健康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养成好习惯的过程。每天用这个蜂王浆皂洗脸呢，洗手啊，晚上洗澡啊，哎，慢慢的随着我们调理身体，由外而内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湿浊排出去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1: 明白。那易老师，还有我这小孙子，他不今年6岁了吗？还正闹腾的时候，你说这两个小手吧，哈，都啥都抓，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你说我儿媳妇吧，还挺爱干净的，总是吧用电视广告上的香皂给孩子洗手。好啊，那可不，小孩的皮肤那么嫩，我就想让吧，让小孙子用上咱们这个香皂。
0: 你这样啊，尤其是小孩更应该用这款蜂王浆皂。如果通过化学合成的这种去杀菌杀毒的话呢，那对于小孩皮肤伤害还是很大的。而蜂王浆皂呢，它是纯天然的啊，它起到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通过微环境来调理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自我的这种抗击这种细菌病毒的能力提升上来这么一个过程。
1: 啊，
0: 这小孩子更应该用，而且这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你这样吧，你现在就抓紧去打场外电话吧，看看呢还有多少，然后再给你进贡，好不好？
1: 好，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尹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过他最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展雄飞带着马峰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峰就说了：“展老爷，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的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往着村里一走，这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儿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儿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六十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儿，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

0: 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了，再回来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句啊，我还得拍个老签，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哪来的酒席啊？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雄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三遍了，怕吃凉了。展雄飞这阵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昨天卑职接到了通知，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雄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会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儿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几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雄飞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这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的？
1: 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
0: 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
2: 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都有尊重
0: 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

0: 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气啊才很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呀、啊，这心老提溜着，生怕展兄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兄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啊，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兄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功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啊。展兄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兄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宠上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忠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是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纸马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啊，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啊，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两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沙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兄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兄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兄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呢？展兄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后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兄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烂逛。老头这一出去，老头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都打听。哎，我说啊，我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呀，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啊。哦哦哦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说，就是啊，他跟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

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哦、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中。这展中有活了。这天展中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就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十五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一千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展中走了。展中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中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啊，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啊。说全村的人呐，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颠脚。展雄飞说，得得得得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颠脚，跟我说这个全村的眼睛最大，多吓人呢、啊、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中又来了。少爷，这回呀、啊、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中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五十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啊、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展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一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中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想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

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

0: 赶中，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詹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的。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
0: 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儿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中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
1: 就这样，
0: 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仁忍等乘花坐骑出了玉阶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代表评选委员。万五爷，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宗旨。

0: 人还是人。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斩南侠不会水，

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赋水，生怕学会了赋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着急呀，所以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啊？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带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这个柳树枝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上面还带了一个叉，叉上面有两个柳叶，这两个柳叶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憋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您别看带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又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跟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起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呢，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往着湖面的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展雄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展雄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郎，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当家伙蹦起来了，
半空中来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到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起来，岸上边看热闹的这些人就都说来，哎呦找这老头了，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哎，慢点，怎么样，还活着没有？那个说轻点。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这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俯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呀，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啊，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啊！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啊，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啊？唉，老头强挣扎着要起来，展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的，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
这位状

0: 是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你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
1: 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0: 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他们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见老头怎么办？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
1: 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这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
0: 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
1: 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
0: 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着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 她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欣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欣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欣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欣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保媒呀，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欣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欣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欣就说，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它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方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这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欣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呐，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欣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看病。不光这个，这郑欣新娶的这媳妇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嘴洋荤，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鸟死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欣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啊，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的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那八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降格了，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 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

0: 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
12: 生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手术
2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7: 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7: 飘到我们身旁，
13: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16: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